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2: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2: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合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4: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5: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3: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曾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8: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你去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军工技师。
3: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9: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胸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3: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10: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地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3: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1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3: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2: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1%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3: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我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1: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4: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2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5: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6: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8: 5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7: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19: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17: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2: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1: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这边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0: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

0: 不来的，
1: 想体验一下，
2: 很刺激，很好玩。
3: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4: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5: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6: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7: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8: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9: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0: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1: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40%。
1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4: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5: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创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以及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3: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
9: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莫菲，成功夺冠。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 日本朝日新

0: 文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4: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4: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6: 时序起心，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流的鲜活见证。
5: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波起，蚯蚓破土，纨挂灯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7: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掐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路，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底农耕的乐趣。
8: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干燥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9: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10: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1: 今年的紫薇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薇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EFFORT 努力 avoid。
13: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5: 爸爸，你晒黑了，
16: 悠着点，别着急啊。
5: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1: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2: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巧手办亮居家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美提买买提
4: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3: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眉县飞鹅保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0: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相关的工作，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2: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3: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1: 眼下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沃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上海游客张婷婷
4: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1: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沃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沃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5: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人再来沃尔河。
1: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沃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04 万张，金额达 261.09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765.82 万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于哲浩：
6: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1: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7: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1: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8: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年新入驻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10: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9: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8%，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0.9 个百分点， 12个重点行业中9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有色金属、矿材选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一款人工智能虚拟工程师，实现对发酵过程的智能调控，产量波动幅度缩小10%以上。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11: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9: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稳增长这个关键，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
12: 用好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一业一次推进重点行业稳定运行，支持重点地区发挥调大梁作用，优化保量帮扶机制，做好优势保障，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3: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3: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14: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出台兵团首个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3: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推动下，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陆续推出气候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小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15: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绿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8: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6: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17: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就1000多度电，平均是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16: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 同比增长 46.49%， 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 22.6%， 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18: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3: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在巴里坤哈萨克孜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20: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19: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化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21: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19: 在沙雅县托伊保乐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 25.8 公里，按照3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乐迪镇卡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22: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1个小时，登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想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19: 沙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尔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23: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2.01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覆盖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1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8: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5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24: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银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施工。银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25: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24: 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质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26: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银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二期三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3: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7: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时代广场的泥靴新疆首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28: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27: 一家外来首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 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手电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手电甚至西北手电落在了这里。
0: 手电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

0: 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1: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首店。外来首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

0: 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1: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2: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3: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2: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莫里哈萨克自治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莫里县第三小学学生巴利亚：
4: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2: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当地的学生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大家还参观了老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5: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6: 新疆是个好地方。
7: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9: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8: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0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10: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8: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11: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便的。
1: 5月2号2026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2: 比赛共设4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3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12: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转种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2: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伊犁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13: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6: 幸福主理人。
7: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 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和

0: 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1: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2: 这么多衣服，
3: 哎，
2: 第一步该干什么？
3: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1: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2: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3: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1: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3: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扣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1: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3: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3号，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在北京落幕。电影万童书凭借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0: 截至5月3号，新疆科技馆今年累计接待观众超37万人次，同比增加4600多人次。
4: 那拉提景区今天起暂停线下窗口办理自驾游业务，实行线上预约办理，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挚游那拉提提前预约七天内的自驾票。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4: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4: 阿勒泰晴，11到25度。
0: 塔城晴转多云，10到25度。
4: 伊宁晴，12到24度。
0: 博乐晴，13到28度。
4: 克拉玛依晴，18到29度。
0: 奎屯晴，11到29度。
4: 石河子晴，13到28度。
0: 昌吉晴，13到27度。
4: 哈密多云，14到29度。
0: 吐鲁番多云，18到33度。
4: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30度。
4: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0: 喀什多云转阴，17到28度。
4: 和田多云，13到29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4: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4: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地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阿布杜艾尼武吉，现在在喀什诚信旅游资源开发经营有限公司上班，是一名劳模。我是土生土长的喀什人，有人叫我网红艾尼，也有人叫我在抖音上搞笑的十六哥艾尼。其实啊，我就想让大家看到咱们喀什的风土人情是多么生动，多么快乐。我不是专业演员，也没学过系统的拍摄，我们的创作团队就是景区的讲解员、观光车司机还有后勤的同事。大家手里拿的不是高清的设备，有时候就是一部手机。我们从夏天顶着高温拍到冬天迎着寒风，从游客的建议中找到灵感，用幽默的段子和欢快的歌舞把喀什的美景美食介绍给全国的网友。有人问我什么是微光成炬，我觉得这光啊，就是每一波奔波在景区一线的劳动者，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布置迎宾仪式的舞蹈演员，是顶着大太阳为游客讲解民俗风情的讲解员，是深夜还守在直播基地热情带货的网络主播。我们每一个人是用自己的工作去点亮景区，让更多人爱上喀什。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兄弟姐妹们说，咱们用真诚的笑容迎接八方来客，咱们用辛劳的双手宣传大美新疆。祝大家节日快乐，咱们一定会把喀什的故事传得更远，让我们的日子像香妃园里的欢歌笑语一样向上而生。
1: 我叫海米迪江美美迪沙，我弟在喀什市环卫局工作，也是一名劳动模范。干环卫这行，天不亮就出门，太阳出来我们还在路上。这么多年我习惯了每天看看咱们喀什的街道干净干净，垃圾桶有没有满。有人问我天天和垃圾尘土打交道酷不酷，说实话酷，但看着天亮之后干净干净的马路上马路边迎接来往的亲人，心里就觉得很踏实。我们队伍里有勤操工，有勤勤工，家选年纪大的快60了，年轻的刚20出头，大家手上的都有扫帚拿出的棍子，冬天冻得通红，夏天晒黑，可没有一个人抱怨过。他们说咱们的拿的不是，咱们扫的不是垃圾，是这座城市的门面。什么是光辉之作？在我看来，就是每天清凉的那一盏盏灯，就是一把清扫的路面。一个人的光亮很小，但咱们100个、1000个环卫工人加起来，就能把喀什的大街小巷都照亮。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兄弟姐妹们，咱们的手拿得起扫把，扛得起包间，祝大家节日快乐，平平安安，咱们的城市一定会像咱们清扫过的每一道路一样向上而行。
2: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

0: 斤，
1: 便宜一点吧，老板。
0: 10块钱三斤还不便宜吗？
1: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0: 哎呀呀，驼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2: 我是小爱，
1: 我们是爱丽丝组合。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0:05:53，那到了我们专家在身边的板块时间。
2: 是的，那我们每周呢都会请一位专家做客到我们喀什早上好的直播间当中。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普外科二病区的主治医生。甲状腺专业组的组长蒂利穆拉提艾尼瓦尔医生，欢迎您。
1: 是的，那么第一声给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喀什的父老乡亲们好，大家好，我是蒂利穆拉提艾尼瓦尔医生，非常高兴能来到融媒体中心和大家一起聊聊甲状腺的健康。大家可能听说过身边有人查出甲状腺结节甚至甲状腺癌，今天我们就来拨开云雾，科学的认识它，消除不必要的恐慌。
1: 是的，你看我们第一声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来得非常的及时，是吗？就是因为之前呢有听众朋友也是问过，就是甲状腺自己的这个结节呀这些问题。
2: 是，
1: 而且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方面的问题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们去体检，因为每年都会有体检嘛，大家就会经常发现哎，甲状腺结节，但是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甲状腺结节不了解不清楚，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是怎样去及时的治疗。
1: 是的，迪利莫热提艾尼瓦尔医生呢，他擅长的是甲状腺良恶性肿瘤的规范化的诊疗，还有微创美容手术术后的综合管理以及晚期甲状腺癌的综合治疗。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甲状腺方面的一些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听友群当中和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先让迪利莫热提医生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甲状腺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4: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一种病，而且我知道现在这种就是甲状腺癌，它是可防可治的。是吗，第一声？
3: 是的。
1: 那您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3: 我先用一个生动的一个比喻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甲状腺癌和结节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可以把甲状腺想象成脖子上的一个美丽的蝴蝶结，它负责分泌激素，是我们身体的发动机。而甲状腺结节就是这个蝴蝶结上长出的一个小疙瘩。请大家首先不要恐慌，因为绝大多数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就像皮肤上长的痦子是安全的。而甲状腺癌是这些疙瘩里极少数变坏了的细胞集聚在一起。

0: 形成了一个恶性肿瘤。我们的工作就是通过科学的火眼金睛把这些少数的不良分子找出来处理掉。
1: 嗯，那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但是我怎么知道？比如说，其实我在检查过程当中也说我有这个结节，
2: 嗯，
1: 但是我很奇怪，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体检的时候说有结节，然后2024年体检的时候又没了，
2: 没有了，
1: 又没有了。对，
2: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就是检查时候说有甲状腺结节，然后我就还一直挺担心的。但是隔了一年再去体检的时候，然后就没有检查出来有结节了。
1: 嗯，那狄医生，像这样的情况是正常吗？还是真的是没有彻底的检查出来？
2: 对。
0: 有些时候就是看一个身体的状态和甲状腺的状态，甲状腺有的时候形成了一些微小的滤泡，
2: 嗯，
0: 或者一些水肿的情况，它在过一段时间随访过程当中，它可能是吸收了或者融合了，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那确实啊，这个也有可能，就是我因为今年体检它又有了
0: 一些良性的小的结节，它是会出现这种变化的。
1: 那
0: 如果说是不好的结节，它一般来说是固定融合，然后不仅是在那里，而且它会逐渐发展。
1: 嗯，
0: 如果说是随着时间推移有波动变化，或者说是有的时候会消失，那当时考虑也是个良性的这些结节，它是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恶性的，它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在那里，而且呢是不断的在变化的。所以说这些变坏的细胞它都是一个样子的吗？像甲状腺癌刚才说到了有哪些类型？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们这些细胞和癌良性他们都不一样，性格迥异。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种甲状腺癌的第一种懒汉型，也就是甲状腺乳头状癌。
2: 嗯，
0: 它占了我们所有甲状腺癌的85%到90%。它生长缓慢，非常懒惰，治疗效果也非常好，愈后也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温和型癌症。
1: 哦，懒汉型的，刚才说到懒汉型的，就是它比如说我检查出了甲状腺这个结节之后，但是它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慢，嗯，但是一直是在生长，不停的生长，对吗？
2: 对，就是慢慢的进行一个生长，
1: 是吗？
0: 对，首先这得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不是结节。哦，我们得考虑清楚这结节到底是什么性质，有些是一些良性的结节滤泡或者结节性甲状腺肿。如果说是良性的肿物，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个缓慢的增长，但是这个跟肿物的增长又不一样。
1: 嗯嗯，它必须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这么一个，就是诊断出来是这么一种病。
0: 对，
1: 嗯，
0: 那第二种甲状腺癌是叛逆型甲状腺滤泡状癌。
2: 嗯，
0: 它占比相对少一些，有一定的侵袭性和转移倾向，但整体效果也差不多。
1: 嗯，
0: 第三种是特种兵型，也就是髓样癌，比较少见，有家族遗传倾向，要特别关注。
2: 嗯，是，那也就是说第三种呢可能会比较少见。
0: 少见，对，发展比较快。
1: 嗯，
0: 第四种是暴风骤雨型，即未分化癌，非常罕见，但进展极快，治疗难度大，但是大家请放心，这是我们极少会遇到，就是目前我们在喀什地区碰到的例数也比较少。
2: 嗯，
0: 个位数。
1: 哦，个位就是比较少见的这种。
0: 对对对。
1: 哦，那像这几种的，比如说刚才说到了懒汉型的甲状腺乳头状癌，还有叛逆型的甲状腺滤泡状的癌，还有特种兵型的甲状腺髓样癌，像这几种癌症，刚才说暴风骤雨型的就比较少嘛。
2: 嗯，
1: 像我们说前三种，在第一声您坐诊的过程当中，哪种是最多的？
0: 这是第一种懒汉型和第二种叛逆型，我们把它合称是分化型甲状腺癌。
2: 嗯，
0: 他们是愈后相对来说比较好，尤其是乳头状癌，它也是占了绝大多数。我们门诊上临床治疗过程中碰到最多的就是乳头状癌。
2: 嗯，
0: 第三种髓样癌和第四种暴风骤雨的即未分化，他们是确实比较罕见。我们喀什地区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是相对内地沿海城市是相对少的，
2: 嗯，
0: 所以这后两种也是更少见一些。
2: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些癌症的一些成因，包括跟我们介绍到了有这几种，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啊，就是很多年轻人因为现在的这个生活可能也不太规律，所以都患有这个甲状腺结节。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狄医生能给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甲状腺结节这样就是产生呢？

0: 好的，
1: 嗯。
0: 甲状腺的结节它形成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作息不规律，
1: 嗯，
0: 饮食上呀，作息上有焦虑的情况，然后失眠，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也好，饮食的也好，那个睡眠的也好，全部叠加起来它可能会影响。但总体来说，甲状腺的那个肿瘤和一些常见的结节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原因让我们去明确的去规范它，防范它。
2: 就是它其实你说发展成这个甲状腺癌，其实它没有一个，就是说现在目前可能也没有找到，就是它有哪些高发的人群，对不对？就是还有呢，就是咱们说到了这个甲状腺癌的时候，那也肯定是因为你前期就有这个甲状腺的一些症状，
1: 嗯，
2: 有一些这个病症，它才能发展成这个癌。那一般情况下，像我发，比如说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我要去注意些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大多数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是没有任何症状，它都是在静悄悄的生长。
1: 嗯，
0: 出现以下的情况，我们需要提高警惕。第一，就是颈部有一个肿块，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照镜子或者是洗澡的时候无意间摸到颈部有一个肿块，它的肿块呢，它是不痛的，比较硬，然后没有规则，然后活动度比较差，你拨不动。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原本有肿块或者发现的这个肿块增长比较迅速。
2: 嗯，我赶紧摸了一下自己的这个甲状腺，
1: 摸了一下脖子。
0: 一般来说我们是摸不到的，
2: 一般连
0: 我们的甲状腺正常人的都是很难去摸到。
2: 对，我
0: 甲状腺我们都很少能摸到，能摸到的情况下，甲状腺可能有一点轻度的肿大。
1: 哦，
2: 嗯嗯。
0: 然后第三种情况下是出现压迫症状，比方说出现已经声音嘶哑。吞咽的时候有颈部的异物感，呼吸困难，
1: 嗯，
0: 等等，这些情况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肿块，它肿瘤大了，压迫到了旁边的喉返神经、食管，甚至把气管都压迫了，会出现一个颈部的像那个压迫症状。但是最主要我们要强调的是，不要等有明显的症状，现在很多人的结节都是体检发现的，等你体检发现的时候，建议尽早跟专科的医生去咨询，然后做相应的随访或者说是治疗。
2: 对，就是现在你知道吗，就是每次体检完之后，就身边的朋友说的最多的说，这个医院有打电话吗？我说没有。他说，哎呀，太好了，只要不给你打电话说明你没有大问题。
1: 是，
2: 一旦给你打电话了，说明你某项已经就是超出了就是正常的范围了。
1: 对，
2: 可能会有问题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每一次身上发现哪里不舒服，基本上都是体检查出来的会多一点。
2: 嗯，
1: 就比如说大家都会检查出来的窦性心律不齐，就有一次我特别紧张也特别害怕，然后问办公室同事，他跟我说他们也都有那甲状腺。然后现在也有很多同事就说，哎，有这个结节。
2: 对，是的，是的。那狄医生，我们是怎么去，就比如说刚才说颈部肿块，也这个很难摸出来呀，就也不知道呀，就平常那只有就是体检的时候才能体检出来。如果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不像单位上的就每年会体检，那社区的咱们群众，因为现在也是啊，每年会体检，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他是就说我身体很好，不用去体检，就打电话，社区打电话他也不去。像这样的情况，他是需要去注意什么？就是他的甲状腺要怎么去发现呢？
0: 一般甲状腺都是我们刚才也提到，甲状腺这个东西它是在静悄悄的生长，然后早期它也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如果我们不通过 B 超或者说是相应的那个专科医生的去体检，或者说是相应的检查去检查的话，我们是很难去预防或者提前发现它有这么个东西。所以无论如何，我还是建议大家尽早的或者说是定期每年去做一些检查。
2: 对，定期体检啊，不要说自己，我身边真的有那种人，就是年年说体检他都不去的。
1: 是，就是很多家长也不太愿意去。
2: 对，一定要去啊。刚才说到了甲状腺，他真的是说是咱们有时候说无意中摸到了这个不痛的什么这个不规则的肿块，这时候肿块他已经都长大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体检发现了哪里指标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就是没有那么的好的情况下，我们就去进一步做一个专门的检查。
2: 是，对对。

0: 是的，那么第一声说到超声，那医生是如何判断比如说一个结节它是良民还是不良分子呢？
1: 好的，就是如果说一个结节已经被你检查出来，我们做一个超声或者一个 CT 去判断一个结节，我们用 CT 或者 B 超给甲状腺做一次检查，就像是给甲状腺做一个高清摄像，医生会看到这个结节的几个特征。首先一个就是结节的一个形态，这个结节是规则的、圆形的，还是张牙舞爪的，毫无规则形态可言。
0: 那狄医生，如果是圆形的会是什么？
1: 一般来说，无论是甲状腺也好，身体别的部位的不好的肿瘤，它都会出有个共性，良性的它都是一个圆形的、规则的、有边界的。不好的东西往往都是没有边界，形态也长得很难看。
0: 张牙舞爪，刚才说的。
1: 对。然后后一个就是它的边界，就是无论是人与人也好，肿瘤也好，我们正常的细胞分子都是跟别的地方都是有明显的边界的。如果说井水不犯河水，那一般都是良性的。如果说老是这边搭着那边，相互勾错，相互交界，分不清你我，那这一般都是不好的。内部结构的话，实心的、空心的，这个也是一个肿瘤的一个特征，但是它不是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有些肿瘤它是有空心的部分，也有实心的部分，也有叠加的，但只是这是一个判断的一个，或者说是描述我们肿瘤的一个特征。然后说到钙化，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一个重要的特征。
0: 是，
1: 像一些沙粒的微小的簇状的一种钙化，可能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特征。然后如果说你发现甲状腺也好，乳腺也好，别的部位有钙化，但这个钙化是比较粗大的、散在的，就是偶发的，那这可能就是个良性的。
0: 哦，那还真的是，因为这个现在体检，比如说到了哪些这个，比如说肺结节，哎，肺上有结节钙化，这个也比较多。还刚才说乳腺结节钙化，这些也比较多。那这个其实它还是一个要特别去重视的问题啊。
2: 对，就是如果说钙化，那我们第一时间做一个精准的检查。
0: 就是一个预警信号。刚才狄医生也说到了。
2: 是的。
0: 那还有其他的吗？
1: 就是如果超声看起来就是不好。我们从它的形态、边界、内部结构、钙化等等总体来判断这个结节，我们会给所有的结节，一般来说是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我们会给一个评分，我们叫 Tarad 评分。评分从01到6，它会逐渐递升。一般来说，正常我们看到的甲状腺和乳腺结节都是1类到3类。都是一般来说是可以考虑为良性。如果你的结节是4类，比方说4A 4B， 这样我们就要提高警惕，我们就会
0: 就是它就是很危险了，
1: 就是感觉这个结节有不好的倾向，我们就会开始一些简单的一些干涉，比方说与甲状腺穿刺，用一根细针在超声引导下从甲状腺结节里面取出一点细胞，再做一些病检，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怀疑的细胞是一个正常的细胞，还是已经有癌的倾向，或者说是已经变成癌的一些癌细胞。这个穿刺或者说做一个甲状腺的手术，把我们怀疑的结节切取下来，整体送病检，这是我们的金标准，也就是甲状腺的病检。无论是穿刺也好，还是切除活检也好，是我们的金标准。这个才能准确的来判定它到底是什么。
0: 所以说到了，就是咱们说到了，就是甲状腺结节真的有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2: 是，
0: 那一定要确诊它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阶段。那我觉得还是刚才从狄医生那个分享来说，还是重要的就是早发现、早治疗。你1到6个标准，你其实就算是到了第4个阶段的时候，其实这时候也才是就是可能发展成癌或者是轻微的早期的癌。
2: 是
0: 这样吗？
1: 对，一般来说这个 流体呢是大多数人他

0: 是有一个生长的特点和倾向，但是千万不要等到说我这是四类，我再等等五类再等等。一般一到三类呢，我们是通过规范，它有一个评分标准，但是这个呢是一个人为的一个操作，在不同的检查状态，不同的超声仪器可能会有一定的偏差。所以还有一个标准呢，是标准也是不同，四类我们把它分为四 A 四 B 四 C， 不同的阶段它的那个肿瘤的那个可疑度是不一样的，四 A 是比较低，四 B 在中间一点，四 C 的话那就已经70%-80%的肿瘤可能性，如果说是五类就95%上下了。然后是六类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肿瘤的穿刺结果，或者说是切除活检，我们已经明确它是肿瘤的情况下，或者癌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打六类。所以一般来说，四类往上，咱就得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三类或者以下，咱就定期不用紧张，就定期随访就好了。
1: 对，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你看，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早点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这是非常的关键。那狄医生，一旦确诊了咱们的甲状腺癌，是不是必须要马上手术？像现在的手术它都有哪些方式？因为很多的可能都是微创，而且我们身边的就是甲状腺癌的朋友，就是他做完手术之后你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所以狄医生也来给我们详细的来一说一说。
0: 好的，对于绝大多数甲状腺癌，首先手术是首选的，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现在医学讲究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方案，对于低危的懒汉型微小癌没有转移的，我们就是穿刺明确它是乳头状癌的情况下，也可以不手术根治，就是定期随访观察它的变化。但是这个比较适合那些心理压力不大，然后能够定期随访的人。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病人一旦知道他是癌的情况下，都是很难坐得住的。
1: 对，
0: 就是一般都是除之而后快，很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1: 是的，那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心理嘛，就是咱不管是什么样，它既然是癌在我身上，我先把它
2: 焦虑起来了，
1: 先把它去掉我再说。
0: 对于需要手术的患者来说，我们的手术方式也是多样的。首先来说是一个传统的开放手术，就是在我们的颈部，我们可以把两个手指放在锁骨上，就是锁骨上两横指处，我们要切一个通常来说5公分左右的一个切口。把甲状腺上面的病损我们切除活检，明确它是癌的情况下，我们会给它做一个手术切除，会留下一个颈部留下一个几厘米的疤痕，一般来说5厘米左右。我们也可以做颈部的一个无疤痕的美容的无创手术，这个手术方式五花八门，一般有Microlink 切口，就是在锁骨下，也有锁骨下切口，也有腋下切口，也有耳后发际入路，也有经口腔前庭，比较隐蔽的多种多样。当然这个再发展下来，现在也有用达芬奇机器人做手术的方式。我们医院现在比较做的多的方式，如果有美容需求的话，我们是选择一个锁骨中点处一个锁骨下一个微创切口，疤痕会留在锁骨下。一般穿的衣服是看不到的，如果说是传统手术的话，疤痕是在颈部，需要戴个围巾，或者说是疤痕比较隐蔽无疤痕体质的话，有的时候疤痕也很淡，也不用太过恐慌，
1: 就看不太清楚其实啊。
0: 对，
1: 那像咱们说到了刚才说这个手术传统的开放手术，还说到了颈部无疤痕的微创的美容手术，那像这些手术是个人选择呢还是医生建议呢？
0: 一般来说是看那个手术的手术中心医疗中心，它的那个医疗条件，这是一个，这肯定是必须的，它有相应的设备手术资质和那个能力，它得达到这个水准它才能做这个手术。第二一个到了的患者这方面，它有一个如果说这个肿块是像我们考虑肿块比较小，瘤体比较小，1公分2公分在我们的安全切除范围里头，

0: 后又没有出现一个大的颈部转移，我们一般是可以做一个美容的一个手术。如果说瘤体特别大，伴结节性甲状腺肿也好，或者是瘤体本身长得就很大，这种情况下微创它是拿不下来很大的一个肿块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绝大多数情况下，或者说是手术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安全，不是美容，所以我们的安全和无瘤原则是放在第一位。你在能把根治肿瘤的前提下能做美容，那你可以选择美容。如果说医生和病人总体都考虑微创手术可能有那个残留肿物，或者是切不干净，或者有手术风险的情况下，咱还是以安全为主做传统的选择。
2: 嗯，
3: 是，
2: 对，是的，是的，给大家也说得很清楚。
1: 对，
2: 也说到了，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那接受的是什么呢？就说你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它都有用，比如说阑尾，有些人得了阑尾炎切掉了，说哎没有什么影响什么什么，但是呢我们的家长们就告诉我，哎不行，这个也是很有用的，这个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是有用的。现在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呀，或者刚才说到了甲状腺已经发展成癌，你要把它切除掉，像这样的情况它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呢？
1: 对，
2: 比如说会不会甲亢什么甲减之类的。
1: 是因为切除掉甲状腺之后，很多朋友就会考虑，哎我是不是身体缺一些什么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对身体的影响大吗？
0: 是这样的，甲状腺我们既然得了这个病，为了生活，为了有效的有质量的生活，我们要肯定割舍一部分，这也是为了我们生活的质量。这个患者问关心的这个甲状腺就像一个激素的工厂，它生产甲状腺激素，如果我们把甲状腺一部分或者全部切除之后，甲状腺工厂停了，它生产不了甲状腺激素这个产品，所以我们需要从外部去补充这个产品，也就是口服甲状腺素片，左甲状腺素钠，这个需要终身服药或者说是长期服药，但是请大家正确的去看待它，它是一个替代产品，就是补充你的甲状腺无法产生的甲状腺激素，让你维持一个正常的生理状态。第二个是它是一个抑制治疗，对于癌症患者补充稍微大剂量的药可以抑制肿瘤复发。根据切除的甲状腺的量或者说是残余的甲状腺的量，我们是每天吃的量也是不一样，因为这个量的不一样，我们一般是会处于一个生理的一个稳态，既不会出现一个甲减，也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甲亢，所以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你的甲状腺出现一个甲亢或者甲减，它对我们的日常的工作、生活、生育、运动几乎没有影响。但你要说丝毫没有影响呢，也是很难去做到这个，所以大家不用去焦虑。
1: 是的，是的。那像是我们的医生给我们介绍完之后，那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上网自己查，就会觉得很焦虑，然后查完之后查到这么一句话，甲状腺癌过度治疗的说法，那您怎么看呢？那我如果说我们去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体检当中有甲状腺结节，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去看待这样的一个就是身体上的不适呢？
0: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首先，过度治疗这个讨论恰恰反映了这个疾病整体的预后比较良好。
1: 嗯，是。
0: 我们有资格去精细的规划这个治疗过程，但这也不意味着说我们可以忽视它。我们的原则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对于体检发现的结节，我们给大家一个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就是发现结节不要慌张。
1: 嗯。
0: 因为我们前面也说到了，90%以上都是良性的一些结节，然后结节里面就算有问题，绝大多数也是懒汗型的那种好治的甲状腺癌。第二步就是找专家，带着您的报告和 B 超的结果也好 CT 的结果也好，就是找我们甲乳专科的医生去进行专业的评估。
1: 是。
0: 第三步就是科学应对，该观察的观察，该穿刺也好，该切除活检的也好，都要做一个明确，该手术的做一个规范的手术治疗。
1: 是，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谨遵医嘱，然后进行定期的观察。
2: 对，
0: 对，
2: 是的。
1: 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也请您，从预防的角度上，给我们喀什生活的一些百姓给到一些建议，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尽量去避免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就是患病的风险呢？
0: 话又说回来，我们的甲状腺癌还是一样，目前病因和机制不是十分的明确，但一些因素我们值得关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电离辐射是一个比较明确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儿童要避免头颈部的一些不必要的放射线照射。
1: 是。
0: 第二个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保持心情愉悦，避免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然后就是三，均衡饮食，适当的控制海带、紫菜等高碘饮食的摄入。吃盐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个加碘盐和无碘盐的一个混合使用。
1: 是。
0: 但是对普通的加碘盐，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安全的。
2: 哦，就是其实我们说到了，就是海带、紫菜，这些都是高碘食物。那真的是甲状腺有问题的时候，这些还是要少吃的。
0: 对，
2: 确实啊，就是还有就是现在，各大平台上也都看到了，说咱们就少吃加碘盐，要吃那个低钠，盐，低钠盐，就是、
0: 低碘，
2: 低碘盐。那这个呢，其实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大多数的市面上的加碘盐其实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你含碘盐出了问题，那可能是平常饮食当中我们喜欢把盐放多，有些人就是喜欢高脂高盐饮食，就是盐加多了，
2: 吃的太咸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外卖，为了保持这个饮食的风味，餐馆也好，有些家庭也好，它可能放的盐太多了，就导致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就是碘摄入过多。然后碘呢，就是又会被我们的甲状腺吸取存在里头，会当做一个生产原料，会导致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小结节或者是肿物的产生，所以这也是个诱发的因素。
2: 对，你看到说到了吃的太咸了，那碘含量超标了，那没有，如果是不加碘，你说碘缺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
0: 碘缺乏也会引起一个甲状腺一个弥漫性的肿大，所以碘也不能过多也不能少，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它的量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那所以我们一般呢是没办法去精准的测量自己体内的碘到底多了还是少了，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尽量就是不要
2: 少放盐。
0: 对，少放盐。然后如果你觉得盐你是非放不可，那咱就是无碘盐和有碘盐咱混着用。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正常吃饭的情况下，就是不要吃那些含高盐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鸭货、卤货，就如果说正常已经吃完饭了，然后就是再去吃很多这种高盐类的食物的话，可能也会不太好。
2: 对，关键是啥，你不知道你吃了多少，就是很多的，比如刚才狄医生说到了外卖呀，包括我们的一些刚才说卤货呀，小零食呀，
0: 不知不觉吃进去很多。
2: 是的，它会添加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给你放点糖，再放了高盐，你吃的时候口感上你吃不出来那么咸。
1: 对，
2: 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呢，其实你的这个盐已经摄入量过多了。所以啊，就有孩子的家长咱做个榜样，同时呢也让孩子少吃这些零食呀，少吃这个外卖。
1: 对，
2: 还是在家里做饭，我觉得相对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对，我们这边就是能吃的或者说是能经常吃的，那就是海带和紫菜。然后沿海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海鲜，可能我们这边正儿八经能吃到的海鲜就是少，我们是偶尔吃嘛，喀什确实离海洋太远了，所以这个一般也不会特别去影响到我们，所以就是我们这边比较提醒的就是盐。
2: 对对，还是定期体检是不是也特别的重要？
0: 对，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了，有些人就是不太喜欢体检，但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超过一定的岁数，比方说35岁以上了，40岁以上了，身体已经开始，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些机能的有一些适当的减退，或者说是不如年轻的时候身体好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我们人体也会缓慢变老，但也不要恐慌，就定期做一个检查。
1: 是的，
0: 不要太过自信，觉得自己的身体很好，还是 做一个定期的检查。
1: 对，我觉得定期检查真的非常的重要，像我们的医生也是跟我们科普到了定期体检的一个重要性啊。那很多的这个年纪稍大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我只要不去体检我就没有病，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其实也不对，我们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的情况下，然后呢每年或者每两年就是让自己一定要有个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机能，身体的一个状态。
2: 嗯，对，是的是的。那狄医生，就是我们在这个门诊坐诊当中遇到的一些这个患者，他们顾虑比较多的是什么？
0: 顾虑比较多的一个因素就是前面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甲状腺这个本身是一个对我们来说身体有用的一个器官，我切掉之后会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个手术疼不疼，然后怎么切，我手术之后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病人提到这个甲状腺的肿物可能是个恶性的癌之类的，病人会比较恐慌。因为一般我们提到甲状腺癌，大家就会联想到我们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一些病人就是头发也掉了，人过一两年就没了，就感觉很恐慌，就感觉自己立马天都塌下来了。
2: 嗯，
0: 第一个他会出现一个恐慌，第二个就想的我一定要去乌鲁木齐，去上海北京，一定要找大专家。我们喀什地区的绝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乳腺的疾病我们都是能很好的应对，能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
2: 嗯，
0: 手术治疗都是很规范的，大家不用去过度的恐慌，认为哇这是癌了，我为了自己的身体，我为了能好好的活着，我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其实没有必要。
2: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对这个甲状腺癌过度恐慌。我们前面也提了，大多数就算你确诊是甲状腺癌，我们碰到的都是甲状腺乳头状癌居多，几乎都是，然后偶尔会有一些滤泡状癌，都是我们前面说过了，是一个分化性甲状腺癌，预后是比较好的。我们碰到的未分化的就是两个比较猛一些的，就是疾风骤雨也好，特种兵也好，这种类型的甲状腺癌呢，它是很少很少，所以不要恐慌。
2: 对，不要过度恐慌。大家比如说你产生一些心理的害怕，我觉得也是有情可原，但是专业的医生给你的建议，我觉得就是你要去参考的一个标准，不能自己给自己这个下定义，也不能自己给自己就来诊断了，哎呦我得了癌了，你看这个癌症这个，那以后这个生活呀，生活质量呀，或者是哎，我还能活多少年呀？
1: 对，
2: 这些呢，可能是他们最最恐惧的事情。
1: 是，主要就是
0: 都会很恐慌。
1: 是在生活当中直接就陷入到恐惧了，干什么也干不好了，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了。嗯、
2: 对，然后给身边的人就说我有病。
1: 对,
2: 对，我们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啊，尤其是像狄医生刚才也说到了，在我们这个专业方面就是非常的擅长，那就甲状腺良恶性的肿瘤的规范化的治疗，还有微创美容手术，还有术后的综合管理及晚期的甲状腺癌的这个综合治疗这一块都非常的擅长。所以说狄医生你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坐诊时间。
0: 一般我们是每周一，
1: 嗯，
0: 就是在我们二医院门诊，我们坐诊，
2: 嗯，
0: 每周一，
2: 周一坐诊。
1: 如果说有听友就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去看的话，可以在周一的时候进行一个坐诊诊疗。
2: 嗯，对，是的是的。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早发现怎么发现呢？就是定期体检，90%多的我觉得甲状腺上的问题可能都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
1: 嗯，
2: 所以大家就不要说哎我身体没问题啊，挺好的，就是或者说工作太忙了，反正各种的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些借口没有去定期体检，那可能就会遗忘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呢一定定期体检是最重要的。那狄医生在节目最后还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
0: 最后还是回到那里，就大家不要害怕。
2: 嗯，
0: 大多数结节一般是良性的。
2: 嗯，
0: 然后就算不好，那不好的里面大多数还是好治的。
2: 嗯，
0: 好吧，所以不要过度恐慌，发现问题及时找我们专业人员去解决沟通，不要放任自流。
2: 好的，非常感
1: 谢
2: 狄医生今天给我们做了这样详细的生动的一些讲解，让我们对甲状腺的结节有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比如说甲状腺癌呀，包括后期的治疗呀，是不是大家都有详细的了解。当你对这个病症有这个认知之后，其实大家就不太会去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在刚才的专家在身边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癌的一些
1: 相关知识、
0: 相关内容呢。此刻是北京时间的10:48:45，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也来看一看乌市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些最新的提示。
1: 是的，那立冬过后呢，气温是持续走低的，居民的活动重心逐渐从室外转向了室内。近日乌鲁木齐市的疾控防御中心那发布了健康的提示，随着室内的烹饪还有这个取暖频率的增加，加之通换风 减少，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呢进入到了高发期，所以说市民应该尽快的提高警惕。一氧化碳被誉为无形的杀手，因为它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一些特征，所以很难被人体察觉得到，一旦进入到了体内，便会与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迅速结合，成为碳氧血红蛋白，大幅的削弱血氧血氧的一个能力，所以说会造成全身组织的缺氧，导致人体出现头晕啊、恶心、呕吐、呼吸困难等不适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昏迷乃至死亡。
0: 是的，小爱有没有在电视剧呀、一些影视剧当中看到就是
1: 有啊
0: 这个中毒之后就爬不动，就起不来，想要去开窗户或者开门的时候完全就是起不来。我那时候还在想是不是夸张了，就是这个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你起来这个把窗户先赶紧开开不就得了。
1: 但那个时候你的全身是无力的，并且你是有意识但是身体行动不了，这样才是最绝望的。
0: 对，刚才就说到了它是无色无味没有刺激性的特征，当你发现你中毒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是一个深度中毒了。
1: 对，
0: 就是你可能没有力气再去开那个窗户了。
1: 我觉得就是你有意识但是你起不来，这个还算好的，你可以喊可以叫，就是最害怕是什么，直接就是昏迷了这种情况才是危险的。
0: 对对，所以说到了这个不能大意。那取暖设备的选择和维护呢是首要的防线，也是我们建议广大的市民呢先选用集中供暖、电暖气、空调这些安全的取暖方式。
1: 对的，
0: 使用燃气壁挂炉的时候呢要定期的检查连接的管道是否密闭，那么确保没有漏气的现象。那燃气热水器呢必须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区域当中，严禁在卫生间卧室这些密闭的空间安装使用。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燃气热水器安在那个窗户边边上是最好的，
1: 就是厨房它窗户边基本上安装都是这样的一些燃气热水器啊。
0: 对，如果窗户就是厨房里头没有窗户，那咱也就是安装到这个靠近门边的地方。
1: 是的，
0: 那么门呢也经常的把它打开，其实这时候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对，而且需要注意到的是不要在燃气灶上加装这个聚能环，因为此类的设施会干扰这个燃气正常燃烧，导致一氧化碳成量的增加。如果说室内还不通风的话，一氧化碳的浓度就会急剧上升，这样也是会很危险的。
0: 对，还有呢就是保持室内通风通畅的同样比较关键，比如说使用这个炭火盆啊、燃气灶具等燃烧设备的时候，务必要保证房间空气流通流畅，那么避免长时间的门窗紧闭，防止一氧化碳积聚。这个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些村里面的居民，那刚好就是因为天气冷的时候可能会燃烧这个煤炉。
1: 对，
0: 这时候呢就咱燃烧煤炉的时候，比如说冬天我要一直烧着，你保持这个室内的温暖，这时候呢你不要把那个窗户上全部是塑料门上，然后那个门上你也是用塑料布门上，这时候呢真的完全是一个不通风的状态。
1: 对的，还有就是室内不要去煮土火锅，也不要围炉煮茶，如果说没有办法避免，那就打开一扇窗户，确保炭火完全燃烧不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压火，同时也要避开卧室、卫生间等狭小的一个空间。
0: 此外呢，开窗通风前提呢需要检查窗外的环境，比如说通风口靠近烟囱、餐厅的排烟口这些可能排出一氧化碳的位置，应该及时的调整通风方向，防止。

0: 有害的气体倒灌到咱们的房间里面。
1: 对的，同时呢也提示到要在家中安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一氧化碳报警器，并且定期的检查工作状态。如果说室内的一氧化碳浓度超标了，报警器可以及时的发出这个有声音或者光，那为人员逃跑也争取到了时间。
0: 嗯，这个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很

0: 心沟通，让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程跟踪，让问题解决有始有终，持续跟进，让工作效能改进提升，在阳光下探究问题，在交流中追寻答案，每一步都拉近我们的距离，每一刻都见证城市的美好。关注城市发展，促进政民互动，民生在线，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我们民生在线的环节呢，请到了医保局的两位嘉宾。
2: 你好，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保局医保中心经办管理服务科负责人热比耶托尔孙、很高兴跟大家今天沟通这个专栏。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中心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科副科长阿布多韦利于斯颖，很高兴与大家见面。
1: 那今天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性的知识啊，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进行提问。那提问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直接请问到嘉宾，然后嘉宾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今天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啊，像是喀什地区医保局梳理的公示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一共这个十大块的28项清单也是很多的，我们一项一项来了解。首先呢，就是喀什地区的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当中，及时办结和限时办结的业务有多少条？那其中跨省通办的业务又有多少项呢？主要是包括哪一些的内容？
2: 大家，我现在给大家就是简单讲一下咱们喀什地区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中及时办结的业务总共14条，限时办结的业务是总共14条，其中跨省通办医疗保障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9项，包括医保点子凭证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基本医疗保险管息转移借续、异地就医结算备案登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基础信息变更、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门诊慢特病直接结算，包括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衰竭，还有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器官移植手术后抗排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还有冠心病、病毒性肝炎和腔质性针锥炎，就这些。
1: 是给我们介绍的非常清楚啊。那在这个同时呢，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已经有一位朋友开始提问了，他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喀什的医保卡可以异地的就医结算吗？比如说他在这个成都或者说是北京其他的城市，如果说异地的医保就医了能够结算吗？
3: 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由我来回答。这我喀什地区的医保卡在全国可以通用，主要是首先你要在我们的医保 APP 或小程序里面进行一个异地就医备案，备案以后在就医地可以直接享受直接结算服务。首先大家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备案开始日期必须是要早于我们的就医日期，也就是说今天就医，必须是昨天之前办理异地备案。
1: 是这个解释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说要异地结算的话，首先要在我们的小程序 APP 上进行一个异地就医的备案，那同时呢一定要是在这个就医之前进行备案才可以。非常感谢啊，就是我们解答得很清晰。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喀什地区的医保经办的业务在哪里办理，办理的渠道又有哪一些呢？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医保经办的业务通过咱们线上线下的方式办理。线下办理它指的是在地区或者是各县市医保中心办理以外，还可以依托咱们居住地的乡镇街道和街办的便民服务大厅、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医保基层服务窗口或者乡镇街道的卫生院、村社区卫生室、医保服务窗口就近的就 办理可以医保经办业务，实现15分钟经办服务圈，为广大参保群众在家门口提供便民快桌的医保服务。还有一个呢，是咱们线上办理的一个方式。线上办理它指的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地方转区或微信、支付宝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小程序进行线上办理，落实医保经办掌上办妈上办还有网上办，实现让书局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1: 是的，这么一听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渠道办，首先是线上线下两个渠道。那这个线上的渠道呢，也是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或者是这个微信支付宝搜索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那这样的话其实也会快很多，对于这个没有时间去跑线下的这个朋友们也是有了多一些的渠道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获取医保业务的一个咨询的渠道呢？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就是各位群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关注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公众号，在通知公告栏中获取我们喀什地区和各县市医保经办咨询联系方式和投诉监督电话。同时也可以到我们的地区和各县市医保经办窗口咨询。除此之外，通过微信公众号获取喀什地区医保工作有关的政策通知、经办服务、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动态、慢病管理的各类内容。
1: 是，这个业务渠道也是给我们解答的非常的详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疗机构如何申请纳入定点的协议管理，那需要提供哪一些的资料？
3: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医疗机构是我们是根据国家的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协议管理的办法来开展相应工作。
1: 是的。
3: 现在这要求就是提交以下几个材料：一是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二是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诊所备案凭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服务许可证照的复印件。第三个是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第四个是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第五个是纳入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以上材料都需要加盖我们医疗机构的公章。提交这些相关材料以后，我由我们的经办审核人员进行审核并实地去验收。一般这个工作是在90天内完成。
1: 是的，给我们解答的也是非常的清晰啊。像刚才我在听友群当中有一位朋友，他提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医保卡可以异地就医吗？那我回答完之后呢，也有其他的朋友说，自己确实在乌鲁木齐尝试过，

0: 可以就是异地就医，然后进行一个申请就可以了。但是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刚才也是没有提到的，就是他说报销的比例是一样的吗？就是如果说喀什的医保卡，但是在乌鲁木齐或者说是成都啊、北京这样的地方进行一个医保的报销的话，它的报销比例有所改变吗？就是在我们的医保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医保比例的报销在喀什或者是在乌鲁木齐是一样的吗？
1: 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由我来回答。
0: 嗯，
1: 这个关于这个报销比例这方面，我们异地就医这一块是实行的那个材料制和承诺制的这个方式来走。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说材料制，异地退休人员在两地，就是在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来回就是就医这种情况，
0: 嗯，
1: 可以办理一个材料制的异地就医备案。这种情况两方都能正常享受待遇，不降低比例。目前我们退休人员的报销比例是三级医院住院的比例是90%，二级医院是95%，一级医院是98%。
0: 嗯，
1: 这种情况是不降低比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因为突发一些情况需要到外地去紧急去就医，或是这个就是由我们这边的医院转到外地的，
0: 嗯，
1: 走急诊，急诊这一块也是不降低比例，可以直接享受这个待遇的。
0: 嗯，
1: 第三种这情况就是我们因为工作出差呀，去外地想去看个病之类的，
0: 嗯，
1: 可以办理临时外出备案。这个临时外出备案就需要降低比例，职工朋友们的比例会较喀什地区的这个正常的比例会降低10个点，
0: 嗯，
1: 居民的是20个点。
0: 哦，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我们专业人士对我们进行的一个解答。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听众朋友说到的和我们解答到的是差不多的，一定要进行一个临时的备案，而不是这个直接拿着医保卡就去就医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0: 心沟通，让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程跟踪，让问题解决有始有终，持续跟进，让工作效能改进提升，在阳光下探究问题，在交流中追寻答案，每一步都拉近我们的距离，每一刻都见证城市的美好。关注城市发展，促进政民互动，民生在线，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我们的民生在线的环节呢，请到了喀什医保局的嘉宾们。如果说听众朋友有想了解的问题，或者想咨询的一些提问，也可以在群里面提问出来，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首先请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疗保障局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科的副科长阿布都韦利辛。
3: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疗保障局医保中心经办管理服务科负责人热比耶，很高兴跟大家见面。
4: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保局待遇保障科的负责人陈善鹏。
1: 嗯，那今天呢也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是刚才在放歌的这个时间里，又有两位朋友提出了一个问题，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进行解答。就是有一个会计师朋友，他说到了，他已经交了医保28年了，但是因为他自己的本人的原因进行了一个停保，那是不是停保的期间呢就不能够享受报销了？但是退休之后就可以正常的进行报销呢？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1: 嗯。
4: 这样子，我们基本医保是讲究就是权利与义务就是相衔接的，也就是说，只有正常参保才能正常享受我们的医保待遇。
1: 嗯，
4: 然后我们就是，如果这位朋友是，现在牵扯到一个，还有就是我们退休的一个医保退休的一个政策，
1: 是，
4: 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那个缴费年限男满25年，女满20年。
1: 嗯，
4: 而且是要满足，就是实际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
1: 嗯，
4: 那个自办理医保退休待遇后，是可以正常享受我们的退休待遇的，但是前提是前面是必须是要按照规定是应该交纳职工医保的，是必须要交纳的。
1: 嗯，
4: 比如说中断以后，如果还有用人单，还有那个用工关系。
1: 嗯。
4: 这段是必须要进行补缴的。
1: 哦，明白了，就是这个，如果说还是在这个用人单位有这个雇佣关系的话，还是要继续进行一个缴纳医保。
4: 嗯，
1: 然后之后呢，还是可以正常的享受，退休之后还是可以正常进行报销和享受这样的一个医保服务待遇啊。
4: 嗯，对的。
1: 嗯，那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一些问题，像是这个零售药店如何申请纳入定点的一个协议管理？那这个办理的时候又需要哪一些事项或者资料呢？
2: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定点零售药店纳入到我们医保定点协议管理，这个是跟医疗机构的基本相似。在办理定点零售药店申请协议管理业务时，要按就是以下这几个内容提交相应的材料。一是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二是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的复印件。
1: 嗯，
2: 第三个就是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同的复印件，这个劳动合同是必须要有的。第四个就是要有相关那个医保专职的人员的一个医保劳动合同复印件。
1: 嗯，
2: 然后是跟医疗机构的一样，是需要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的文本。第六个就是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第七个就是纳入定点后使用医保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以上材料也是跟医疗机构一样，都是需要加盖这个药店的公章。材料齐全以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实地评估验收，然后符合条件的我们纳入到医保定点，这个过程一般是90天内完成。
1: 哦，是 这个解释的也是非常的清楚。像刚才那一位提出问题的朋友，他现在又回答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情况。他说他自己是灵活就业的人员，但是交的呢是职工的医保，已经交了28年了。像这样的一个情况，该如何来判定呢？
4: 灵活就业的人员，他中间是可以不用补缴的。
1: 灵活就业，
4: 他只要满足退休医保退休的条件，就可以办理医保退休。
1: 哦，明白明白。那就是说，如果他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呢，是不用像是在用人单位工作一样交这个其他的一些医保，那正常的还是可以进行退休和报销的。然后因为他已经交了28年了嘛，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他是可以正常享用这样的一个正常报销的，是吗？
4: 对的。那个是办理医保退休后可以。
1: 哦，办理医保退休之后才可以。
4: 退休之前是必须是正常缴费才可以享受。
1: 好好的，谢谢。那这位听众朋友应该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啊。那还有前面就是有一个朋友提到了异地就医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方便的一些内容，怎样去办理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手续？
3: 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参保人员他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微信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单位网停等多种渠道方式快捷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手续。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平台仅限疆内就医备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他讲外与讲内的可以办理就医备案，也可以到咱们的参保地经办机构也可以办理。
1: 是的。那如果说已经办理了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登记了，回参保地还能够使用医保卡结算吗？
3: 也可以。
1: 那像是这个异地备案的材料制和承诺制有什么不一样？
3: 异地就医备案，我们把这异地就医备案也可以分到材料制和承诺制。材料制它备案期也可以在参保地和备案地就医地的使用医保卡结算医疗费用，回参保地可以使用咱们的医保卡结算。承诺制它参保人需要在承诺的2个月内补齐相关的证明材料，若未履行承诺在有效期间补全相关的材料，则只能在备案的就医地单项的享受待遇。回参保地就医可以在参保经办机构可以收工报销。
1: 是的。那还有第9个问题啊，就是异地长期的一个备案都有哪些种类呢？
3: 异地长期备案它可以分3种。分别是为异地就医安置的一个异地就医安置退休人员的备案，即退休之后在备案地定居其户籍迁入到定居的人员，异地长期居住的人员备案，即在同州地区外长期居住或已迁户籍参保人员，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即用人单位派常住地的工作及符合参保地的规定的人员。满足以上条件的人员并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可以办理长期异地的备案。
1: 是的。那像是这个前面已经说到了长期的异地备案的材料，甚至在外地就医如何进行医保的一个报销。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异地就医的直接结算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在异地就医它直接结算的一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们提前是进行了备案的嘛。
4: 这个我来回答吧。那个简单的讲，也就是说先要备案，然后再选择定点机构。最后是就医以后是持我们的医保码或者是实体社保卡或者是刷脸就医。然后备案是，也就是说我们参保人员在异地就医前先要通过我们线上线下的渠道进行一个异地就医的一个备案，它分成那个异地长期备案和临时备案。然后选择定点，就是说要选择我们就医地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就医。然后选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后，就是可以在我们的选择的医院直接持我们的医保码或者是实体的社保卡或者是现在提供的刷脸结算。然后就可以在医院端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结算。 我们的参保人员不需要再垫付资金到我们的参保地进行中心段报销。
1: 嗯，是的。那还有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像前面说到的，刚才也已经有一位这个专家为我们专门的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解答啊，那是其他的临时外出就医的人员备案有效期的时间是多长，那报销的比例又是多少呢？
4: 那个临时备案的它的有效期是随时可以取消的，
1: 嗯，
4: 然后不像我们那个长期备案，它是有6个月的那个，就是也就是办理长期异地备案，它的变更或者是取消的时间是6个月以上。
1: 嗯，
4: 然后临时备案没有这个限制，随时可以取消。
1: 嗯，
4: 然后临时备案有一个就是和长期备案的区别，就是它的报销比例需要进行一个下浮，职工的报销比例要在正常的报销比例基础上要下降10%。
1: 嗯，
4: 居民的报销比例要下降20%。我们打个比方，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在居民在我们3级医院，
1: 嗯，
4: 报销比例是60%，如果是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他的报销比例就是40%。
1: 嗯，是的，下降了20%啊。那还有就是个异地转诊人员备案需要提供哪一些的材料呢？
4: 异地转诊这块儿，现在是牵扯到一个分级诊疗的问题，就是转诊转院的权限是在医疗机构。也就是说医疗机构觉得他这个患者的病情这个医院是承担也就是治疗不了的，他就需要办理转诊转院到上级医院或者是那个更高水平的医院去。
1: 是。
4: 然后在办理转诊转院的时候，那个医院直接开那个转诊转院单就可以了。然后它会是医院自动上传。
1: 嗯，是的。那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啊，第二部分就是职工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一些知识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职工参加医疗保险之后个人的账户是划入了多少呢？
4: 我们那个职工医保是采取单位缴费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模式。
1: 嗯，
4: 然后单位缴费现在是6.8%，然后个人缴费的比例是2%。我们个人缴费的20%是全部要计入到个人账户的，
1: 嗯，
4: 然后单位的6.8%是不计入个人账户，然后退休人员因为能达到退休人员，也就是退休以后满足退休条件，是不再交我们的职工医保费的，
1: 嗯，
4: 这样子他的个人账户是由统筹基金按照我们2022年自治区的基本养老金的水平的2%进行划入，然后划入金额是87.49元每个月。
1: 嗯，是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职工或者是灵活就业的人员退休之后还需要缴费吗？
4: 这个前期已经做过一个简要的回答，这里面再重申一下，就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他的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年限男满25年，女满20年。这里的25年和20年是指的是累计缴费时间。
1: 嗯。
4: 然后，实际缴费年限也不低于15年的，是自办理医保退休待遇核定后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然后个人不再缴费。
1: 嗯，是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住院的

0: 与复线，那职工基本的医疗保险住院报销的比例又是多少呢？
1: 起付线说白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门槛费，也就是说我们统筹基金支付前按规定必须由个人负担的医疗保险费的额度。我们职工的住院起付线现在是按次收取，然后不同级别的起付线的标准不同，在一级医疗机构它的起付线是200元，二级机构是400元，三级机构是800元，它的报销比例也分那个在职和退休，也就是说在职的和退休人员他的报销比例是不一样的。在一级医院在职职工报销比例是95%，退休职工报销比例是98%，二级机构在职职工报销是92%，退休职工报销比例95%，在三级机构在职职工报销比例是86%，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是90%，也就是说我们的退休职工的报销比例在同一级别的机构它比在职职工是平均要高3-4%。
0: 是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去这个就医或者说是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带社保卡或者是手机的一个电子社保卡，那如果说忘记带了社保卡或者社保卡丢失了损坏了，医疗的费用应该如何进行报销呢？
1: 我们参保人可以使用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医保码，或者是采用我们现在正在推行的一个刷脸结算来办理我们的医保报销，这样子比实体社保卡更为便捷和方便。
0: 像是这个支付宝还有前面这个其他专家说到的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等渠道都是可以激活这个医保的电子凭证的，那同时也可以自己下载一个 APP 然后也是可以的。那第五个问题啊，就是医生说的医保对住院的天数它是有限制的，要求住院15天后再办理出院然后再次办理入院，医保有这样的一个规矩吗或者是规定吗？
1: 医保部门从来没有对住院天数进行过限制。住院天数是我们的医疗机构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医院的管理规定来确定的，我们医保部门是不干涉临床的一个具体诊疗行为。在去年的4月份，我们国家医保局下发过就是关于就是取消医保限制的一个通知，就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全国内的所有的医疗机构对这个限制15天住院的行为进行一个自查。说白了也就是从这个文件来看，也就是我们医保是反对这种设置住院天数限制的一个行为。
0: 是的，那今天也是解答到了医保呢是这个就是不太能够直接去限制的啊。那第二个就是职工普通门诊及门诊特殊慢性病的一个这样的知识提问，首先就是参保人员如何享受到普通门诊的一个待遇。
1: 我们的参保职工均可以在我们的定点医疗机构使用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实体卡或者是刷脸进行我们的门诊结算，然后享受到我们的职工门诊保障公积待遇。然后如果我们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门诊所需用药无法满足时，我们可以凭外配处方在定点零售药店进行一个购药。
0: 是的。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职工医保门诊的统筹报销比例是多少呢？
1: 我们的职工的门诊统筹报销比例是一级机构是80%，二级机构是70%，三级机构是60%。我们退休人员的支付比例在这个基础上分别再提高5个百分点，分别是85%、75%和65%。然后在这个报销比例基础上，我们的普通门诊还有起付标准。起付标准，我们首次的起付标准是参照住院起付线的10%。也就在一级机构起付线是20元，二级机构起付线是40元，三级机构是80元。然后第二次及以后的起付线是在首次起付线的基础上再降50%。
0: 是，
1: 也就是说在一级机构是10元，二级机构是20元，三级机构是40元。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职工门诊单次支付限额是一级机构是300元，二级机构800元，三级机构是1300元。也就是我们职工门诊在 三级机构一次就是当日的就医最高我们医保报销是

0: 3,300元，然后我们年度的最高的一个支付限额是4,000元。
1: 嗯，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医保卡可以家庭共济了，可以绑定自己的家人了，或者是另一半啊。那家庭成员能不能够享受普通门诊一年的累计最高4,000元的一个报销呢？
0: 这是不能够享受的。我们家庭共济是共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金额，不是医保卡的本身。我们普通门诊4,000元的报销额度是我们参保人本人的一个门诊的报销待遇。所以是不能是户籍共用的。
1: 是的，是的。那非常感谢这个专家为我们解答到的一些问题啊。那同时我们的民生在线环节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如果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还有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喀什地区融媒持续的留言互动，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快速的为大家解答。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心沟通，让政策措施落细落实，全程跟踪，让问题解决有始有终，持续跟进，让工作效能改进提升，在阳光下探究问题，在交流中追寻答案。

0: 都拉近我们的距离，每一刻都见证城市的美好。关注城市发展，促进正民互动，民生在线，在您身边。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的民生在线的环节呢，请到的是医保局的各位专家们，那同时我们再跟大家进行一个打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科副科长阿布多维利。
3: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医疗保障局经班管理服务科负责人热比耶。
4: 大家好，我是地区医保局代医保障科的陈尚鹏。
1: 非常感谢各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其实在这个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突然有一位朋友他提问到了一个问题，简生活他就说到了，慢性用药的医院没有药品在药店买的话，能够享受到慢性报销的一个政策吗？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如果是因为我们公立医院受那个药品零差率的影响，还就是它受到我们公立医院考核的一个因素，所以它的药品配备现在是有一定数量的，有一定数量限制，所以说有些药品它是没有，或者是或者是有这个同一品名，但是像是患者需要的一种比如说要求特定厂家的，或者是特定像是进口的这种药品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药品外配处方，然后流转到我们的店内零售药店，在我们店内零售药店购买，同样可以享受到我们的慢病的报销政策。
1: 明白了，就是要到定点的药店进行购买才可以享受到一个报销的政策。
4: 对的，
1: 而不是在这个随便的一个药店进行购买。
4: 而且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对慢性病就是外配处方的一个便利的政策，就是说我们患也就是对于病情稳定的慢病患者，不需要每次到我们的医院去开处方。他可以凭那个上次的或者是以前的

0: 人八段锦大赛，19支代表队千余名干部群众参与比赛，展现各族群众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1: 泽普县阿依库勒乡代表队参赛人员苏比努尔·阿卜杜卡迪尔：
2: 八段锦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一部分，今后我们会继续坚持，也会带动家人朋友一起练习，把健康和快乐传递给更多人。
1: 泽普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陈福强：
3: 我们将持续开展八段锦普及培训、展演交流等活动，让国学文化沁入心灵，让健康理念深入人心，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这个假期，巴楚博物馆举办“丝路之梦，劳动光荣”主题社交活动，乐浦湖县乐浦湖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文艺比赛。通过活动礼赞劳动之美，增进认同，凝聚共识，让各族干部群众在文化浸润中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1: 乐浦湖县乐浦湖乡干部伊利扎提：
4: 此次活动以歌唱、小品、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凝聚民族团结正能量，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展现全乡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5: 五一假期，许多建设者仍坚守岗位，推动一批重大工程加速建设。
6: 在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每一位建设者都全力以赴，确保项目建设按计划稳步推进。作为连接喀什莱宁国际机场老城区与新城区的核心交通枢纽，世纪大道的改造升级对完善城市路网结构、提升区域通行效率、方便群众出行具有重要意义。
1: 喀什市世纪大道快速路改造项目技术员韩彦龙：
7: 我们六号桥现在桥梁已经基本架设完成，高桥梁正在施工。在五一期间，我们安排了十余辆机械以及40余名工人正在施工，以确保项目的顺利交工。
6: 与此同时，南疆科普文化综合体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同样一片繁忙，管线铺设、钢结构安装等各项施工任务稳步推进。
1: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古明：
8: 当前主体工程全部封顶，正加速推进钢结构、幕墙安装、装饰装修及机电管线铺设，以清单化管控、可视化交底，高效推进施工。
5: 近日，国家移民管理机构举行戍守边疆纪念章颁授仪式，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级高级警长马文静获颁银质纪念章。这枚承载着20年青春与责任的勋章，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更见证着新时代戍边人国门有我的庄严承诺。
6: 根据评定标准，银质纪念章授予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及其他边境省区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累计工作满20年的人员。作为深耕南疆口岸20余载的国门卫士，马文静以实干担当光荣获评。
1: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级高级警长马文静：
9: 他不仅是对我这个多年坚守边疆的一种肯定，也融入了我20多年的这种青春，更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和荣光吧。
6: 2005年，军校毕业的马文静主动申请前往南疆工作。20余载春秋，他从青涩新警成长为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业务带头人，并培养出多名边检业务能手、岗位标兵。
1: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古力泽热阿卜利米提：
10: 在师傅的带领下，我从一名边检小白变成了能够独立持章、上台验放的检查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师傅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
6: 这枚银质纪念章既是褒奖，更是见证。它见证着喀什口岸从昔日冷清到如今繁忙的变迁，见证着一名女警将最美芳华献给雪域边关的忠诚，更见证着新时代移民管理警察戍边为民、国门有我的使命担当。
1: 喀什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三级高级警长马文静：
9: 我觉得这枚纪念章呢，它不属于我一个人，它属于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也属于我背后默默支持的家人。
11: 我们将持续擦亮中国千里级赛交自相品牌，把赛事常态化、精品化，促进各民族在共赛共乐中深度交融。
6: 以赛聚人气，以体促交融，赛事有效激活乐浦湖文旅体育消费市场，体育加非遗传承加

0: 文旅加乡村产业融合叠加效应持续扩大，为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连日来铁路部门陆续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其中乌鲁木齐至和田的 K6756 7次，和田至乌鲁木齐加开 K6758 5次，喀什至和田加开 T4379 T4380 次临时列车，都将经停喀什火车站，有效增加喀什火车站停靠班次，全力保障五一假期旅客安全顺畅温馨出行。
0: 近日，舒富县举办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全县各乡镇村社区的调解员代表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干，为筑牢基层社会治理第一道防线注入强劲动能。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一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0: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曾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身龙啸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
3: 至别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素日这里有个小书房，内层挂着一轴美人，画得很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望她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屋里一片喘息之声，宝玉倒吓了一跳，心想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明烟摁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吓得抖衣而颤。明烟见是宝玉，忙跪下哀求。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甄大爷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倒也白白净净，有些动人心处，在那里羞得脸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跑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得明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明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她的岁数也不问问就做这个事，可见她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明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闻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不断头万字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万儿。宝玉听了笑道，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等我明儿说给你做媳妇儿好不好？明烟也笑了，因问，哼，二爷为何不看这样的好戏？宝玉道，看了半日怪烦的，出来逛逛就遇见你们了，这会子做什么呢？明烟笑道，这会子没人知道，我悄悄地引二爷往城外逛逛去，一会子再往这里来，他们就不知道了。宝玉道，不好，仔细花子拐了去，便是他们知道了又闹大了，不如往熟悉些的地方去，还可就来。明烟道，熟悉地方谁家可去，这却难了。宝玉笑道，嘿嘿，依我的主意，咱们竟找你花大姐姐去，瞧她在家做什么呢？明烟笑道，嗯，好好，倒忘了她家。又道，若他们知道了，说我引着二爷胡走，要打我呢。宝玉道，有我呢。明烟听说，拉了马

0: 人从后门就走了。幸而袭人家不远，不过一半里路程，转眼已到门前。明烟先进去，叫袭人之兄花自芳。此时袭人之母接了袭人与几个外甥女儿、几个侄女来家，正吃果茶，听见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时，见他主仆两个，吓得惊疑不定，连忙抱下宝玉，来至院内嚷道：“
1: 宝二爷来了！”
0: 别人听见还可，袭人听了也不知为何，忙跑出来迎着宝玉，一把拉着问：“你怎么来了？”宝玉笑道：“
1: 嘿，我怪闷的，来瞧瞧你做什么呢。”
0: 袭人听了才放下心来，嗨了一声笑道：“
2: 哼，你也忒胡闹了，可做什么来呢？”一面又问明烟：“还有谁跟来？”
1: 明烟笑道：“哎，别人都不知。”
0: 袭人听了复有惊慌，
2: 这还了得，倘或碰见了人，或是遇见了老爷，街上人挤车碰，有个闪失，这也是玩的吗？你们的胆子比斗还大呢，都是明烟条唆的，等回去我定告诉嬷嬷们，一定打你一个贼死。
1: 明烟撅了嘴道：“二爷骂着打着叫我带来的，这回他推到我身上，我说别来吧，要不我们回去吧。”
0: 花自芳忙劝：“
1: 罢了，已是来了，也不用多说了，只是茅檐草舍又窄又不干净，也怎么做呢？”
0: 袭人之母也早迎了出来，袭人拉着宝玉进去，宝玉见房中三五个女孩，见她进来都低了头，羞得脸上通红。花子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桌，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
2: 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东西吃。”
0: 一面说，一面将自己的坐褥拿了铺在一个屋子上，扶着宝玉坐了，又用自己的脚炉垫了脚，向荷包内取出两个梅花香饼来，又将自己的手炉掀开焚上，仍盖好，放在宝玉怀内，然后将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与宝玉。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摆上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
2: 既来了，没有空去知礼，好歹尝一点也是来我家一趟。”
0: 说着便捏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拖着送与宝玉。宝玉看见袭人两眼微红，粉光荣华，因敲问袭人：“
1: 好好的哭什么？”
0: 袭人笑道：“
2: 谁哭来着，才迷了眼柔的。”
0: 因此便遮掩过了。因见宝玉穿着大红金蟒胡叶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袭人道：“
2: 你特为往这里来又换新服，他们就不问你哪里去吗？”
0: 宝玉道：“
1: 原是甄大爷请过去看戏换的。”
0: 袭人点头又道：“
2: 坐一坐就回去吧，这个地方不是你来得的。”
0: 宝玉笑道：“
1: 你就家去才好呢，我还替你留着好东西呢。”
0: 袭人悄笑道：“
2: 悄悄的吧，叫他们听着做什么？”
0: 一面又伸手从宝玉项上将通灵玉摘了下来，向他姊妹们笑道：“
2: 你们见识见识，时常说起来都当稀罕，恨不能一见，今儿可尽力瞧瞧，再瞧什么稀罕物，也不过是这么着了。”
0: 说毕递与他们传看了一遍，仍与宝玉挂好。 又命他哥哥去雇一干干净净严严谨谨的车送宝玉回去。花子方道，
1: 由我送去，骑马也不妨了。
0: 袭人道，不为不妨，为的是碰见人。花子方忙去雇了一辆车来，众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宝玉出去。袭人又抓果子与明烟，又把些钱与他买花炮放，教他
2: 不可告诉人，连您也有不是。
0: 一直送宝玉至门前，看着上轿，放下车帘，花明二人牵马跟随，来至宁府街，明烟命驻车，向花子方道，
1: 须等我同二爷还到东府里混一混才好过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
0: 花子方听说有理，忙将宝玉抱下车来送上马去。宝玉笑说，
1: 嘿嘿，倒难为你了。
0: 于是仍进后门来，俱不在话下。却说宝玉自出了门，他房中这些丫鬟们都越性自意的玩笑，也有敢围棋的，也有掷骰抹牌的，刻了一地瓜子皮儿。偏奶母李嬷嬷拄拐进来请安，瞧瞧宝玉，见宝玉不在家，丫头们只顾玩闹，十分看不过，因叹道，
3: 只从我出去了不大进来，你们越发没个样儿了，别的妈妈们越不敢说你们了。那宝玉是个丈八的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家的，只知嫌人家脏，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们糟蹋，越不成体统了。
0: 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释出去的了，如今管他们不着，因此只顾玩并不理他。那李嬷嬷还只管问宝玉如今一顿吃多少饭，什么时辰睡觉等语，丫头们总胡乱答应，有的说，
2: 好一个讨厌的老货。
0: 李嬷嬷又问道，
1: 这盖碗里是酥酪，怎不送给我去？
0: 说毕拿匙就吃。一个丫头道，
2: 快别动，那是收了给袭人留着的，回来又惹气了，你老人家自己承认，别带累我们受气。
0: 李嬷嬷听了又气又愧，便说道，
1: 我不信他这样坏了肠子，别说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这个值钱的也是应该的，难道带袭人比我还重？难道他不想想怎么长大的？我的血变了奶，吃的长这么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气了，我偏吃了看怎么着。你们看袭人不知怎么样，那是我手里调理出来的毛丫头，什么阿物。
0: 一面说一面赌气将酥酪吃尽。又一丫头笑道，
2: 他们不会说话，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气，宝玉还时常送东西孝敬你老去，岂有为这个不自在的？
0: 李嬷嬷道，
1: 你们也不必装糊妹子哄我，大量上次为茶念欠血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
0: 说着赌气去了。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宝玉因问，
1: 敢是病了？再不然输了？
0: 秋文道，
2: 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太太来了混输了，他气得睡去了。
0: 宝玉笑道，
1: 呵呵，你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
0: 说着袭人已来，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 又带母妹问周

同伴姊妹好，一时换衣卸妆，宝玉命取酥酪来，丫鬟们回说李奶奶吃了，宝玉才要说话，袭人便忙笑道原来是留的这个，多谢费心，前儿我因为好吃，吃多了好肚子疼，足闹得吐了才好了。他吃了倒好，搁在这里倒白糟蹋了。我只想风干栗子吃，你替我剥栗子，我去铺床。宝玉听了信以为真，方把酥酪丢开取栗子来，自向灯前剪剥，一面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

0: 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几位参与活动的和举办活动的嘉宾，请他们一起来聊聊这场山海情背后的故事和温度。我们接下来邀请进两位在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校长书记郭磊，上海市闵行区新庄实验小学书记校长张丽丽。郭校好，张校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位老师应该好几周都没休息了是吗？
1: 是。
0: 这个应该是上周举办的。
2: 对。
0: 包括你们之前在准备的话，应该好长时间没周末了，对吧？
2: 是的，是。
0: 这个周末还把两位叫到我们直播间来分享，其实挺不好意思的。
1: 没有。
0: 说到这个比赛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还是稍微有些陌生的，所以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杏红新松杯呢是泽普举办的第三届，但在上海是举办了第23届了，对吧？
1: 是。
0: 闵教院附中和新庄实验小学是活动的承办方。那承办这么一场比赛，参与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而且这个地理位置跨越了5000公里。两个小学两位校长都做了哪些准备，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杏红新松杯呢是以我们两所学校的原校名杏红中学、新松小学命名的，由我们两所学校呢携手共同承办的一个闵行区级中小学美术比赛，到今年呢已经是连续第23届。
0: 嗯，
1: 从24年3月份开始呢，我们主动提出和新疆泽普联动，一共举办了3届。今年的主题呢是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科创艺美，创想无界。
0: 嗯。
1: 上周六呢，也就是21号，我们是分小学和初中组开展现场的一个绘画比赛。小学组呢在张校，新庄实小这里；初中组呢是在我们教院附中。
0: 嗯。
1: 新疆泽普的小朋友呢，则是在泽普二小的国球馆同步绘画，通过线上联动的方式呢，和我们上海小朋友呢同步比赛。我们中学组呢，主要是开展一些静物的组合素描写生。按照低年段和高年段呢，是有实物写生和照片写生两组。
0: 嗯，
1: 那么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呢，其实我们在春节前就已经开始启动了筹备工作。寒假前呢，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主要呢是为了给参赛的小朋友们更多的时间去构思和创意。小朋友们呢可以结合闵行和泽普两地的这个自然景观啊、文化标识啊、人文元素啊等等，比如我们闵行的这个大凌浩湾创新创业生态园区、我们新庄公园，还有我们七宝老街的古建筑风貌，还有我们闵行体育公园的生态景致，还有航天系列的一些科创的印记。那么对泽普的小朋友呢，他们可以去采集一些金胡杨国家森林的一些风景，梧桐生态公园的金凤凰雕塑等等。总之呢，就是之所以我们在春节前呢就启动，也是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去收集一些这个绘画的元素，再到我们现场进行这个创作的一个比赛。今年呢比较特殊，刚刚陈光老师也讲到，我们这学期呢是我们这几年来最短的一个学期。我们一开学就是3月1号，所以呢对，所以呢我们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周，我们就召开了考务的会议，以及呢两地进行了一个连线的联网测试。泽普跟我们上海其实大概有3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地理时差，
0: 对，
1: 相隔万里，所以呢我们要确保比赛当天呢连线顺利。我们也统筹了师资力量，全程做好学生的组织、现场的维护以及安全健康的保障，让每一位参赛的孩子呢能够有序舒心地投入创作。我们也邀请了来自上海和各区的美术教育领域的专家，来为我们孩子的作品呢进行专业严谨的一个评审工作。这些大概就是我们教院附中在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0: 对于小孩子来说，小学阶段他们基本是发挥想象力的，
1: 对吧？对，
0: 他们就是自己怎么想到的，这个发挥想象力来画到纸上。这个初中的孩子，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实物的写生和照片的写生，其实考验他们的功力了。
1: 是，
0: 这个其实不同的年龄段

0: 样的，对吧？
1: 对，
0: 嗯，然后两地刚才特别说到，我们是通过这个两地的视频连线啊之类，还有些设备调试，那这两地是同步开始画画吗？
1: 是的，
0: 同步开始画。
1: 对的，我们是小学我们初中呢，因为时间呢要长一点，就是小学呢是晚半个小时，初中呢是早半个小时开始画。
0: 所以在上海的孩子能看到新疆的孩子也在画。
1: 可以，
2: 可以的。
0: 新疆孩子也能看到上海的。
1: 可以的。
0: 哎呦，这个感觉好像是不太一样的哦。
1: 对，
0: 嗯。所以原来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比赛应该是上海闵行自己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的一个比赛嘛，对吧？
1: 对。
2: 对，
0: 从24年开始变成了跨越5000里的，这5000公里的这么一个连线式的，也就是相当于它是从一个区内走向了跨地域的一个文化交流。这个，两位校长都怎么看待？
2: 是这样子的，这个地的这样一个联赛啊，其实背后还有点小故事。
0: 嗯，
2: 那要从2018年开始说起了。当时呢，咱们闵行区啊，派了54位教师远赴新疆喀什地区的泽普县，开展为期1.5年的支教活动。那么我们学校呢，原书记呢，童辉同志呢，就是其中一员。
0: 嗯，
2: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正好是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那么第17届的信鸿新松杯的书画比赛呢，就是以为祖国70华诞献礼为主题。当时呢，我们就主动的和远在泽普的童书记啊进行了沟通，我们也是真诚的邀请了泽普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来共赴赛事，以画传情，同心献礼。就在2019年3月30号上午10点，闵行和泽普通过直播连线同步开赛。那么镜头里啊，其实泽普的孩子拿着这个画笔啊，我们看到他绘画出了对我们祖国的赤诚的祝福，也勾勒出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那么两地的活动负责人呢，也是现场进行了对话，共赴了这场春日里的艺术盛会。那么这一次闵泽万里的约会，其实在彼此心里都播下了一颗友谊与美誉的种子。所以到了2024年的时候，在我们泽普县教育局陈伟峰副局长的大力推动下，闵泽两地正式确立了山海同心万里同画的赛事互动模式。信鸿新松杯呢，中小学美术比赛也是实现了一个迭代升级，从一项区域性的小型的赛事蜕变为吸引闵泽两地学子踊跃参与的大型的艺术交流盛会，也成为了滋养孩子们艺术梦想的孵化园，连接两地同心、缔结深厚情谊的重要的平台。
0: 因为这个张校跟郭校两所学校其实都是承办这个比赛的，准备这个比赛的一个最重要的中坚力量，对吧？而且呢，这个两所学校其实在组织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经过了很多届的这种准备和积淀。我特别想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待这个美术比赛对于学生们成长都有哪些促进的作用。
1: 好的。它是一场就是千人同步同时创作的一个现场的一个作画比赛。所以呢，而且是跨地域同步进行。其实对学生而言呢，它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和历练。在审美的素养上，学生呢，他在观察、构思、创作当中呢，是学会发现美、表达美、创造美，而且呢，他们有的是以水墨的这个山水水墨画的方式，有的是水粉，有的是素描，像这样多种形式的创作呢，是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艺术表现力与审美的鉴赏力。在文化的理解上呢，闵行的孩子呢，他画出新疆的这个风情，而泽普的孩子能够感受上海都市文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画纸上相遇，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树立起包容、开放、尊重差异的文化视野，厚植民族的情怀。更重要的是，这种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方式呢，让学生们在实践当中能够健全人格、涵养心灵，真正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正是我们五育融合和健康教育所追求的育人目标。

0: 赵总的
1: 啊，我觉得吧，这样的一个美术比赛，其实作为闽浙两地一年一度，它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艺术赛事。它既是我们互相教育、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也是为两地的学子搭建了一个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的一个广阔的舞台，在孩子们心中呢，也播下了一颗美的种子。那么赛事呢，也是营造了一种和谐向上、健康文明的艺术氛围与育人环境，有效地培育了孩子们健康的审美情趣、良好的艺术修养以及对美术学习的一种浓厚的兴趣。同时呢，它也推动了学校艺术教育活动的普及和提升，是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一种生动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这场跨越山海的比赛，它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文化交流的桥梁。闽杭的都市气韵和我们泽普的民族风情在画纸上相遇相融，让两地的青少年在笔墨色彩当中增进了解、加深认同，促进了各族文化的交融互鉴与传承发展。
0: 嗯，说到这个比赛，因为我们的听众可能现在没办法通过电波来感受孩子们的画作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我相信两位校长应该都看过所有的画作嘛，对吧？应该是对画作有非常这个深刻的这个感触。张校先跟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刚才说到小学的孩子们，他都是发挥想象力的，来在这个纸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的来绘画，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画作？
1: 啊，就以本次活动为例吧。
0: 嗯。
1: 有一幅来自我们泽普的作品啊，令我印象比较深刻。它是呢出自上古勒巴克小学6年级的一位学生啊，叫穆斯里玛。
0: 嗯，
1: 那么这个孩子呢，他生长在新疆的乡村，他呢很热爱自己的脚下的这片热土，
0: 嗯，
1: 同时呢也对我们远方繁华便捷的都市生活是充满了好奇与向往。嗯，那么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呢，他就是以科技万物为题，用画笔呢勾勒出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未来世界。
0: 嗯
1: 啊，他是把上海的这个蓝色的高架把它画成了一个凌空飞舞的巨龙啊，与新疆的这个科技新城紧紧的连接，相依相伴。画面里面呢还有身着着蓝色的宇航服的机器人静立在一个巨大的这个齿轮的时钟之上，与身披华彩的羽翼金凤凰在云端温情的相望。
0: 嗯，
1: 那么这个金凤凰呢振翅翱翔，那似乎是在诉说啊我们新疆的雪山传奇。机器人呢也是颔首聆听，在分享上海的都市繁华与时代的新貌。
0: 嗯，
1: 那么这幅作品呢，它用一种童真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绘就了山海情，既有灵动鲜活的一种艺术表现力，更有直抵人心的这种情感的感染力，也可以说是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以美育人、以美连心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宗旨。
0: 嗯，
1: 当然在历届的赛事活动当中，也会有不少令人这个动心的作品啊，就比如说在17届就有这样一个获奖的作品，它是来自新庄实小4年级的小聂同学，他的作品名称是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那么这幅画背后呢，其实我后来了解到还是藏了一段亲身经历的。孩子呢3年级的时候暑假和家人一起去新疆，然后呢在那里也是体会到了戈壁风沙的凛冽。
0: 嗯，
1: 在这个细沙漫天扑面啊，天地一片昏黄当中呢，看到了一排排的白杨巍然挺立，默默守护。那么他的父亲呢告诉他，眼前这片珍贵的绿洲是来之不易的，是无数的智沙人带着树苗与技术，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才筑起的生态屏障。所以这一番话呢也是深深的烙印在了孩子的心底。于是在4年级的时候，他参加比赛的时候，他就将这一份震撼和敬意呢尽速地倾诉到了笔端。 画里面啊，他和小伙伴们亲手扶苗、提水、浇灌，满心期盼每一株新苗能够像白杨一样坚韧扎根，向阳生长，最终汇聚成守护地球的绿色长城。这一幅作品我觉得它不是一次单纯的艺术创作了，它更是孩子们对生态保护最纯真的一种理解，对边疆治沙精神最真挚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美玉熏陶与责任担当，内心感动与自我成长完美相融。
0: 嗯，其实你看这个画作的话，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小朋友在画画的时候，这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多丰富，对吧？
1: 对对对，
0: 我就没想到他能把这个宇航员画到整个这个中间，而且他是竖着的，上面还会有高架这种这个样子，对吧？
1: 是是。
0: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也喜欢画画，之前我还问过这个一位美术的一个挺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说像小学阶段这个小朋友们，其实不要求让他们去学什么素描这些基本功的练习，更主要就让他们去发挥想象力，去自己想画什么东西就画什么东西。
1: 对，
0: 因为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的这种想象力的开拓，包括自己对于整个世界的探求的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你看让这个画作出来之后，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包括你看两幅画作放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新疆的小朋友和上海小朋友，他们这个日常看到的东西、接触到的东西，通过画作能反映出来，对吧？你像小聂同学画的这个画里面，看这个人物的那个头发有反光的地方，它就是白的，所以这个其实他平时生活当中看到过，这个很有意思啊。像初中的孩子一般他们就要讲究这个基本功的练习了，对吧？像什么素描啦、水彩啦，包括到了高中他们要学油画了，对吧？
2: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通过一场比赛，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们在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脚印。那说到这个比赛呢，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位嘉宾，泽普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彭芳，我们来了解一下泽普县的孩子们参加比赛的情况。彭主任你好。
3: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泽普有多少同学参加了比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参加的情况好吗？
3: 这次泽普县有近百名学生参与到了杏红新松杯美术比赛中。涵盖了我县近20所学校，小学中高段不同年龄的孩子都积极参与其中。为了让孩子们能更好地参与这场跨地域的艺术交流，我们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各学校的美术老师提前开展了作品创作指导、校内初赛等工作，广泛发动边远乡村学校学生参与，鼓励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心中的家乡和美好，与闵行的小伙伴同台交流，共同成长。
0: 有20多所学校的孩子来参加了。
3: 啊，对对对。
0: 那您这里准备工作不得了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啊。
3: 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年了嘛。
0: 嗯。
3: 嗯，对，
0: 所以平时的话也需要和这些学校的老师们、校长啊去做沟通，对吗？
3: 啊，是的。
0: 嗯，平时孩子们喜欢画画吗？
3: 嗯，对，非常的喜欢。
0: 他们一般都画什么内容啊？
3: 一般的话就是生活中间看到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山水，比如说这个动物，比如说花草树木这些。
0: 像刚才张笑给我们介绍了穆斯利玛画的一幅画，它就是上面有蓝色的高架，中间呢是有穿着宇航服的机器人，它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画作。那您在现场应该看到了更多的泽普的孩子们的作品，对不对？有没有哪些画作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
3: 孩子们的作品都特别有灵性，每一幅都透着对家乡的热爱，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有不少。有一幅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画面中央是鲜红的红领巾，鲜艳的红领巾，左侧绘有上海地标黄浦江和上海小朋友，右侧是我们新疆这边的雪山，还有身着维吾尔族传统服饰的小朋友，搭配葡萄、石榴等新疆的一些风物，生动地展现了沪泽两地小朋友的同心共情，像石榴子般紧紧相拥的深厚情谊。还有一幅作品呢，充满了对未来的畅想，左侧是浩瀚星空里遨游的宇航员陈宝和地球， 右侧是

0: 碧波荡漾的叶尔羌河，扬帆的小船与亭台，把对科技创作的向往和家乡的山水意境巧妙地融合，能看出来这个孩子对家乡未来发展的憧憬。当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幅题为闽泽同心科创绘梦为主题的作品，它的画面里面有天山，有胡杨林，有古城墙，这一些家乡印记，也有东方明珠现代化的高炉，还有带翅膀的科技机器人，这些有现代化的元素，包括上海元素的，同时还有身着民族服饰的塔吉克少年与新时代青年并肩而立，像是在对话，还有风电设施、彩虹光束点缀其间，既把新疆、把泽普的壮丽风光、民族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又生动诠释了上海与泽普携手同心，以科创绘就未来的深厚情谊，每一笔都藏着孩子对家乡、对两地同心发展的真挚热爱。这些作品没有刻意的雕琢，但是却最真实、最动人，把孩子们的赤子之心都完美的呈现在了画纸上。
1: 您觉得这种以画为媒的表达方式，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包括两地的孩子们这种交流来说，都有哪些帮助？您怎么看？
0: 对泽普的孩子们来说，这种以画为媒的交流方式是，我相信应该是他们成长路上特别珍贵的一道体验。这个帮助是体现在很多方面的。首先，它让孩子们学会用艺术表达自我，把对家乡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转化为了画笔上的创作，极大地提升了孩子们的审美素养和动手能力。其次的话，这场跨越5000公里的交流让孩子们能够走出家乡的小天地，知道了远方的闵行有一群同龄的小朋友，这个是眼睛能看到的，因为两地的这个是实时连线。对，然后同龄的小朋友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也让他们学会用艺术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的地域文化。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创作和交流的过程中，孩子们能感觉到自己的作品被看见、被认可，自信心能得到极大的提升。我相信这次活动也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种下了一个很深的文化交流的种子吧。这对他们的身心成长和视野的拓展都有着长远而且积极的影响。
1: 非常感谢彭主任的分享，再见。
0: 好，再见。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远见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远见故事。
1: 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我们今天节目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杏红仙松碑中小学美术比赛的相关的内容。

0: 些呢，其实引导泽普的孩子们来欣赏我们中华文化，就是特别是建筑的布局智慧和文化寓意，来建立我们中华的一种文化自信。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张校也介绍到这个支教，我们学校刚刚有两位老师，马健老师和徐红英老师刚刚结束了就是在新疆泽普为期一年半的支教生涯，刚刚回到学校。
1: 有两位援疆教师。
0: 两位，我们学校一共教师呢才60几位，我们最近呢就有两位老师呢在新疆支教，他们呢分别是在比如说党建啊还有英语的教研方面，其实为当地呢还是做了很多贡献。
1: 对，
0: 所以我在想，就是主持人刚刚我们陈光老师讲到，就是未来其实我们还可以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在我看来呢，就是连续的三届，我们是一届比一届呢内涵要更丰富，形式要更多样，所以未来我们也想在活动的方式和载体上呢有所创新和突破，来进一步推动我们闽泽教育的联动。
1: 您这里总共教师是60多位，那如果要是有老师跑到这个喀什跑到泽普去支教去送教的时候，那您学校怎么办？
0: 对，所以我们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教研组的这个团队的力量，所以呢，基本上也是为了这个把我们更多的资源，这个就是支援给我们的新疆泽普，真正实现我们的一线老师在那里支教。然后我们自己呢，其实说实话，我们中学系统的老师都知道，其实我们编制相对就是老师们这个工作量还是比较这个充实的。
1: 对，还是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校内是要克服一定的困难的。
1: 对啊。
0: 但是还是不错，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自己还是泽普那边的这个因为我们陈局也在那边啊，就是泽普小朋友给我们的反馈，还是我们自己。援疆回来的老师，包括我们自己过去的团队，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张校长有老师去援疆吗？
2: 有，我们明天就有一位老师出发。
1: 出发？
2: 对，
1: 新的一批一年半的老师。
2: 没有，他这次是一个月的短期的。然后呢5月份有第二位老师又出发第二次。
1: 他们都是什么科目的？
2: 我们明天出发的这位是美术老师。然后呢下个月出发的应该是我们的科技老师。
1: 这两位老师去泽普是去做哪些工作？是做项目吗？
2: 他是主要到我们对口的学校，然后呢主要是一去落实一下我们两个学校之间的校际结对工作。
1: 对。
2: 第二个呢，因为他们在美术教学这一块需要我们的老师去介入，所以呢他们也是进行指导。主要是这样的工作。
1: 我们知道闵行区是对口援建泽普县嘛，而且两所学校应该参与到文化润江的相关的活动当中，其实还是比较早的，对吧？
2: 对，
1: 教育援江的活动里面还挺早的。所以如果让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像这样的活动给两位最深的感受的话，会是什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的感受就是用一个词，就是我们闽泽教育一家亲。教育之爱跨越山海，我们开展这么多的联动，既有物资和书籍的输送，也有知识和资源的共享。我想这是上海和新疆、闵行和泽普师生之间心与心的相连，让跨越万里的教育温情在我们闵泽的校园静静流淌。我们也祝愿艺术之花在闵泽两地常开常盛，两地学子以画笔为桥，以同心为媒，共绘民族团结、携手共进的美好画卷。
2: 如果我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那便是美好教育。
1: 以美好教育，
2: 对，以美育之美来滋养我们孩子的心灵。以教育之好来点亮孩子的成长。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共同奔赴的理想彼岸，山还不远。就是因为我们怀揣着这样子一个美好教育的信念，以美为桥梁，这样就没了距离的隔阂。同心可通，是因为我们坚守以美育人的路径，以美为语言，心和心之间自然就能相通。我觉得这就是最动人最温暖的美好教育。
1: 美好教育呢，一方面是让同学们感受到画面的美好，能感受到美，对吧？而且通过这样的活动也能够感受到美好的

0: 人生，感受到这个人生是不断的一步一步向前进，感受到人生的美好，觉得特别棒。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上海沅江泽普分址教育事业组组长、泽普县教育局副局长陈伟峰。陈局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0: 嗯，
1: 观众好。
0: 首先第一个问题啊，因为陈局本身也是从这个闵行出去的沅江干部嘛，对吧？那么这次的这个美术比赛，它是以画为媒的这种的形式。那么当然你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文化沅江的项目，教育沅江的项目。那你觉得像这次的美术比赛，相比其他的项目来说，它最大的不同和优势在哪里？
1: 我觉得它最大的优势应该说，它是一个现场的实时感受的一种两地的连线，大家通过云端，那么两地的千余名学生共同作画，它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呢，开展一些沅江活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请进来走出去，由学生来到上海，或者上海的学生、上海的老师到现场去指导。但是这样一场比赛呢，是在同一时刻同时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
0: 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因为两地之间是相隔了5000多公里，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要是就按照同一个命题，让两地的孩子们分别举行，不可以吗？这种同步进行，它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1: 这样同步进行的话，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虽然是相隔万里，但是呢，我们跟我们配合我们的主题是三海同心，同一时间段大家在同一现场作画，然后呢我们学生的这些作品又在实时的给到我们两地的这些家长啊，这些就是说关注我们教育的大家都共同在观看，因为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直播。
0: 嗯，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意义呢，是比传统上的进一些作品啊，然后再去评比，这样的意义的话，更我觉得让人们就是说是对于这样的一种整个两地作画的这样的一个意义的时刻呢，应该是更加的深。同时呢我们也一直说，就是说两地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们要促进学生的五育并举，他这样子的话呢，大家是感同身受的，
0: 嗯，
1: 是心连心的，这样子的情况下面呢，我觉得对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块其实是更能加强的。
0: 对，也增加了更多的仪式感。孩子们在作画的时候，可能我现在满眼看去可能是一个教室的孩子同龄人，但是有了这么一个大屏之后，我就能感受到有更多的人都在同一时刻在作画。其实我的竞争者也特别多了，对吧？我的或者说同时在作画的同伴也会更加多了，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吧？
1: 这种感受是跟别的比赛我觉得是
0: 完全不一样的。
1: 然后我们上海的小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当地的民族的小朋友一起在跟他一起同台竞技。
0: 嗯，
1: 我们当地的小朋友看到我们上海的一些哥哥姐姐啊，或者弟弟妹妹啊一起同台竞技，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意义。
0: 因为你肯定看到过闵行和泽普两地的孩子们所有的画作，那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画作？
1: 我有印象非常深的画作，因为这个比赛，我想前面两位校长应该介绍过的，就是说在泽普和闵行的这个闵泽两地的联动的这样子一个比赛，应该是第三届了，但事实上呢，这个比赛是23届。那么这个当中，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这些比赛当中有这个中华民族一家亲，大家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两地的青少年它的这样子一个融合放在了这个主题当中。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学生们，他们有把我们就是说当地的一些文化元素放进去以后，再融入到了科技元素。有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幅画，比如说有胡杨，有我们的航天，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东方明珠，也就是又有滨江这边的印记，也有上海的印记，然后又融入了科技的元素，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作品。
0: 这个比赛呢，刚才你也说到两地同步进行，这其实是已经是第三届了。那这次呢，也是实现了闵泽两地有上千名的孩子们同步来作画互动交流。那你觉得这种形式对于泽普当地来说

0: 他们的美育教育有哪些积极的影响？
1: 我觉得应该是有三个方面的一个影响。首先呢，这里呢是加入到了这样子一个两地融合的元素，就是说又有上海的元素，又有我们这个泽普的元素，
0: 嗯，
1: 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平时呢一直啊倡导我们当地的学生，特别是我们上海沅江泽普分局啊大力支持下，包括我们闵行区教育局也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子一个两地的活动，就是把我们这个上海的一些可能更好的一些做法我们引入到了当地。因为之前呢这样的一些比赛啊它是没有现场作画的，
0: 对，
1: 那么他们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其实也这种提升对于当地的这个师资的教育，对当地的教师他这样子一个筹备师资的进步，我觉得也是一种进步。
0: 嗯，
1: 因为他们同样办这样一个比赛，筹办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对于日后办再办这样一种美育的比赛、艺术的比赛，他们都可以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筹备的力量。第三块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进一步加强了我们两地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通过这样的画作，我们的学生们在赛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上海的同学他们是如何把这样一些元素融入进去的，我们上海的同学也可以借鉴到我们这个西部这个边陲小镇的这样子一个元素进去，那么就进一步加强了这样子一个美育的融合，就是我们真正是做到了以美育为桥梁，
0: 嗯，
1: 搭建这样子一个平台，让两地的青少年进一步的这样子一个手拉手把它这样进一步的一个完善。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美育带出的一个溢出效应，它是一个就不是说纯粹的为了美育而美育，我们美育当中又把我们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加强了，也把我们当地的师资增强了，
0: 学生们来参与到这次比赛当中。那这次这20多个学校里面有多少是在乡里面的小学、中小学？
1: 我们的泽普的这个学校中小学它其实加在一起一共是30所，
0: 嗯，
1: 30所，这个当中还包括一些教学点，教学点呢是由我们的这个中心校负担的，那整体上是30所，其中一小、二小、三小它都是在县上，其余的17所都是小学，但是在乡上的小学，还有10所是中学。那么就是在20所学校里面有3所是在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泽普这个县上就镇上面的学校，其他的17所小学都是在分布在各个乡，一乡、二乡、三乡、10乡，这样的对应。
0: 对，所以组织这次比赛，陈局和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其实是下了不少心血的，对吧？
1: 这个也感谢我们2所学校，也是非常支持，也是特别感谢我们这个泽普分局以及我们闵行区教育局，因为办这个活动的话，我们确实从这个年前就开始在准备了。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线下的会议，然后这个当中的筹备，其实就让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非常成功的展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两届的一个比赛，但是前期确实经过了前后有2个多月的这样一个准备，包括报名参赛，包括前期准备两地的这个我们的这样子连线的互动啊，其实这一块2所学校还是包括我们泽普当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我们教育局，我们闵行区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前期都是准备的非常细致。
0: 对，最后一个问题，在接下来的话，闵行的教育沅江的团队还有哪些安排和计划呢？
1: 我们根据这个前面的3年计划，像今天就是恰恰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我们的这个闵浙两地的新城杯，它是现场书法大赛，还在比赛。
0: 嗯。
1: 那我们这个今天采访的专题是现场的美术比赛，
0: 对。
1: 那么，他在上一周在闵浙两地，我们差不多1000余名学生参加。今天呢，应该有983位闵浙两地的学生参加了我们新城杯的现场书法大赛。这个就是这个我们也是我们整个规划当中的，包括今年后续的当中，我们还有这样子一个这个作品的寄送，包括青年杯的传统的这样子一个传统文化比赛，之前我也办过京城杯的中药比赛，然后还有黎明杯的书法比赛，这些呢都是一系列的这样子一个活动，就是对于我们当地的学生的这样子一个。

0: 进一步的加强啊青少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是我们这个落实我们那个历届援疆工作会议当中的一个会议精神。
1: 嗯，
0: 我们去年差不多有560多名学生是跟进行了一个研学交流，来到上海，来到北京，来到西安、云南这个地方，有的是双向奔赴，有的呢是这个我们泽普的学生到上海，上海的学生到泽普，这样子的一个研学。那么今年的计划当中，我们希望是再翻几倍，可能会有接近2000名的师生
1: 哦
0: 来到我们，
1: 这人不少，
0: 上海。对，就是说是成倍的这样子一个增加。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样子一个交流活动当中去，在孩子们的心中啊埋下一颗梦想的种子。
1: 嗯，
0: 啊，如果这样一个比赛就是艺术的种子，啊，一个体育的种子，一个高考的这样子一个种子，因为他也可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学习，考入到更好的高校，然后呢，把经过这个4年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把学成归到自己的，回归到自己的家乡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希望最后能够达成这样子一个意愿。
1: 嗯，通过一步步的学习，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啊。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把这些计划，就是说统筹的这个完成起来，我们也会投入到我们的大量的援疆资金当中去。
1: 嗯，
0: 像前面主持人介绍到的，更多的从硬件部分，然后到我们的软件的帮扶，同时把我们两地的师生的这样子一种交流进一步的加强。
1: 好，非常感谢陈局的分享，再见。
0: 好的，再见。
1: 也是非常感谢郭笑和张笑来到直播间做的分享，再见。
2: 再见，
3: 主持人，
2: 再见。
1: 这场以画儿为媒的艺术之约啊，不仅让闵行的都市脉搏和泽普的民族风采在画纸上相遇，也让两地的青少年的心呢，在交流中更近了。所以感谢今天各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每一位为闵泽两地教育援建默默付出的工作者。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笔录，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散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冠军之力的担当，致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地梯，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3: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万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3: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呢？
0: 哎，这个五一啊，马上就到了。那如何去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度喀什五一游呢？
1: 嗯，是的，是的。那么今天的我们将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我是丽梅，
0: 我是小芳。
1: 五一假期到了，其实我们大家都盼着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事。5月16号，那么姜超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那大家一直也在期待这场赛事。但是在这之前呢，其实各种的足球赛事也在上演。那我们也说到了作为新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的足球品牌赛事，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6号启幕，8月9号收官。那么全疆14个地州与邻近的兵团师社联合组建了14支代表队参演。
0: 是的，而且呢，整个球队是以地州市的简称来命名。赛事呢，分为这个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来进行，总共有56场的比赛。那其中呢，我们这56

0: 入场的比赛也会不断的让大家在各个地方去进行游玩，然后呢深度的体验当地的文化旅游美食，感受各地的这种热情。
1: 是的是的，第一场赛事呢我们抽到的是阿克苏对战。
0: 没错，我们首先对战的是阿克苏。
1: 是的。那么在这个赛事期间呢，其实喀什的美景美食都在等着大家。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全地区的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一条一条的说给大家听，那也给大家更多的选择。那不管是大家喜欢康养漫游、亲子研学，还是沙漠探险、非遗体验，总有一条呢适合你。那小芳，我们首先从哪里开始说起呢？
0: 咱们第一站就从泽普先说吧。
1: 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和小芳在聊说最想去的是哪里的，他说泽普县，因为他没有去过。
0: 是的啊，因为这个泽普县呢也被称之为夜和明珠。
1: 这里有3条线路呢推荐给大家。第一条呢是7天的康养生态旅居游。哎，线路是怎么样走呢？哎，让小芳，虽然他没有去过，但是他先给大家来
0: 做了攻略。
1: 对，先来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因为真的做了非常详细的攻略。
0: 对，是的啊。首先呢咱们从这个房车营地出发，因为在泽普呢有一个大型的房车营地，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在这里呢打造了一个非常大区域的这个房车，大家呢可以在这边免费的进行停车，然后呢还提供这些充电呀，包括洗漱的这样的免费的一些公益的项目哈。那从房车营地出发之后呢，到达了这个梧桐生态公园。到了梧桐生态公园之后呢，再到金虎洋国家森林公园，接着咱们再去黑水营的沙漠公园，最后到叶尔羌河的国家湿地公园，是这样的一条路线。
1: 是的，大家知道吗？就泽普康养生态旅居专线呢，其实呢它串联起了城市的绿肺、水乡、湖阳、大漠风光和星空旅居，全程呢是漫游而深度游，那是以康养为主，一段式舒心停留。我觉得首站呢刚才说到了，就是梧桐生态公园，法桐蔽日，这里湖光清幽，负氧离子充沛，适宜呢休闲漫步进行养神。如果去过泽普的朋友知道，其实泽普呢随处可见就是几人合抱的梧桐树。随后呢直达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它是一个5A 康养基地。在这里我给大家说，真的我觉得早上和晚上都真的是不一样，就是早上大家一定要早早的起来在这里看日出，
0: 对，
1: 晚上呢跟着咱们的日落来打卡，因为水乡湖阳倒映碧水，林间栈道特别的舒缓。我之前呢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泽普县的湖阳和巴楚县的湖阳，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泽普县的湖阳呢以秀和俊美为主，是不是因为它水很多嘛。那巴楚县的湖阳呢以这个苍劲而且原始对雄伟为主。那么可以体在这里可以体验沙疗、森林康养，尽享自然疗愈。那继续的前往黑水营的沙漠公园，这里呢沙丘连绵，绿洲相依，感受大漠雄浑与生态变迁。到了房车营地的时候，其实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星空为伴，开启了旅居的慢生活，全程的生态康养，舒适惬意，尽享泽普夜和明珠的康养旅居之美。这呢就是给大家说到的首先呢我们的7天游。
0: 第一条的7天的康养生态旅游比较适合时间稍微充足一些，然后呢慢慢的去感受旅途当中这种景色的行程呢稍微没有那么着急的朋友们。
1: 是的，接下来呢是3天游是吗？
0: 3天的这个研学游，那这个呢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咱们刚好这个五一小长假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带着小孩去游玩的。这个线路呢串联起了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还有包括呢雄鹰小镇，以及呢黑水营的沙漠公园，夜和花月夜和文化润江综合体。那这个呢是专门给咱们孩子们准备的一个移动课堂，在叶尔羌河的民俗博物馆里面可以学习到很多的民俗的知识，在实践当中去培养这个团队的精神，包括动手的能力，在这个寓教于乐当中呢学习到知识。
1: 具体的 的线路，我来给大家说怎么走。首先呢，就是布依鲁克塔吉克雄鹰小镇，刚才说的雄鹰小镇

0: 啊，趁小朋友一定要去，然后夜荷花月夜，然后长寿民俗文化村，然后呢古勒巴格景区，真的我觉得围绕着特色小镇呢，打造了以布依鲁克塔吉克雄鹰小镇，然后长寿民俗文化村，夜荷花月夜，等这些之为支撑的旅游线路，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丰富的游客的体验。
1: 没错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条线路。那最后一条呢是三天的民俗体验游，这个呢是去到布依鲁克的塔吉克雄鹰小镇，还有呢夜荷花月夜，以及呢长寿民俗文化村和古勒巴格景区，在这里可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这个风情，可以感受我们当地的一些习俗，体验呢非遗的文化，同时呢还能够去和我们当地的一些人，包括晚上的时候载歌载舞呀，感受那种浓浓的这种快乐的气氛。
0: 刚才我给大家其实介绍到了第三条线路，对吗？其实第二条线路刚才说到了，其实怎么走进霍阳国家森林公园、雄鹰小镇，然后黑水营、沙漠公园、夜荷花月夜、文化润江综合体。其实第二条线路呢是这个，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第三条小镇，今天跳过了第二条，因为第三条呢其实也是我强烈给大家推荐的。刚才说到了嘛，就是这个整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感受到我们的乡村的这个
1: 魅力，
0: 对，还能感受到就是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有呢就是非遗的魅力，都在这里能体验到，三天呢是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个三条线路啊，跟大家推荐的是关于泽普的这样的一个旅游攻略，大家呢可以去进行参考一下，根据自己的时间，或者说根据我们这个同行的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安排一下。
0: 对，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和泽普有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大家的心已经游到了泽普，已经在这个梧桐树下面，是不是开始呢一场深度的漫游。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啧啵啧啵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的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那五一假期到了，也说到了，其实各种赛事也是精彩纷呈，大家最盼的就是江超了，
1: 嗯、
0: 是吧？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也是把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呢，一条一条的说给大家听。我想大家总有一条是适合的线路。
1: 嗯，没错。
0: 刚才说到了泽普、康养和研学为主的旅游线路呢，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走进什么呢？
1: 走进我们的塔什库尔干线啊，帕米尔高原，感受帕米尔的风景。
0: 是的，那帕米尔高原有4条一日游的线路，其实全是壮美风光。那我倒觉得什么呢，就是你真的到了这个帕米尔景区的时候，我觉得一天是
1: 不
0: 够的，
1: 可以把这几个全部结合起来啊，完全够。
0: 所以说到了给大家推荐的4条线路，这4条线路是哪条线路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条。
1: 第一条呢是从喀什到塔县，那全程呢是298公里，这个呢会途经白沙湖，还有喀拉库里湖、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卡拉苏口岸、塔河曼湿地，还有呢曲什曼拜火教遗址，以及呢一天就可以看遍的雪山、湖泊、湿地、冰川。这个怎么说呢，就对于时间稍微仓促来说的朋友，那这个一天也能够去完成。但是呢，
0: 对，早上去就是第二天的早上回来，
1: 对，没错。但如果说咱们时间充裕的话，其实这几个景点啊，咱们可以慢慢的玩，多去看一看啊，花点时间长一些。
0: 对，这说到的就是第一条是北线，那么我们第二条呢说到的就是南线了。从塔什库尔干线到国门126公里，途经古驿站、瓦汉走廊、公主堡，还有这个玄奘东归纪念牌，最后到达国门，这是历史与边疆的震撼之旅。
1: 那第三条线呢是东线，从塔县到沙车，然后呢途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园，还有呢拜火教遗址、下坂地水库、杏花村、大同乡，终点呢回到沙车。
0: 春天杏花烂漫，是不是秋天色彩斑斓？我觉得这条线东线真的是特别的值得去的。因为曾经呢我也走过这条线，我觉得特别的美，但是一天说实话就特别特别的紧张。
1: 是的。
0: 建议大家就留出2天的时间。那第四条呢就是环线了。那我们说到的环线呢，这个呢就是144公里，就是在塔县的周边绕一圈，就是主推的是盘龙古道，途经的坎尔扬、下坂地水库、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还有拜火教遗址。我觉得记住那句话吧，今天走过了所有的弯路，从此呢人生的尽是坦途，这条路也一定要去走一走。
1: 对，盘龙古道这条路啊一定要去走一走。
0: 好像其实这个塔县的一日游，比如说从喀什到塔县，从塔县到国门、塔县到沙车、塔县环线，这几条路呢，我都觉得你都上来了，
1: 就
0: 你不如全部走一遍，
1: 就一天花一个时间走一个点啊。
0: 对，我们绕点路倒是没有问题，因为我觉得真的整体的，我觉得帕米尔景区都是特别的值得大家去游玩的地方。
1: 是的，因为其实我去过塔县，然后呢就是从喀什开车去的路上，你就会发现这个路途当中的景色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你到这个过安检点的地方之后，从这个地方开始上去，就慢慢的会有一点点高原的反应了啊。
0: 就是小方是反应比较重吗？
1: 我不重，就是有些朋友就会有反应了啊，就会感觉有一点点。所以呢大家去的时候呢可以提前备好这个氧气瓶，或者说一些红景天呀这些啊。
0: 对，就是能让自己就是尤其是
1: 舒服一些的。
0: 对，舒服一些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上去的时候，我就听说就是说像我的其实心跳比较慢，体质也不是那么的好，其实我有一些担心。但是你知道吗，上路之后当你被每 美景所吸引的时候完全忘了，
1: 就没有完全这样的反应。
0: 你你就完全忘掉了。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线的时候，比如在石头城呀这些地方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我甚至呢就是奔跑着上山。
1: 你还能奔跑？
0: 我奔跑着上山，虽然很喘，但是你架不住那个景色那么美呀、真的，你就想把自己的心给它打开，把这所有的美景装到自己的脑子里，装到自己的心里面带回来，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心胸也变得无比的宽阔。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忘了，就是你特别喘的时候，你才觉得哦，这时候不太舒服，
1: 才会知道哦，原来我是在高原上。
0: 对，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还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加施县了三条一日游的线路。
1: 嗯，其中呢，为大家准备的呢，第一条线是一星一区六园。那这个现代农业观光园可以采摘美食一日游，上午的时候呢逛城中的胡杨生态园、杏花园，那中午呢可以到铁日木乡蓝莓基地、喀什红的种植基地来进行采摘。
0: 嗯，不是朋友们都说到了吗？说想近距离的去采摘
1: 喀什红。
0: 你到了这个加什县，不是近距离吗？从喀什市区出发到加什县呢，也就60公里左右，真的就是一个小时的路程。
1: 嗯，
0: 就非常的方便，说走就走，你根本不用什么特别的一些计划。
1: 对，边摘边吃。
0: 嗯，
1: 然后下午的可以参观紫砂文化的旅游区，还有新梅的产业园、祖美尔服装公司。晚上呢，当然得好好的吃一顿了啊！去到这个远东美食街，包括石榴园夜市来进行吃吃喝喝一整天，我感觉和吃都离不开关系。
0: 那必须的呀！一天你说去、都去了这么好的地方了，不到当地去吃一些这个特别好吃的美食，心心念念的美食嘛，对吧？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你知道吗？在加施县晚上你吃完饭，你是可以赶回来的。
1: 嗯，没错。
0: 那第二条呢是北线。北线呢就是一山一湖一峡谷，自然风光探险一日游。
1: 嗯，是的。
0: 这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去自驾到西克尔镇看西克尔湖，中午呢在当地吃特色的大盘鱼，下午呢去西克尔库勒镇感受这个佛山的援建成果。真的这个地方我强烈的也是建议大家去，因为西克尔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从巴楚县过来就必在西克尔湖这个地方停一停，来吃这个大盘鱼。
1: 没错。
0: 所以说到了就是想要一日探险游，就选择这条线路准没错。
1: 是的。
0: 还有呢第三条线路南线。
1: 嗯，是的，这个南线呢是经过科科铁蹄沙漠，再到中线的人文深度体验一日游。那上午呢去看科科铁蹄沙漠，中午呢回到县城来逛胡杨生态园、杏花园，下午呢再到紫砂文化园和新梅产业园来进行采购伴手礼，这个沙漠和人文两不误。
0: 嗯，是的，就是在加施县的这条线路呢，我特别的建议呢，就是和家人一起去，就是带上老人孩子一起去，因为城中胡杨就是这个非常的好玩，里头有很多的就是游玩的设施，就孩子特别的开心，而且大人呢也是在里面，你可以不那么的就是平常的话你可能要关注孩子要怎么玩或者怎么走，还有点担心他的就是个人的人身安全，是不是比如说不要摔了磕了，但是在这个城中胡杨当中，因为孩子们很多的孩子他们在一起玩，你有时候就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1: 嗯，你都不用去操心。
0: 不用操心，因为特别多的孩子在这里，所以我建议大家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到这里来玩。
1: 嗯，是的，确实非常不错的一个带娃基地啊。
0: 哎，是的呢。其实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歌曲。说到这儿呢，我们下面接下来给大家再说一个英吉沙吧。说完之后我们给大家送出这个好听的和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有关的歌曲，好不好？
1: 是的，那英吉沙的话也为大家推荐了几条精彩的线路啊。第一条呢是非遗体验游，一天的时间从南湖旅游度假区开始，体验小刀的制作，磨戳印花布打囊，然后呢再去到这个非遗体验游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再到小刀村、土陶村亲手做土陶、画素陶，还有呢再到

0: 阿瓦兹的非遗传承中心看高空走绳，最后呢到国学书院来体验脸谱、漆扇、还有扎染、活字印刷、古琴、茶艺等等，一天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成为了半个非遗传承人。
1: 第二条呢就是科普研学游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走一天。路线呢它是反过来的，首先呢从国学书院学造纸术还有围棋武术，到土陶村呢学制陶，看小陶村呢小到锻造，再到南湖度假区学鸟类知识和囊文化，我觉得这个就是边学边玩。
0: 是的，那第三条呢是湿地风光游，也是一天的时间，南湖旅游区到鸟类的科普馆，然后呢再到穆兹鲁克湿地公园，喜欢拍鸟看芦苇荡的朋友啊，这个千万别错过了。
1: 第四条呢就是国学的体验游了，在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留一天的时间，但是呢里面有四条小路线，像国学的经典之旅、非遗探秘之旅、传统雅趣之旅和亲子互动之旅，从书法拓印到古筝土陶，从服饰到茶艺，国学书院的每一个角落呢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建议大家带着孩子来哦，能玩一整天不重样，而且呢孩子也是收获满满。说了这么多呢，还是给大家送出这首歌《英吉沙之恋》，因为刚才呢确实我听了一下这首歌曲非常的好听，所以我和小芳也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一首好听的王蓉的《英吉沙之恋》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芳。
0: 今天呢，我们的做的节目是五一特别节目，跟着赛事去旅行，大美喀什，欢迎您。那五一假期当中呢，真的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是不是？大家可能最期盼的就是姜超了。
1: 嗯，没错。
0: 嗯，那喀什的美景数不胜数，美食呢也是，我觉得，大家如果在这里待的时间不太长，你每顿都吃一种都不会重样，
1: 不太重
0: 样的，对，而且呢你根本吃不过来，你知道吗？而且没有踩雷的，每一道美食都是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独特。
1: 对，没错。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呢要把12个县市的31条精品旅游线路来说给大家。其实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的旅游线路，其实总有一条是适合你的，而且适合你去就是深度的体验。当然每一条线路我觉得都是精品。
1: 嗯，是的。
0: 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泽普县的，还有呢塔什库尔干县，就是帕米尔高原的4条线路，还有呢加什县的3条一日游有的线路，还有英吉沙县的非遗与国学的4条线路。
1: 嗯，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的是舒富县。我觉得舒富县主打一个什么？
1: 哎，主打一个田园风光啊。
0: 嗯，还有那非遗，是不是？
1: 是的。嗯，
0: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舒富县的3条线路啊。我觉得首先看名字就非常的有诗意了。
1: 是的。那第一条呢是来自丝路月韵舒服田园一日漫享。哇，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很浪漫。哦，
0: 一日漫享。
1: 是的。
0: 那我们来看看都能漫享什么。
1: 嗯，早上10:30咱们这个从喀什慢悠悠的出发，然后呢去到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感受天籁之音，然后呢再到托克扎克镇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呢阿亚格曼干村玫瑰园去进行拍照。午餐的时候咱们可以吃这个祖农烤包子哈，各种美食。下午呢再到吴库萨克现代农业产业园去进行采摘，晚上呢可以住在莫兰别院吃晚餐，散散步休闲，一天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和惬意。
0: 对，是的。如果大家去过舒富县的民族乐器村，大家就知道在这里你不但能听到天籁之音，其实你还能认识很多的乐器。
1: 嗯，
0: 对，就是小芳，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的乐器其实你看着长得有点像。
1: 对，
0: 但是你真的到了民族乐器村的时候，你能看到所有的其实新疆的民乐都在这里。
1: 嗯，
0: 你就能一个一个的仔细去辨认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然后呢，哎，是不是收获了这个很多的知识？
1: 对，没错。
0: 回到自己的这个居住地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给身边的朋友，是不是去？哎，对，还可以嘚瑟嘚瑟，是不是？
1: 嗯，
0: 我认识
1: 什么
0: 什么什
1: 么？
0: 对，嗯，那大家知道就是祖农烤包子嘛，就午餐吃祖农烤包子。这个烤包子其实我们喀什的市民大家知道，就是周六周天的时候，但凡有时间都会跑到这去吃。
1: 嗯。
0: 第一是它真的非常的好吃。
1: 嗯，
0: 第二呢它也叫拇指烤包子，就是比较小。
1: 嗯，
0: 而且在这里呢也能吃到正宗的抓饭和正宗的烤肉。
1: 嗯，
0: 也都非常的好吃。那如果大家是一家人去的话，我觉得都可以来一点。
1: 对，可以吃到很多的美食啊。
0: 嗯，那乌库萨克现代农业产业园，那这个地方呢离市区呢是喀什市区是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大家知道能有采摘草莓。
1: 嗯，
0: 还能采摘就是火龙果，还有呢各种就是南方的水果在这里都有种植，就非常的有趣。
1: 对，自己动手然后摘下来的你会感觉格外的甜。
0: 嗯，不一样，
1: 收获满满。
0: 对的。第二条呢是古柳寻踪生态野趣一日游，是不是非常的有诗意的名字？
1: 嗯，
0: 就是它和前面其实有些类似，但下午呢会去乌帕尔16村的古柳印象景区和马尔江布拉克景区，在这里呢就能看到千年的古柳草原风光。
1: 嗯，是的，上午的这个行程差不多，但到了下午又能感受不一样的这个风光了。
0: 嗯，因为离得近嘛，所以大家可以说是即来可以即走。
1: 是的。那第三条呢是2日的漫享之旅。第一天呢可以走进乐器村，然后呢玫瑰园采摘园，晚上呢住在木兰别院。第二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去到这个辽源芍药花基地。哇，这个芍药花我跟你说大家说特别的香。
0: 嗯，玫瑰园也特别的漂亮。
1: 对，
0: 我觉得在这个开花的季节区 啊，女孩子真的我觉得特别的出片，
1: 随便拍一张照片都能够点爆朋友圈啊。
0: 对，而且呢就是你在花中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最美的那朵花，
1: 你就是对这个花当中最耀眼的
0: 那一朵
1: 那朵花。
0: 对，还有呢就辽源大峡谷，是不是午餐呢可以在农家乐吃，下午呢再看古柳和布拉克景区，傍晚返程，那两日深度游呢我觉得是不急不慢。
1: 嗯，没错，这个比较适合慢慢的去感受这个风光啊。
0: 你没有发现其实这个线路呢就是推荐给我们的市民们，就是喀什市民们，
1: 咱们喀什本地的朋友们去玩，就相当合适啊。
0: 对，非常合适。说啊，我还要想要休息，我还想去干别的事儿。我觉得在这里，你看，深度游就是两日，那漫游那一天
1: ，
0: 也非常的好玩。还有呢，就是要隆重介绍的巴楚县了，因为在前面第一个介绍的泽普县，因为泽普县的胡杨我也说到和巴楚县的胡杨它真的不一样。你要在巴楚县的深处去看看，就是戈壁的胡杨、沙漠的胡杨，
1: 没错。
0: 那还有呢，在这里呢，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推荐三条线路。第一条呢就是绿洲田园风情乡村度假游，那这是一天。
1: 是的，从巴楚县出发，再到塔拉肖尔民俗文化村，还有呢红海景区，再到画中画的曲许尔盖村，最后呢再返回感受这个田园风光，再加上民俗体验，也真的是一天呢也是能够收获满满。
0: 而且在画中村曲许尔盖村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的出片，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就是这个不一样的景致，像胡杨呀、水呀，包括一些农田都在这里，就相映成趣。
1: 没错。
0: 第二条呢推荐的是天然胡杨林生态休闲游，在这里呢一定要两天。为什么这样说，就是你一定要到胡杨林的深处去。那这个路线呢就是首先你在巴楚县，然后呢你要到下马勒乡的奇特村，这里呢看就是生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朽的壮观。
1: 没错。
0: 然后呢到盐山，然后呢到纳尔湖，然后下河胡杨林，然后到黑山，然后到土木舒克市。这条线路呢真的需要两天，因为看原始胡杨、盐山奇观、沙漠 湖泊的时候，路线的距离是比较长的。
1: 是的啊，这个时间稍微要准备的长一点点。那第三条呢是冰地融合的红色游，也是三天的时间。那位置呢是到这个从土木舒克市出发，然后呢再经新疆屯垦历史博物馆，再到呢唐王城遗址，然后呢再到勒亚伊里塔格山，再到白沙山的景区，最后回到喀什。这条线路呢我们可以去了解兵团的历史，然后呢重走屯垦戍边路，感受我们以前的老一辈啊为了建设美丽的新疆付出的这个艰辛，还有付出的一些努力，我们可以去再次的感受那种浓厚的氛围。
0: 是的。那刚才说到了冰地融合红色游呢，这个呢是大家要留出三天的时间，真的我觉得也值得在土木舒克是去深度的体验。
1: 没错。
0: 那慢慢的去了解，尤其是有过就是兵团生活经历的朋友，我相信在这里能看到很多很多就是你熟悉的场景，
1: 儿时的一些回忆可能就会瞬间的涌上心头。
0: 对，接下来呢就是疏勒县，哈哈，疏勒县呢走的是什么呢，就丝路文化一日游，因为离喀什市区比较近，大家也比较熟悉。
1: 没错。那这个呢也是有一条丝路文化体验一日游，在张骞丝路文化景区来观看红色演艺中心，看这个哪吒传奇儿童剧和歌舞的晚会，新疆是个好地方。
0: 看完之后呢，其实小芳你去过呢吗，就是张骞历史博物馆。
1: 这个地方还真没去过。
0: 真没去过，我倒建议你去，如果时间就是允许的话，比如说你可以抽上半天的时间，中午吃完饭慢慢的到这个张骞历史博物馆，然后下午呢一下午

0: 看张千历史博物馆，然后国家地理南疆自然影像中心，然后呢再到昆仑艺自然科学博物馆。
1: 嗯，是的，包括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感受文化还有科技红色教育的碰撞。嗯，真的是如果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去进行游玩的话，还是会收获满满的。
0: 嗯，
1: 在这个张千历史博物馆可以去感受历史的那种以前的发生的故事厚重，然后呢包括呢在国家新地理的这个南疆自然影像中心可以感受到，哎，这个国家地理就是我们这些新疆的独特的自然环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震撼。因为其实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南方生活的人，那来到新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地理风貌我以前是从来没见过的。
0: 嗯，
1: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撼。
0: 哎，是的，那确实我推荐小芳去看一看。那最后呢我们来到烈士陵园，那文化科技红色教育全部包括。所以疏勒县呢一天真的是够了，
1: 对，也离咱们喀什比较近
0: 对，
1: 一天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充足的。
0: 嗯，离得非常的近。那疏勒县呢也是我觉得好吃的也挺多的，给大家推荐的话我觉得疏勒县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鲁菜。
1: 哦，
0: 其实鲁菜真的是很好吃，因为大家知道山东是原建疏勒县，有很多的鲁菜在这里呢很正宗很地道。还有呢我们的当地的美食，比如说到了就是抓饭也有它自己的特色，还有呢烤包子，还有呢就是疏勒县有一个就是鲁土鸡。
1: 哦，
0: 卤的土鸡也特别的好吃，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好像专门都会到疏勒县去购买。哎，还有其他的就是我觉得喀什所有的美食在所有的地方
1: 不一样，
0: 哎，都不是那么的一样，所以说你慢慢的去品那你会发现它不同的地方。
1: 是的，
0: 但是都非常的好吃。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西域胡杨的《火热的巴楚》，我们也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火热的巴楚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峰。
0: 小峰，现在开始要介绍哪里了？
1: 哎，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叶城啊。
0: 嗯，是的，叶城县啊，这个地方我觉得主打的是烟雪和红色，同时呢我还是建议大家能到宗朗林群去看一看，最好去的看一看。
1: 嗯，是的，那这个踏春春游盐雪游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0: 嗯，就是一日游。其实我觉得叶城有四条一日游线路。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我和小芳真的想给大家仔细的来盘点一下，因为叶城和刹车离得比较近嘛。
1: 嗯，
0: 其实刹车游完之后，大家再留上一天的时间，那可以走走叶城，或者留上两天的时间，是吧？慢慢的游。我觉得你既然放假出来了，就不着急。
1: 五一的时间有五天嘛。
0: 嗯，对对对，所以说刚才小芳说春踏青叶城，
1: 盐雪游。嗯，这个呢是昆仑影剧院，然后再到宗朗林泉景区。整个的这个行程呢会感觉得非常的简单且清爽。
0: 嗯，昆仑影剧院，你看宗朗林泉景区，所以我说建议大家到宗朗林泉景区去，这里呢离这个叶城县市区呢稍微的有些远。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其实直接奔一个地方也挺好的。
1: 对，没错啊。
0: 嗯，然后叶城红色一日游。
1: 嗯，
0: 这里它的线路是什么样的呢？
1: 昆仑山河文化展览馆，再到邓纂先的纪念馆，然后再到烈士陵园，再到西叶迷城景区，然后呢阿克塔什的感恩馆，再到呢昆仑影剧院，这个红色足迹走一遍，感受这个红色的这种行程。嗯，一定会让你有不一样的感受。嗯，
0: 对，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1: 嗯，
0: 还有呢坡陇一日游，这里呢也离得比较远，我给大家说怎么走。昆仑影剧院是不是看完之后到坡陇原始森林风景景区，那喜欢原始森林的朋友就选这一条。我觉得如果是你准备的特别的充足，你可以在坡陇这个地方住上一晚上。
1: 嗯，没错。还有呢包括机场盐雪游，然后呢也是从昆仑影剧院开始，再到叶城县的米尔代机场，再到呢西叶迷城景区看机场，学航空，逛古城。嗯，孩子呢肯定会挺喜欢的。
0: 嗯，叶城县走完了之后呢就刹车县三日游。
1: 嗯，我觉得
0: 这个地方就是 city walk。
1: 对，刹车真的是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你慢慢的走在这里去感受整个城市的氛围。
0: 嗯，是的。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三条旅游线路，这三条旅游线路是什么样的呢？第一天我们看看怎么来走
1: 丝绸之路博物馆，然后再到米夏镇的红樱桃景区，再到呢阿曼尼沙汗的纪念陵，然后呢喀赞其街荣社民宿，再到电影院的茶馆，然后去到医药巷，再到团结茶馆，再到呢老城文化中心，再去呢埃德莱斯的工坊，去到刹车府，那满满的老城风情，这一天都能够去感受得到。
0: 嗯，是的。第二天呢去满洲腊八巷，然后呢到阿尔达库勒巷，然后穆卡姆之家，到剃头巷，到玄奘讲经台，静静的走街串巷，我觉得仿佛呢穿越千年。
1: 嗯，
0: 在这里呢真的是你的眼睛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
1: 是的，这个景色太丰美了，太美丽了。然后周边的这个你可能
0: 街巷
1: 啊，
0: 我觉得真
1: 的
0: 有那种很古老的
1: 感觉，有种穿越的感觉。那第三天呢，去到叶尔羌的国家湿地公园，再到呢喀尔苏沙漠公园，湿地和沙漠两种极致的景观，三天真的是不重样，适合我们慢慢的去感受。
0: 嗯，刚才说叶城其实和刹车县都离得比较近，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需要适合 City Walk 去慢慢的走。
1: 嗯，对的。
0: 那现在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麦盖提的 N39， 我觉得喜欢沙漠的朋友我直接一定要来，就深度两日游。
1: 是的。那第一天的话我们上午入园打卡时光之门，然后呢 N39 的中轴线，再去到沙漠胡杨群，中午呢可以体验一下终极的沙漠越野，冲这个沙浪，玩玩心跳。午餐的时候可以看刀郎穆卡姆的表演，骑骑骆驼，开卡丁车，还有包括骑摩托。傍晚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拍大漠落日非常的美，非常的壮观。

0: 因为你必须要安排真的我觉得玩的就是心跳，真的在冲浪的过程当中，包括晚上在参加篝火晚会住在这个星空帐篷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就是那种心跳和浪漫并存的流线路、
1: 嗯、没错。
0: 那第二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沙漠日出，吃这个特色早餐。你知道吗，在沙漠当中哎，吃这个特色早餐的时候，你真的你跟沙漠碰个杯
1: 没错。然后呢再选择这个短途沙漠徒步，或者说可以去轻松的休闲放松一下，最后呢可以逛逛文创店，然后呢去买一些特产，中午的时候啊咱们就可以返回了。这个两天一夜可以是真的说是沙漠狂欢，会让你终身难忘。
0: 嗯，是的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来到第十一站的是月浦湖线，两条两日游的线路。
1: 嗯，一条呢是从42团的高速路口出口，再到活处的交易市场，再到千年柳树王的景区，然后呢去到千年胡杨王景区，再到铁热木镇的公主巴扎，然后呢达到达瓦昆的沙漠旅游风景区，看古树，逛巴扎，玩沙漠，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第二条线路呢就是从月浦湖线的高速出口到阿里巴巴1688新疆运营中心，再到无花果小镇，再到丝路巴扎，再到体育活动中心，再在文化公园，然后走沙枣花生态公园，到铁热木镇公主巴扎，然后到达瓦昆景区，然后看千年柳树王，千年胡杨王。这条线路呢更加的丰富，其实呢加入了电商、体育、城市公园，哎，我觉得两条呢都非常的值得走一走。
1: 嗯，是的，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咱们喀什的十一个
0: 县、
1: 对，那最后呢就是回到我们喀什市了啊。喀什市呢我觉得这个古城咱们一定是
0: 要
1: 必去
0: 的、
1: 啊、
0: 对，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5条不同主题的一日游线路。
1: 嗯，是的，一个呢是有1小时的精华线路，走这个网红旅拍，从艾迪嘎尔广场到彩虹巷、布袋巷，专门为拍照打卡而生。
0: 嗯，第二个呢就是2个小时的深度线，就民俗体验游，从古城的东门、金家坊户，然后各种巴扎到九龙泉，体验地道的生活，经典的建筑游，那走空中花园、铁业公社、买买铁老房子、耿公祠，看建筑风貌。
1: 嗯，那还有3小时的全日游、美食打卡游，从九龙泉穿越汉巴扎美食街，再到诺尔贝西美食街，一路吃不停。同时呢可以漫步唱购游，从南门进逛这个文创店、药茶巴扎、花帽巴扎、黄金一条街，再到跨境电商商品馆，真的是买遍全球，吃遍古城。
0: 哎，是的是的。另外呢香妃园呢也是一整天的行程哦，那入口呢看迎宾表演，那民俗馆，还有呢庭院、麦西来府、爱情树，然后浮雕墙、宝月楼、文香亭，还有净池主墓室、非遗展示区，然后到抖音直播基地。在香妃园呢大家能感受到历史和浪漫。
1: 嗯，是的，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喀什地区12县市的整整31条旅游线路，真的是一条都不能少，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尽情的畅玩，选择自己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去进行游玩。
0: 嗯，五一小长假跟着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呢游大美喀什，每条路上呢都有风景，每个县市呢都有故事。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呢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这个向往的目的地来挑选搭配。
1: 嗯，那马上呢也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希望呢大家这个五一都能够玩得开心，旅途平安。
0: 嗯，也祝大家五一假期愉快。是的，那再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假期提示。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促进科副科长汤倩。2026年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相信大家都盼着出门游玩放松心情。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念叨几句文旅温馨提示，咱们过节出游开心很重要，安全和文明更不能少。出游前要做好行程规划，提前看看目的地沿途的天气，查好景区开放时间、门票预约措施，预备必需物品和常用药，合理安排路线和时间，错峰出行更顺畅。选旅行社要认准正规资质，签好正规旅游合同，遇到价格低得离谱的旅游产品千万要谨慎，别掉进消费陷阱，也别去那些没开发没安全保障的野景点。出境游的朋友多关注目的地安全情况，不去高风险地区。出门在路上安全意识时刻不能松，自驾的朋友出发前好好检查车子，开车守规矩，不超员不酒驾，坐车开车都系好安全带，坐游船一定要穿好救生衣，高空探险这类高风险项目千万别盲目尝试，真要参与一定听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危险事。还要格外注意防汛防火，多留意气象交通预警，不去危险地方冒险。在山区河谷游玩，提防滑坡落石等灾害，入住酒店时主动了解消防疏散通道，不躺卧在床上沙发上抽烟，安全用电。户外游玩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违规吸烟烧烤用明火，杜绝火灾隐患。最后也希望大家文明出游，绿色出行，游览时自觉排队，有序参观，不大声喧哗，不拥挤，爱护文物古迹和景区环境，不乱扔垃圾，不刻画涂鸦，尊重当地民风民俗，文明有礼，吃饭践行光盘行动，不浪费粮食，用文明举止点亮旅途风景。五一的喀什风光正好，繁花似锦，千年丝路古城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息，处处皆是动人风景。我们诚挚邀请各地游客走

0: 今喀什，畅游喀什，亲身感受丝路古城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我和喀什文旅的全体工作人员全程在岗守护大家的出游体验，衷心祝愿大家五一假期旅途平安，玩得开心，阖家安康，在喀什度过一个安全、文明、舒心的美好假期。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品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 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他们共同纠缠着我，召唤着我，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

0: 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汲取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他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 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莱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寻找的努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 他无法抓住所有能

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她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她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她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她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

0: 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她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例是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理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

0: 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谅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

0: 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利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我叫张爱，是康盛城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与风险管控部一名职工，也是一名劳动模范。有人说我们的部门就是公司的防火墙，看似不直接创造经营产值，却始终站在风险防控的最前沿。我们守的是合规底线，防的是经营隐患，护的是国有资产安全，归根结底就是保障民生工程、城市建设、国企责任落地。我们紧守的大大小小的民生项目，从安置房建设到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每一项工程招标的背后承载的都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期盼。为了尽快日效开工，团队经常加班加点审核文件，协调沟通。很多人觉得干城投就是搞建设，其实我们更像搭桥的人，把政策和民心搭在一起，把图纸和现实搭在一起。每一份合同签下去，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又多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个温暖的家。有人问我什么是温光城聚，在我看来，就是每一个加班的深夜，每一份签出去的文件，每一次和一线工友肩并肩的坚守，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并肩奋斗的兄弟姐妹说，咱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康市铺路，为百姓架桥。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咱们的康市一定会像我们建设过的每一条路、每一栋高楼一样向上而生。
1: 叫艾尼万如兹，是康市打发车衣的移民王约车司机，也是移民广荣的劳动模范。这几年在奔波的路上，我最大的感受是方向盘一座城市和外面世界的桥梁。五一劳动节到了，祝大家节日快乐，路路通畅，平平安安。
2: 我叫刘永海，是喀什宾馆后厨的一名厨师，厨房就是我的第二个家，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灶台边转，手里拿的最多的是那口沉甸甸的陶瓷锅，用它文火慢动出来的瑶柱焗鸡煲，是很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一道菜。有人问我，你理解的微光沉聚向上而生是什么意思？我理解微光就是厨房你每一位师傅手里的那团火，是洗碗间每天深夜还在亮着的灯，配菜师傅一刻不停歇的刀工，也是面点间八

0: 面团揉捏的恰到好处的诚实动静。咱们每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但只要把自己手上的这点活做到位，做精细，对得起你这份职业，那一束束微光就可以聚拢成团，把整个厨房、整个宾馆都照得明晃晃、热腾腾。劳动这件事，什么时候都错不了。大家心里有了光，脚下的路才能跟着亮起来。五一劳动节到了，我想对我的同事们，对全喀什跟我一样整天在厨房里辛勤工作的同行兄弟姐妹们说，炉火旺，日子才旺，咱们的劳动有滋味，咱们的城市才有滋味。祝大家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愿咱们锅里有汤，灶上有光，日子像刚出炉的烤包子一样热气腾腾，向上而生。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 一零一点二，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将学习的国通语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马伊拉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1: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2: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lige almaslık，
3: 不要放在心里
2: ，könlige almaslık，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duraksız boluş，
3: 情绪不稳定。
2: Keyfiyatı duraksız buluş.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昼夜节律
2: Keç gündüz ritmi.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光照
2: Gün nuru çüş.
3: 自然而然
2: Tabii halda.
3: 自然而然
2: Tabii halda.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沙漠车
2: Kumluk otomobili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马
2: Atkı 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ş
3: 骑骆驼
2: Tögege mini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3: 乘船
2: Kayıkta oturuş

0: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1: FM 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0: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1: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0: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孩子他爸。菜买回来了吗？
1: 哪个菜？你什么时候说的？
0: 哎，我刚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回来的时候买点蔬菜回来吗？
1: 路上没有卖菜的人，怎么卖呀？
0: 爸爸怎么了？生气了吗？你这几天怎么老是一个？Açıklanırsız diyen gep ne? Devlet ortaklığı da nimi de etkip alam?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发火 ，ochlenish， 发火 ，ochlenish，
2: 不要放在心里
1: ，könlige almaslık，
2: 不要放在心里
1: ，könlige almaslık，
2: 情绪不稳定
1: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2: 情绪不稳定
1: ，keyfiyatı turaksız boluş，
2: 昼夜节律
1: ，keç gündüz ritmi，
2: 昼夜节律
1: ，keç gündüz ritmi。
2: 光照
1: gün nuru çüş
2: 光照
1: gün nuru çüş
2: 自然而然
1: tabi halda
2: 自然而然
1: tabi halda
2: 沙漠车
1: kumluk otomobili
2: 沙漠车
1: kumluk otomobili
2: 骑马
1: otkminish
2: 骑马
1: otkminish
2: 骑骆驼
1: ，tügige miniş，
2: 骑骆驼
1: ，tügige miniş，
2: 乘船
1: ，kayıkta oturuş，
2: 乘船
1: ，kayıkta oturuş。

今天的跟着马伊拉说说说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希望大家能够学以致用，在日常的生活中积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下期节目内容更精彩，我们下期再见。监制阿布杜克里木阿布杜热西提，节目策划努利比亚阿布杜卡德尔，剪辑麦迪娜埃尼瓦尔，本期节目配音奥斯曼托尔逊、麦迪娜、何丽梅、帕提古利、周志芳、张天龙、艾美玲、艾和麦提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青春是什么？有人说，青春是一次没有方向的旅行，
2: 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失败了。
1: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无比艰难的历练，
3: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4: 要不然你怎么？
1: 有人说，青春是一种无处释放的压力，
5: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1: 面对迷茫，也有人说，青春是别的样子。
3: 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天。
6: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7: 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
8: 以青春之力助时代华章，
9: 跨越百年风云，传承五四星火。
10: 新时代青年不畏前路，勇毅前行，
11: 弘扬五四精神，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12: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3: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1: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1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3: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吐桃，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声声。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很开心啊，在这个时间段呢又和大家见面了。但是今天我的直播间里呢来了一位老朋友。为什么说是老朋友呢？因为其实呢他之前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喀什很多朋友都熟悉的一位作家，同时呢还是律师啊，同时呢还有几个身份。这样今天我们的做客直播间的老师，这样您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一鸣，现在的身份是新疆正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其实以前我也是做新闻传媒的。
0: 对，所以我说到了是我的同行。那我知道刘老师有多重的身份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作家、诗人、记者、编辑，现在又是律师，还是自由撰稿人。其实呢，刘老师还有一重身份，什么呢？古琴爱好者。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和丽梅一样，可能很难把这些身份放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呢刘老师您是怎么做到的？我是特别的好奇。
1: 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啊，一个人的活着他就是一个不停的挑战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才会感觉到我们是存在的，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0: 你还说的真好。那刘老师您在就是这个记者行业做了多少年，就工作了多少年？
1: 我在这个记者行业啊和这个做编辑的行业大概有个24年。
0: 24年的时间，那时候怎么就说放手就放手了呢？就是要挑战自己吗？难道？
1: 对，你说的对。其实有时候生命到一定时候的时候，总觉得一眼望到头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改变自己。
0: 然后就选择了当律师。

0: 择当律师改行、
1: 哦、真的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而且我也知道刘老师现在做律师也做得非常的好，真的我觉得怎么说呢，这就是干一行爱一行，同时呢在这个行业里还能做到非常的优秀。就以前的时候，就是刘老师做记者做编辑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我也是他的粉丝，可以说是吗？刘老师，您的那时候的小粉丝还是蛮多的是不是？
0: 对，那时候主要编文艺副刊嘛，
1: 嗯嗯，
0: 包括编卡斯格尔杂志，
1: 嗯嗯，对，那时候也是写了很多的诗和散文，确实那时候在喀什日报上经常的见到您的作品。
0: 对，有时候可能杂志上会写一些小说
1: 哦，还有小说。对，刚才说到了刘老师是古琴爱好者，这样子吧，我们先从刘老师的老本行聊起来。就是我想问一下刘老师，您最近在读什么书？
0: 其实说到读书啊，其实我现在还真的在认真的读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琴道》一书。
1: 哦，就是《琴道》这本书，乍一听好像是关于这个古琴的一本书。
0: 对对对、哦、这是一个外国人，他研究中国的古琴、
1: 嗯、
0: 他这本书其实在1925年的时候进行了第四版。
1: 嗯嗯，
0: 他最重要的是啊，就是说在目前我们国内啊，研究这个古琴文化的这个书籍啊，相对来说比较少。这本书他就系统研究了中国古琴文化的内涵、美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
1: 嗯嗯，
0: 从这本书里，我觉得我喜欢这本书，主要是因为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文人啊，他自古以来的精神追求。
1: 嗯，
0: 特别是作为一种高雅的文化载体，古琴啊，它每一首的古琴曲里，都有中国文化人的身影，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我觉得从这本《琴道》这本书里啊，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史。所以说我建议啊，就是这个写作的人都应该看一下、因为就看这本书，我们可以觉得理解中国文化的精神，特别是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嗯，
0: 而且这是一个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写的
1: 《
0: 琴道》。
1: 对，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荷兰的汉学家他写了这么一本书，然后成了现在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属于喜欢古琴、爱好古琴并且研究古琴的这些老师们其实必看的一本书。
0: 对，你说的非常对。
1: 嗯，这本书呢今天刘一鸣老师也带到了直播间，我现在看到这本书就拿在我的手里，我真的觉得这本书虽然不是那么的厚，但是我觉得它却如此的厚重。因为刚才说到了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的一个传承，其实在这个古琴上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体现。同时呢它的这个就是内页里写到是这样，特以此书敬献我所怀念的古琴启蒙导师叶诗梦，他是才华洋溢的音乐家，也是众人敬仰的君子。哎，这是其实高罗佩其实这本书也就写到了，就是他是来怀念自己的老师。但是这本书里头我刚才大概的翻了一下，就是整体的我觉得非常的深，就是写的非常的内涵非常的丰富。我想问一下刘老师，这本书现在也是您反复在看反复在研究的一本书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是想从这本书里面啊，因为我现在开始就是相当于这个想从古琴中啊研究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怎么通过一个乐器进行传承下来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在看这本书。
1: 对，它给你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就是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这本书的这个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外国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时候甚至比我们国内的很多这个古琴大家的认识还要深刻。
1: 嗯，
0: 而且这个古琴呀、它是世界级非遗族文化这个一个传承。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有更多的人更深的了解这本书，对我们这个传播中华的传统文化呀，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哎，是的是的，那就是本来您就是古琴爱好者，就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在练习的这个过程，那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不是让你更加的热爱古琴？
0: 对，你说的对、
1: 也是

0: 更加的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是吗？
1: 对对对，每天拿出点时间去弹一下古琴、嗯、也可以让自己静下来。
0: 嗯，所以说在我邀请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我说刘一鸣老师，你最近在读的书是哪一本？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刘一鸣老师就说到了，说哎呀，还得是这个和琴有关的，就《琴道》这本书。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哦，这个书是什么样，是不是一个就是特别深色的，就是难懂的，那么就是关于曲子之类的。没想到它是这么一本研究这个古琴的书，研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这么一本书。所以今天呢就受到了刘一鸣老师的影响，就是我也想要拥有这本书，也想要彻彻底底的把它至少是通读完。虽然我就是不太会弹古琴，但是呢我一直也是就受到这个古琴的影响，因为家里人也都在学习，就是有人在学习古琴，所以对他呢也并不陌生。但是就是说到古琴呢，其实刘一鸣老师刚才说到了，最早呢他是作家、诗人、记者、编辑。他呢最早呢发表了很多的作品，在其实刘一鸣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除了在咱们喀什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之外，那在就是发表过的作品，您觉得就是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 怎么说呢，可能写的作品比较杂、嗯、什么都写，散文、诗歌、小说，写的特别多一点，特别做编辑的时候小说可能写的比较多。包括在这个西部杂志上发表过的党报记者、轮回等小说、可能对我的这个影响也算是很大。特别其实我写作啊，最早就在喀什大学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写作了。
0: 大三的时候？
1: 对，
0: 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写了哪部作品？
1: 当时这个我写过一个散文、也是其实有感而发，叫秋天的花。
0: 哦，秋天的花。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念上几句，朗读上几句？
1: 我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这个写的是秋天的花，色彩都很鲜艳，花香也厚重、秋天的花使你能够感到生活的深沉美好。秋天的花它不与春天的和夏天的花去争奇斗艳、而是默默地酝酿着一个整个的季节在秋天里绽放。其实啊，写这个散文的时候呀、是背后是有故事的
0: 啊、有故事。
1: 那时候就是在大概在1995年吧，我在喀什上大三的时候，写作的起源呢，就是我一个小师妹啊，当时出车祸，她的这个、双腿截肢之后呀，我们都认为哎呀，这样子她的大学生涯就结束了。没想到秋天开学的时候呀，她拄着个拐杖坚持来上学来了。特别是她的男朋友对她不离不弃，每天我们就能够注意到给她打饭呀，背她上下楼呀，哎呀，当时她而且她特别喜欢到那当时那学院那个小花园里面看花。我看到她之后呀，就想写一个作品，就是以秋天的花来比喻生命的美好和坚强。
0: 所以在大三的时候就写了这篇散文《秋天的花》。
1: 对对对。
0: 我想啊，就是所有的作家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就是刘老师也是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这么美的散文来。这个写作的这个种子是什么时候种到您心里的？
1: 怎么说呢，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就是说白了，有时候不是太喜欢交往，就喜欢天天躲到这个学校那个图书馆里面看看小说、看看作品。有时候就这个可能躲得多了，就想自己也能写出来这样的作品。
0: 就是大学的时候其实才开始写，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就大学之前其实就是有没有尝试过去写一些诗歌呀、散文？
1: 高中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高中的时候课程特别紧，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写作文、 我的作文可能是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诵的特别多。
0: 好、哦，你看看我就说了吧，那肯定是从小种下了这个热爱文学的种子，所以你看大三的时候就能写出《秋天的花》这篇散文。因为我之前读到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刘一鸣老师大三的时候写的。我其实这个呢，我和刘一鸣老师也是交流过，我说哎，《秋天的花》，这散文就是写的特别的好，因为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发现充满了那种青春的那种，就是那种鲜嫩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就是一个初长成的一个少年的模样的时候写的东西。没想到我们深入交流之后，果真是这个大三，也就是这个20岁左右的时候写下的一篇散文。确实我觉得这非常的棒。就是我想问刘老师，那个在花园里看花的这个，就是经历了人生挫折的女孩，现在你们还联系吗？
1: 这个其实啊，我参加工作大概1997年的时候吧，她的男朋友到报社找过我，其实就是为了她工作的事情。但是这个你看，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中间还真的没有再联系过。就像我们常说的，有的人我们有时候见一面，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0: 哦，真的是，确实是这样子。就是你看还好有刘老师当年留下的这篇散文。其实每回看到这篇散文的时候，我相信刘老师他会回到那个时候，是吗？
1: 对，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
0: 对，想起那时候那些记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岁月的沉淀之后，你能拿出来就是能看到的，就是能就是虽然那时候写的主人他可能是个就是受到挫折的一个女孩，但是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您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其实感同身受，同时呢，但是现在想起来都是非常美好的。
1: 对，我也相信她后面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好的，虽然这个生产她因为她的这个意志呀，就包括当时的状态，可以预示着她今后的生活也一定不会太差。
0: 是的。那刘老师是1996年是从喀什大学中文系毕业。
1: 对对对对。
0: 在喀什日报做了20多年记者编辑。刚才说到了主编喀什噶尔杂志。其实这么长时间和文字打交道，您觉得就是记者和当作家看世界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1: 怎么说呢，当记者呀，我觉得大多的时候是向外看世界，讲究的是记录真实的发生。而当作家呢，是要向内看的，讲究真实的感受，看别人，看自己，看社会，忧国忧民。最大的区别，当记者可能是照见世界，而当作家是照亮人心，照亮人性。这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记者和作家
0: 他
1: 可能区别的，
0: 他区别的。
1: 对，
0: 刘老师说的太好了。那从记者到作家再到现在的律师，您的生活角色其实呢是一直在变的。那这些不同的人生经历对您的写作，您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影响？
1: 对，他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因为任何一个成功的作家，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经历非常丰富的人。这个经历他可能不光是生活的磨难和曲折，可以是感情经历的曲折。你就拿古人来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起起伏伏，在无常中前进。特别是杜甫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可以说是远端不说，就说我们新疆的一些作家我认识的，包括刘亮程、李娟、李健、基尔等，他们经历我们交谈的都非常丰富。所以说我就觉得一个作家呀，他要想写出好的作品，他一定是一个生活的深度体验者。就是一定要深入到基层的泥土中，才能够写出这个
0: 打动人心的作品。
1: 对，
0: 对，你看他一定是生活的体验者。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聊聊古琴，回到古琴，就是琴棋书画，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以琴为首，是不是啊？
1: 对，
0: 是的。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古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这样在开始之前，我们来欣赏一段刘一鸣老师弹奏的古琴。

0: 这是刘一鸣老师现场弹奏的一段古琴。那刘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弹奏的是哪支曲子，是什么时候学会的这支曲子？
1: 你说的非常对啊，其实这个古琴啊，琴棋书画以琴为首，这个古琴啊，它自3000多年前诞生的一来啊，它随着它的发展，它就承载着很多古人太多的宇宙观、自然观、哲学观。你看我们这个现在的古琴啊，长3尺6寸5，它代表的是1年365天。古琴上有13个徽位，它代表的是12个月加1个韵月。底部呢有2个发音的孔，一个叫龙池，一个叫凤招，都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息息相关。龙呀，凤呀，它更重要的是呀，现在个古琴呀，它采用的是宫商角徵羽五音，它和人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和人的这个五脏是相通的。
0: 哦，
1: 特别是这个古琴与其他音乐啊区别的这个最大的特点，我认为还是它的3种音色。刚才大家也听到我刚才弹的那个曲子呀，它就是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三国演义》里面诸葛孔明，空城计里面坐到那个上面城墙上弹的卧龙吟。
0: 哦，有卧龙吟。
1: 对，他就表达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文化人呀，特别是就忧国忧民，这个躬耕未敢忘忧国，束发读诗书，这个修德兼修身的这个一种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精神追求。特别是我刚才大家可以听到这个古琴的3种音色，它有泛音，就是空灵高远，代表的是天音，在古代来说就是对天的崇敬。散音呢就是空弦音，它沉稳浑厚，代表着大地，对大地的问候。暗音呢它有婉转温润，代表的是人的情感，代表的人音。你看天地人和，敬天敬地爱人。这个古琴里面它就包含了这个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其实啊，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学古琴呀大概8年多了。
0: 哦，学了8年多的时间。
1: 可能很多人不会相信，我最先学古琴呀是源于，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有一个疑问，就是诗经里面呀它就有一句叫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古人为什么要用古琴追求自己的心上人呢？我们现在想象都是用黄金。古琴你想它在古人心中它是多么贵重而又诱惑力的法器，相当于。所以带着这种疑问啊，其实我7、8年前就开始学这个古琴了。
0: 你想看一看这个古琴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然后就是7、8年之前就接触到了古琴，当您接触到古琴的时候，您觉得它有魅力吗？
1: 非常有魅力。
0: 就当时的您也觉得您一下就爱上了它。
1: 对。因为有一句啊，这个弹古琴的人喜欢说，古筝悦人，古琴悦己。弹古琴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就是为了让自己觉得生活很美好。所以说这个我一接触古琴就非常喜欢。
0: 所以说这个古琴就承载了几千年的中华的传统文化。它呢真的是就是当你就是接触它并且爱上它的时候，那接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学习古琴的过程。其实我都不相信那一个人说我一下学习它我就一下就能会，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锲而不断的去追寻，是吗？
1: 对，你说的特别对。前面我也说过，就是这个古琴的发展啊，它一直是伴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古琴曲，你像这个文王操，它就是周文王所做的。从孔子呀，特别喜欢弹文王操。他讲究，特别他在上课的时候，首先他必须让学生弹琴，就是说弹古琴。他是实际上是传承中国的礼乐文化。儒家思想呀，其实就是通过古琴，它在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之后的，你看反映中国文人风骨的竹林七贤， 阮籍、嵇康，
0: 嗯，
1: 特别是阮籍这个创作的那个《酒狂》，到司马相如、卓文君的《凤求凰》《情趣故事》嗯，再到《秋风词》《关山月》《阳关三叠》等，它无不包含了呀中国文人的精神气质。
0: 嗯，
1: 同时呀，它也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思想的真实写照。
0: 嗯，你看，就是古琴刚才说到了，其实它几千年来的这个农耕文明的真实写照，
1: 对，它是一个农耕文明的产物。
0: 对，它伴随着是什么呢？伴随着历史一步步朝前走的一个过程，同时也伴随着什么？就是文人墨客
1: 儒家思想，
0: 儒家思想。
1: 嗯，
0: 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相信古琴都是给了他们灵感。
1: 对对对，
0: 嗯，
1: 特别是孔子，他作为儒家大家，他对这个古琴的研究重视，
0: 嗯，
1: 可能是在潜移默化中对后来的这个我们的儒家文化传播是很这个有很大影响的。
0: 嗯，刘老师，您刚开始学古琴的时候，您觉得难吗？是自己在琢磨呢，还是跟着老师在学，还是跟着书本在学？
1: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古琴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觉得古琴好像是很难，因为它那个就像它长期以来这个古琴它是传承的，
0: 嗯，
1: 它用的是简字谱，它不是现在的那种乐谱。
0: 哎，对，
1: 我们就是在看《红楼梦》中，这个贾宝玉看到林黛玉弹琴，他面前摆了个谱，
0: 嗯嗯，
1: 这个贾宝玉说：“妹妹，你看的什么天书呀？”他这个天书就是说这古琴不看上去很复杂，
0: 嗯。
1: 让人看不懂，其实呀，它古琴简谱它没有那么难。
0: 嗯
1: 嗯，这个不懂乐谱的人呀，就是也能够根据简谱这个简字谱啊，
0: 嗯，
1: 学会古琴，因为它是一个指法谱，嗯，就是按照它的指示，
0: 嗯，
1: 你演奏就可以了。
0: 对，就是它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令，就你哪个手要弹哪根弦。
1: 哎，对对对，你
0: 弹哪个位置，就是您只要跟着它指示去弹就行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知道古琴就是为什么它是简字谱，它是一个传承，在古时候呢是老师教学生。就很少，就是应该是就是来一代一代这样教下来的。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它就是一个非遗传承嘛，
0: 嗯，
1: 就是我教这个学生，他不光是教他学会弹琴，
0: 嗯，
1: 他要教他很多中国的传统弹琴的一些文化礼仪，
0: 嗯，
1: 包括这个古琴中要表达的思想，
0: 嗯，
1: 琴曲的背景，他都要教的。
0: 对，在古时候大家可能在电视连续剧当中也看过，就是这个剧中的人物他们一般弹着古琴，一边呢就是会吟唱。其实这时候呢，你看看它是古琴一直和吟诵呀吟唱是相伴的。
1: 对，
0: 就是，但是到了今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大家可能喜欢古琴，但是很多时候像刘老师是什么，他弹琴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的关注自己内心的表达，虽然他没有唱出来，但是他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样的。
1: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嗯，您有没有老师？就您有没有跟老师一起学过？
1: 嗯，我最先学古琴，其实这个，是到乌鲁木齐有一个西路琴社的朱文亮老师，
0: 哦，是跟着
1: 基础指法。
0: 跟着老师是练过这个基础的知识，
1: 啊，因为这个古琴它基础指法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要打牢，
0: 哦。
1: 后面嘛，就是觉得这个自己更应该深入的研究一下，又到重庆八荒琴院的跟着中国古琴协会的理事李成老师学琴。
0: 嗯嗯，
1: 李成老师其实在可能网上大家都很知道，非常有名。
0: 嗯，
1: 他是一个既是书法家，又是一个他还会古筝家。
0: 嗯嗯，
1: 就是比较全才，
0: 哦，古琴。
1: 我觉得这个一个古琴人呢，他有时候会需要拜访不同的古琴老师，
0: 嗯，
1: 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吸收不同的文化精神。
0: 哎，对，就是古琴可能刘老师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些指法，就是简谱，就是其实比较就是入门起来是相较来说很容易，但是你真正成为就是古琴家的人，他一定有自己的就是非常独到的一些理解。
1: 其实弹琴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对自己，
0: 哎，
1: 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个修行的过程。
0: 嗯嗯，对，同样一根弦，
1: 对，对
0: 你大家都是一样弹，但是弹出来的那种心情和感觉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对于就是弹古琴这件事儿呢，其实我看到刘老师他的那个视频号当中，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弹去练。我觉得好像就和你每天要吃饭这个睡觉 一样，就融到了您的生活当中。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对于恋情这件事情来说，对您的改变是什么呢？
1: 怎么说呢？就说这个弹琴的过程呀，
0: 嗯，
1: 最重要的是我弹琴的现在就是，比如疲劳了一天了，自己坐在琴跟前，可以一下子让自己不再浮躁，
0: 一下子静下来，
1: 就是、一下让自己静下来，就是你坐在琴跟前，你可以想象中。我们很多的古人圣贤，
0: 嗯嗯，
1: 想想应该是一种弹琴，应该是一种很自然的事，
0: 嗯，
1: 不应该去刻意的追求，它就是说白了就是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呀，
0: 嗯嗯，
1: 弹给自己听
0: 哦，
1: 只有你弹给自己听的时候，而是不是缺，就是想去通过乐器取悦别人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琴才很能和你融为一体。
0: 嗯，就刘老师就下班虽然特别累了，但是坐到古琴跟前，然后弹奏的时候，其实人一下就放松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就真的是，我觉得他刘老师说的时候，我都感觉到那种就是坐在古琴面前的那种松弛感。
1: 对，想想我们
0: 越级的，
1: 想想我们的古人坐在琴跟前是一种什么状态？
0: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刘老师弹奏的古琴。那我们来听听这一段，听完之后让刘老师再来给我们说。

0: 刘老师现场弹奏的版本，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首曲子弹的是哪首曲子，当时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境？
1: 这个刚才我讲到啊，这个中国的农耕文明产生出来的这个思想，其实刚才这首曲叫归来，归来实际上它代表着一种中国传统。

0: 文化的思想，就是说行得再远、
1: 嗯、
0: 家乡永远是他牵挂的地方，
1: 嗯嗯，
0: 他永远有一个精神的向往、
1: 嗯、
0: 这个向往可能就是故乡，就像我们有时候说的，特别现在这个在外啊打工的人啊特别多、
1: 嗯、
0: 就是近乡情更怯，
1: 嗯，
0: 就是说在外的人他是很思念家乡的，希望归来，希望回到他心灵的栖息地，
1: 嗯，
0: 跟这首古琴曲归来啊，他大概表现的应该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思想。
1: 嗯，就是我虽然现在回不去，但是我的内心非常的想念我的家乡。
0: 对，他是有一个我们的精神的一个归宿的。
1: 嗯嗯，你看古琴声一响起来，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立刻的就觉得一下放松了？
0: 对，
1: 太美了。那刘老师，如果让您推荐一首就是最喜爱的古琴曲，您会推荐哪一首呢？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阮籍写的这个《酒狂》，承载着中国的酒文化。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首琴曲是我们就是知道的《竹林七贤》，
1: 嗯，
0: 承载着中国的酒文化。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首琴曲是我们就是知道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创作的，他时候呀、
1: 嗯，
0: 当时正处在这个时代的变迁之时，
1: 嗯、
0: 他借酒抒发情志。琴曲啊，它是把一个人似醉非醉的形态，通过琴音、
1: 嗯、
0: 形神兼备的表达了出来。后面特别弹琴的人啊，会把这个酒狂改编的很多味道。也就是说，十个人弹酒狂是有十种心态，十种醉态
1: 啊。
0: 这就是说我特别喜欢酒狂的这个原因。
1: 嗯，就是每个人的心境不一样，他所要就是他想要表达的自己对这个曲子的理解，其实只要他弹奏出来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他的风格。
0: 对对 对, 对，
1: 就他对这个就是
0: 理解。
1: 哎呀，对这个
0: 就是
1: 对，我这首曲子我是听过的，我也听过一种特别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特别癫狂的版本。因为大家知道古琴的琴曲大部分还是一个比较舒缓和柔的，但是呢我的最后我听到酒狂的时候，我其实还是颠覆了我的认知，就是他能弹出那种特别急切的，然后呢又特别的那种有力量的感觉。
0: 对 对, 对，
1: 所以这首曲子呢也是我确实我也觉得可以和刘老师
0: 比较另类。
1: 对对，到时候下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沟通一下，我也想听刘老师来弹给我弹奏这首曲子。因为你真的你每个人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你都能知道这个弹奏曲子的人他的这种意境和他的风格。
0: 对，就是那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那种，然后步态蹒跚的那种感觉。另外我还比较喜欢还是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卧龙吟、嗯、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呀，他在中国的历史上、嗯、特别是三国的时候影响是很、
1: 嗯、
0: 对后代影响是很大的，他的《出师表》呀之类的，是吧，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这首琴曲啊，一方面它这个琴曲它实际上它反映了这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1: 嗯，
0: 忧国忧民，
1: 嗯，
0: 就像我前面说的，躬耕未敢忘忧国，就是我不管处于什么这个状态下，
1: 嗯，
0: 我都是爱我这个国家的。
1: 嗯，
0: 我有时候就说我不管是读书呀干啥呀，修身修德呀，都是为了想将来为国家做一份贡献。所以说这是我觉得不管是对这个大家来说，对每一个个体来说，
1: 嗯，
0: 都应该有这种家国情怀的精神。
1: 对，有国才有家。
0: 对，
1: 哎，是的。那我记得古琴曲里有很多的和山水有关的，比如说流水、观山月，这些是古琴的名曲了。那刘老师生活在喀什，像这里的风景是大漠、雪山、绿洲，我觉得感觉到就是你在你想到这些风景的时候，好像和古琴也特别的适配。真的，我觉得就是，
0: 对对对，
1: 你想大漠，哇，古琴曲一出的时候，你立刻有那种叫什么“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啊，雪山是不是？
0: 对，
1: 巍巍昆仑，你看雪山就在你的眼前。去过塔县的朋友，可能就深有体会。还有绿洲，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刘老师有没有觉得，就是您弹这些曲子的时候，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其实很近。
0: 对对对，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写的就是一种边塞的风光，
1: 嗯，
0: 就包括

0: 三月，其实这些曲子呀都一直在我们身边，在古琴中呀它有很多是和大自然相通的，包括你看著名的古琴曲流水、欧陆忘机、梅花山弄，它这些你比如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流水，它描绘的就是这个流水的声音和内在气质，表达的呢思想呀，它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人和自然的精神对话。特别是这个流水啊还引出了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善琴，钟子期善听，钟子期之后伯牙就把他的琴摔掉了，就觉得再也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琴声了，
1: 对，
0: 所以就演化为后面的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千古佳话。
1: 你看那刘老师弹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开始的美景就是您的知音。
0: 对对对
1: 对对，那您有没有一些就是在这个特别的时刻，就是弹琴的时候或者学琴的时候，觉得哎呀有古琴真好。
0: 我记得还真有这样的时候，这个大概五六年前吧，当时康盛大学要录制一期反映中国二十四节气的音乐节目，应文化公司的邀请啊，我在喀什古城，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那个耿恭石上面，拍摄过演奏古琴。他可能当时找到我，当时喀什可能会弹古琴的，没有
1: 寥寥无几，
0: 寥寥无几，可能也找不到，就让我去滥竽充数了，相当于。
1: 你其实印象也还蛮深刻的，是不是？
0: 给我留下了好多珍贵的资料，都拍得都非常好。
1: 对对，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你看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刘老师他喜欢的一本书，想要推荐的一本书，这本《琴刀》，那也是刚罗佩所写的。其实我刚才也看到李美燕所译的一本书，论古琴的思想体系《琴刀》。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可能真的很愿意学什么钢琴啊，还是什么吉他呀，或者其他的。那如果有人说啊，刘老师，我想跟您学古琴，哎，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您会说他这个学生吗？我想先问。
0: 会收，
1: 会收。
0: 主要是他想学，我觉得想学琴呀，就尽快学。他一生对人的这个受益啊，都会无穷。记得当时这个古琴界做过一个统计，也就是说建国初期啊，全国会弹古琴的不足百人。特别是在这个后面，这个古琴成为世界非遗文化这个遗产之后呀，特别是流水，随着1999年这个美国的旅行者号，当时寻找就是说代表地球的声音的时候，就把中国的古琴流水选上了。所以说这个古琴呀，发展非常迅速，特别是近年来，感觉这个古琴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最爱。为什么说最爱？
1: 现在年轻人的
0: 对，他这个古琴，他音色古朴悠远，空灵，很有吸引力。加上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想远离浮躁，远离世俗，追求内心的宁静的修养，他古琴就成为这个不二的选择了。它是一种精神享受的一种高级追求。所以说如果有人想学古琴啊，我建议还是应该好好学一下，因为它不单是一个琴艺的问题，它是一种对自己的精神的一个更高的要求，而且更高的精神享受。
1: 刘老师说了，想要学古琴的朋友，他会收他做徒弟。如果想要跟刘老师学的话，还有就是，想学琴趁早，就不要等到哎呀，等一等，然后让你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能静下来，能关到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呢，这也是就是自我的成长。
0: 对对对，他古琴就是让你逼着自己静下心来关注内心的成长。我理解的这个古琴传承啊，就说它不像有的乐器，我只教你学会弹就行了，或者是学会拉和吹就行了。这个古琴因为它承载了太多的中国传统文化，
1: 对，
0: 它不光要学会弹琴，这就是老师不光要教琴艺，他还要传文脉，传心性，传文化，传传统的礼仪。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古琴它厚重的原因。
1: 因为在之前呢和刘老师沟通的时候，

0: 就想我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多给大家来介绍这个古琴，想要让更多的朋友来喜欢古琴，来接触古琴，就是慢慢来，就是当你去接触它的时候，你可能就喜欢上了它。就是要是有机会，大家想要和刘老师说坐在一起聊聊古琴也是可以的。聊完之后，哎，慢慢的对古琴有了了解，然后呢，就慢慢的喜欢，慢慢的去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古琴上，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呢也再来听一听刘老师的另外的一段。其实这段呢也是刘老师刚才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

0: 特别的好听。我在画面当中也看到了刘老师特别专注的样子，就完全沉浸在就是古琴里面。
1: 其实这首曲子呀，就是这个《凤求凰》，
0: 嗯，
1: 就是前面我提到的这个司马相如和这个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0: 嗯，
1: 就司马相如在追卓文君的时候，就是这首弹的就是这首《凤求凰》的曲子，
0: 嗯，对，
1: 其实很多古琴曲啊，它是和这个人的情感啊，就是沟通的，对，相通的，
0: 嗯，
1: 包括其实前面包括这个《秋风词》
0: 啊，
1: 它的这个。歌词呀，就是说琴曲的配词就是特别美，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求之不得。你像这个秋风词中，秋风清，秋月明，落叶俱还散，寒鸦栖复惊。哎，就是说他把这个爱情描绘的就是特别的，不就像有的写这个古人写爱情，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样子的一个词句一样的。
0: 对，就是这个曲子里面和这个意境当中其实完全是融在一起的。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说同频，就是大家可能很好理解，就是当人和曲子和琴和你的这个思想同频的时候，其实你怎么弹它都是美的。可能弹出来的就是效果有时候不那么的一致，但是一定是非常美。
1: 对，音乐是通人性的，通人心的。
0: 对，那到了节目最后，我想刘老师能不能为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读一首您自己写的诗？因为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古琴，聊到了，也希望大家能去接触古琴。哎，说不上呢，最后你就喜欢了。但是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还是想更多的再了解一些刘老师写的诗，我们也从诗中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更深的这个了解。
1: 好的，这个山水意象情景交融呀，一直是中国这个文人创作的永恒的主题和艺术手法。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就是前面

大概在2012年吧，我参加首届毛泽东文学院的培训班。当时这个正值秋天，我和我的同学来到这个长沙这个湘江的这个橘子洲头。特别是看到那个毛主席的巨幅的石雕的时候，可以说是当时是这个激情万丈。特别是受这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

0: 就是有感而发。
1: 对对对，就刚才我说情景交融，这个而写，
0: 嗯，
1: 可能也是受当时的一下子就感觉
0: 啊，我得写，我得把我
1: 要写一点东西，
0: 我把我心里的想的我一定要写出来，然后当天晚上就写出来了。
1: 嗯，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吧。
0: 嗯嗯，我们来听一听。
1: 嗯，站在湘江上，这个诗的题就比较直白。嗯，站在湘江上，我看见橘子洲头的张扬在渡船上扩扇伸展，石头雕成的故事弥漫在青草的气息里，那不朽的智慧凝固成绿洲永恒的记忆。面对五千年的历史画卷，我听到了激昂的号角，穿过烟雨蒙蒙，像箭一样射向苍茫。我看见鲜红的枫叶在奔腾的潮流中化作千面党旗迎风歌唱。多想做一位少年，在壮阔波澜的湘江驾一叶扁舟，面对中国指点回望，深情拥抱，用理想的江梳洗我纷乱的惆怅，用我的意气风发挥洒一片红彤彤的晴朗，让阳光温暖幸福洒下家乡。湘江还是用我身上的血液吧，让我汇成一条小河，我们在橘子洲融为一体，让江水书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一切都散发着红色的气息，点燃着我心头的力量。湘江，我理想的水乡，请容纳我的轻狂，借我一叶帆船，一盒水墨，我要完成三部书，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幸福与向往》，一部长诗写在党旗上。大概就是有感而发当时写的。
0: 嗯，太棒了！你看，这是用看完之后，在橘子洲头湘江边走完之后晚上写出来的，真的用江水写千份家书，传万份福音。从此枫叶做我的书签，从此一艘红船划过我的生活。当时这个刘老师就是刚才在这个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能切身的体会刘老师当时的那种心情和
1: 过的人，他读这首诗的时候，他会更深。
0: 对对对，
1: 里面诗的含义，
0: 嗯，写的是什么？当时看到那种感受，是不是、啊、一下觉得，哇，我觉得
1: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
0: 哎、太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一鸣老师做客直播间。其实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聊了阅读，聊了创作，聊了古琴，同时还聊了传承。也非常的感谢，也感谢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那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我是丽梅，再一次感谢大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2: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3: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4: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为保障各族群众饮食安全，喀什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您：一是选购食品，认准正规，细查标签，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等渠道购买食品；购买预包装食品，认真查看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厂址和许可证编号等；拒绝三无食品、过期、破损或感官异常产品；购买情绪肉、水产品，先看检疫检验合格证明，不买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商品。二是外出就餐，看证看卫生，慎食生冷，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环境整洁、量化等级较高的餐馆，避免在无证黑餐馆用餐，留意食物色泽、气味是否正常，避免食用生冷或未煮熟的食物，特别是海鲜、肉类。提倡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践行光盘行动，按需点餐不浪费，同时注意科学健康饮食、荤素搭配。三是网络订餐，查验资质、封签，尽快食用，选择有资质正规的平台，查看商家证照信息，优先选信誉好的商家。收餐时先查看包装和封签是否完好，确认无异味、变质、异物，有问题立即拒收，并联系商家或平台处理。不订生食水产品、冷荤凉菜等易变质食品，收餐后尽快食用，避免常温久放。四是居家饮食，生熟分开，彻底煮熟，加工食品做到生熟分开，使用不同刀具、案板，避免交叉污染，食材务必洗净，煮熟煮透，凉菜要现吃现做，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再次食用前彻底加温至中心温度大于70摄氏度，不食用发芽土豆、未煮熟的四季豆，不采摘、食用不明野生植物。五是维权与应急，留凭证快就医，就餐订餐后留存发票、小票、订单截图等凭证，如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物中毒症状，立即停食，及时就医，保留可疑食物、呕吐物等样本，拨打12315投诉举报。节日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检查力度，严打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祝大家节日愉快，吃得安心健康。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爱歌手超瞩目呈现。
2: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杨雨欣。
6: 我是 SNH48 的刘贤。
5: 今天的推荐第一首歌曲是《盛夏好声音》，这是我们团早期的作品。每次一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海边、沙滩、美少女。是一首能感受到少女们无限活力和青春的歌曲，旋律活泼轻快元气，希望这首歌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元气，让大家每天都保持好心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吧。

才听到的歌曲是《盛夏好声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遥远的歌》。这首歌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平平淡淡的曲调，清清浅浅的演唱，却是满满的高中味道。这是一首可以勾起内心回忆的歌曲，听歌的同时呢，可以想到很多高中时的美好情景，就比如说在课堂上偷偷传纸条，一起和闺蜜讨论隔壁班哪个男生最帅，一起讨论晚饭是去餐厅还是去超市，真的是满满的回忆，都是青春最美好的样子。我呢就超级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总有些时光值得怀念却回不去，回不去的留不下的珍藏。

听到的歌曲是遥远的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异想记。这首歌的歌词呢，写满了女孩子的小心思和对于恋爱的小心愿，真的是满满的少女情怀，就像是一个甜美可爱的小女孩在俏皮地讲述自己对心爱男生的喜爱之情，是一首蛮值得细品的歌。杨幂前辈的声音呢，就很甜美很清澈，无论什么时候听到这首歌呢，都会让人觉得心情很棒，这首歌呢会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怎么说呢，少女的人就应该听少女的歌曲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异想记吧。

0: 春个性，超级 DJ。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2: 我是 SNH48 杨雨欣，
1: 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GNZ48 的低烧。越想勇敢越害怕，越要理智越想试探下，无病呻吟是错的吗？这是一首来自 GNZ48 的低烧，讲述了恋爱中的心情，大概就和低烧一样吧。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0: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SNH48 的刘贤。
4: 我是 SNH48 的杨雨欣。
3: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这是一首巴萨诺瓦曲风的歌曲，巴西风情的曲风搭配着甜甜的歌词，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在月球上无声无响的真空环境遇见了你，就仿佛听到了音乐一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来自 Leo Wang B 的月球风格爱情。

0: 楚歌，东西文明在千年古城交汇，未来可期，崭新乐章在经济特区唱响。
1: 路的风挥舞起彩虹的浪，木卡木的音符像时刻在心上。
0: 行稳致远，美好生活在石榴子般的拥抱下绽放。生动古城，听见美好，这里是喀什，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0: 时间过得很快，一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宥嘉的《我梦见你梦见我》。这是一首旋律非常舒缓的歌曲，也是有林宥嘉风格的一首情歌。这首歌非常适合一个人在夜晚的时候安静的听。林宥嘉的歌曲呢，就是他的歌词，每一首歌的歌词都写出了来自这一首歌独特的感情。这首歌虽然不是林宥嘉专辑里面的主打歌，但是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优质歌曲。我最近睡眠不是很好，晚上经常做噩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3: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4: 微光城市。

0: 五一假期提示。
1: 大家好，我是喀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齐警官。
2: 各位驾驶员，广大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文明交通，安全先行，出行路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五一假期期间提醒大家四项重要交通安全注意事项。一，谨防疲劳驾驶，如果前一晚熬夜不睡，休息不足，第二天开车就会精神困倦，注意力下降，反应迟缓，稍有疏忽就会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请大家杜绝疲劳驾驶，养好精神再出行。二，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带是生命带，不仅前排驾乘人员要系好，后排乘客也必须全程佩戴，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时刻筑牢安全出行防线。三，坚决抵制酒醉驾，酒后驾车会严重影响判断力与操作能力，极易酿成严重车祸，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远离酒驾醉驾。四，文明礼让斑马线，行经斑马线提前减速，主动礼让行人，遇老人小孩过马路请耐心等候，不要鸣笛催促强行抢行，文明行车，友善礼让，遵守交通法规，摒弃交通陋习，文明出行，平安相伴。祝大家假期愉快，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锁定收听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娜姐姐。今天的节目啊，可是藏满了惊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超洗脑的儿歌，跌宕起伏的精彩童话故事，还会解答大家最关心的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天气是蓝色的？为什么小蚂蚁会迷路？答案都在这个节目里哦。首先呢，给小朋友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甜甜的旋律陪伴我们开启今天的快乐广播之旅。那么现在童心闪闪正式开播，让我们一起在快乐中听歌、听故事、学知识，度过这段超棒的广播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3: 哼，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蠢呐？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0: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有一间木屋。
0: 金鱼听完回答道：
1: 嗯，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有一个砖砌的雪白烟囱。老太婆坐在窗子旁边，看到她就开始破口大骂：
3: 你是个大傻瓜饭桶，只要一间木屋，真蠢，快回去，我不愿做一个低贱的农妇，我想做一个世袭贵族。

0: 老头儿只好又来到了蔚蓝的海边。这时海水变得十分不安，他开口呼唤着金鱼。小金鱼来到岸边问道，
1: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老太婆这次骂得更凶了，她如今不愿做一个农妇，要做一位世袭贵族。
0: 小金鱼随即回答，
1: 别难过，回家吧。
3: 那么小朋友们，这次金鱼还能帮助老人吗？老人回去后会遇到什么后果？如果小朋友们感兴趣，那么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节目哦。

0: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补鞋子，没一刻闲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爬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呆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

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

0: 什么铁会生锈？嗯？为什么面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有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3: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5: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4: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6: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4: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4: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8: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4: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

0: 慧婷报道。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 3.2 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 1.1 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2: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1: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3: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1: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曼。
4: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5: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4: It's more convenient.
1: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8: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0: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

0: 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十二三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五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0: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2: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3: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4: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静飞，
6: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的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7: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7: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9: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0: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11: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12: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堵点闭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堵点闭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11: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13: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磊、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14: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

0: 出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1: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4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0: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0: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3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面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0: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四号宣布八号到九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六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6: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4: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

0: 春是一场无比艰难的历练，
1: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2: 要不然你死了。
0: 有人说青春是一种无处释放的压力，
3: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
0: 面对迷茫，也有人说青春是别的样子，
1: 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天。
4: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5: 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
6: 以青春之力助时代华章，
7: 跨越百年风云，传承五四星火。
8: 新时代青年不畏前路，勇毅前行，
9: 弘扬五四精神，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克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东江南江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5号11点58分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5月3号16点36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2: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1: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2: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1: 一季度，我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请听报道。
3: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 2.57% 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 1.66%， 降低了 35.41%。 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新告诉记者，
4: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3: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155，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0: 我党
1: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耕示范区。
0: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2: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图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木图喇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梨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高于全国11.2%，1723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70%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在哈密，自治区重点工程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 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郊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6: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图建阶段的工作，7月到12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1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对哈密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5: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7: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烯烃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5: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8: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3: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中粮八一面业 Hutubi 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0: 室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两倍。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10: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将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0: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11: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4: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3: 假期里，位于 S21 公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公园依托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貌，加上距离乌鲁木齐仅 2.5 小时车程，一开园就吸引大批游客。乌鲁木齐游客孙岩：
14: 全家去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这个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啊。过去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13: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15: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13: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并整合冰雪资源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四季文旅产品， 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0: 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1: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江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江，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0: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2: 依托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整合景区门票、线路产品、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的优惠，推出优惠大礼包，发展票根经济，在冰雪、特产、自驾、乡村等精品线路、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节点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逐步引入餐饮、民俗演艺、非遗集市、主题旅拍等业态，推动发展体验式消费。
3: 五一假期，新疆多地推出夜游项目，夜经济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夜幕降临，昌吉小吃街灯火通明，油糕、炒黄面、烧烤、胡辣羊蹄，各色小吃摊前围满了游客。今年五一，小吃街新添了十几组主题花灯，状元帽、凤冠、锦鲤、昌盛吉祥、沿街悬挂一路亮到街尾，铠甲武士巡街、木卡姆表演穿插其间，逛吃之间还能看上一段。上海游客赵子轩：
5: 氛围特别热闹，美食嘛，种类都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干净，逛着都很舒服，体验非常好。
4: 在库尔勒，天鹅河景区的夜游画舫成了热门打卡地。傍晚时分，画舫缓缓离岸，依次穿过民生桥、迎宾桥、宁远桥等七座灯光景观桥梁。河道两岸新设了融入香梨、天鹅元素的景观灯饰。游客张佳明：
6: 我来到了库尔勒天鹅河景区夜游画舫，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4: 塔城地区红楼博物馆则把夜游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五一期间推出匠心筑梦、礼赞劳动系列活动，白天可以体验传统劳动技能，打卡集章。每晚八点，红楼里的琴声文艺专场在院内广场准时开演，手风琴演奏融合红色经典和塔城本土民族音乐。塔城地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阿勒玛古利塞利科汉：
7: 晚间呢，红楼里的琴声文艺演出，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浏览氛围浓郁。
8: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9: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 2.5 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10: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9: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 2.6 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翟磊：
11: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9: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三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谢木：
12: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9: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13: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0: 新广时评，
1: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赛里木湖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三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的缺失。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与呵护。面对大自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份不敢惊扰的谦卑，在旅途中守住行为的边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赛里木湖的绝美风光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2: 一季度，我去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38.28 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63.8%。 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3: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人员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乌鲁木齐市民向飞经过系统培训，已经顺利考取了家政从业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
4: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3: 今年自治区人力资源

0: 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1: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2: 柯平县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整合医疗资源，下沉优质服务，提升基层能力，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张静妍的报道。
3: 五一假期，柯平县医共体盖兹利克镇卫生院来了不少村民，很多人带着县医院的检查报告和影像片子前来就诊。柯平县盖兹利克镇托万巴格勒格村村民古利努尔阿利甫，
4: 以前在县乡做了检查，到镇卫生院还得重做，既花钱又费时间，现在结果都能唬人，我拿片子去乡里看病就行，方便多了。
3: 除了检查结果互认，柯平县医共体还推出了回诊一号管三天的惠民政策，同时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上门随访，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家庭医生主动上门巡诊，送药到家。柯平县盖兹利克镇库穆鲁克村村民苏比努尔·阿布杜热和曼，
5: 在家门口就能找专家看病，该说的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真是把健康服务送到心坎里了。
3: 柯平县还将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柯平县盖兹利克镇库穆鲁克村村医穆热丁·胡西塔尔，
6: 做好常见病治疗、慢病管理和健康指导工作，随叫随到，把服务做更好，用心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7: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5度。
2: 塔城多云转晴，11到29度。
7: 伊宁晴，11到28度。
2: 伯勒晴，14到30度。
7: 克拉玛依晴，16到30度。
2: 奎屯晴，11到32度。
7: 石河子晴，13到30度。
2: 昌吉晴，14到29度。
7: 哈密多云转晴，15到28度。
2: 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4度。
7: 库尔勒小雨转晴，16到28度。
2: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7: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2: 喀什小雨，17到27度。
7: 和田多云，19到27度。
2: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7: 新疆新闻联播。
8: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9: 你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0: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1: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1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0: 五一假期提示。
1: 是晨晨在喀什地区消防救援局工作，是一名消防宣传员。五一小长假终于来了，您是打算带着家人出去转一转，还是在家好好歇几天？不管怎么安排，今天我要先跟您唠叨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过节安全可不能放假，您出门旅游前记得给家里做个三清三关，清厨房，清阳台，清楼道，关燃气，关电源，关火源，这花不了几分钟，但能让你这趟出门玩得心里踏实。自驾出去玩的朋友，车里的打火机、香水、老化的充电宝，千万别在太阳底下暴晒，那可都是定时炸弹。电动自行车千万千万别推进家里楼道里充电，也别飞线充电，一旦着火那就是几分钟的事儿，逃生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到了商场、饭店、景区，你别光顾着逛。

0: 先看一看安全出口在哪，这个习惯关键时刻能救命。遇到排队拥挤，看护好老人和孩子，宁可慢一点也不要急。咱们工地上的兄弟们，放假前断电断气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开小吃店搞民宿的老板们，燃气管道电气线路多上心，挣钱的前提是平安。有人问我消防员最想收到的节日礼物是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锦旗，不是表扬信，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的，一个电话都不要打给我们，这才是我们心里最踏实的节日礼。万一，我是说万一啊，遇到火情千万别慌，小火快灭，大火快跑，第一时间拨打119，说清地址，留好电话，派人接车，剩下的就交给我们。这个假期我在岗，我的战友们也都在岗，守护大家的平安。最后衷心祝愿大家旅途愉快，身心康健，阖家平安，咱们的日子一定会像五月的石榴花一样红红火火，安安稳稳。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时间像个奔跑不停的运动员，前面没有终点。时间度量锻造与成就一切，我们成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人永远享受时间，所有活动都在时间中进行，每个人都化为时间的结果，被时间框限规定。无论你满足与否，时间来了又匆匆离去，我们在时间里生老病死，呼吸，创造，遗失，等待，撒谎，犹疑，痛苦，欢乐，有所期待，有所成就，更有所失落。况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甲我以文章。人知道自己终究会结束自己的时间，或是说在时间里结束，不会不产生深深的忧虑乃至恐惧。因此为抚慰，为释放，为炫耀，便想给自己留下一些痕迹。写作不少时候可以分散对这份忧虑或恐惧的注意力，在想象世界，在文字构筑的空间里，我们暂且放心，更能轻松地面对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回溯过往会越来越成为我们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在踏入不惑之年之后，或更晚一些时间后，我们开始经常回望童年、少年时期，无意识地在日记里记下一些人生枝节，试图捕捉记忆深处的极光片羽。2016年初春，与韩静群的一席交谈，促使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些多年以来想写的文章。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乡，假如不将之变为精神的依傍之所，这便是一句废话。故乡是创作的一个可靠源泉，离开的越久，你对故乡的审视回味越多，类似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情愫会越浓重，如同写作的酵母点燃作家的文学想象。我的写作同样拜自己故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所赐。青少年时期接受过的各种教育，生活本身的影响，喜好幻想的性格，使得我的故乡这个集子里反复出现的边缘小城，成为我心目中的一方邮票。德国作家黑塞曾说，现实从来是不充实的，过往自己过去经历的事情注定成为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我写作过程中那些岁月沉淀下来的零散印象， 那些反反复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是被时间放逐的草蛇灰线，是令人怀想的亲人、故人，是遥远的、逝去的一切。他们共同纠缠着我，召唤着我，哪怕是一星半点的残影，都会触动我，偷袭我，令我寝食不安，促使我追根溯源，最终落在纸上。我有幸见证我们国家在航行时间里的一段不平凡，从出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到现在，自己始终与整个国家的巨大变动相伴随，同时代共同跨过的所有艰难曲折及风云激荡的一切息息相关。我熟识的一个个家庭，一个个亲人，一个个身边人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体验过的酸甜苦辣，都在洗礼着我。对此，我尽可能地加以记录，留给自己和后来者。不过，最重要的是如何呈现。所有作家似乎都在修筑一条路，以便由自己的生活通往神奇的文学世界。细节像一块块砖石，铺就一条条错落有致的小径，让笔下的文字结实、丰盈、可靠。多一点细节，再多一点细节，更多一点细节，我一再如此要求自己。我不想平铺直叙，而是想让形式感更强一些。那些通往文学世界的种种策略和路径，始终诱惑着我，不顾是否弄巧成拙。比方人称，你、我、他三个人称，单独使用还是混合使用？比方视角，受局限的、全知全能的，以及混合使用。比方时间，不管是纵向线性的，还是横向纵向结合。

0: 如何处理？我做了些尝试，留待大家批评。还有，文学到底都有哪些材质可以使用？比如日记、书信、采访、口述、演讲，他们在文学世界里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各有什么作用，我都想探索。我的尝试近乎固执，呈现在这里，同样想听大家品评。一切学问没有速成的，尤其是语言。傅雷的这句话道出了语言能力获得之困难。怎么才能让笔下的语言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声调，又展示出语言的可能性，需要毕生持续学习。我深知自己前面的路还很长。感谢过去，感谢故乡，作为一切时间的创造者，无论现在还是过往，我们都不可辜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最初的年头，俄罗斯佐琴科在《幸福的钥匙》序当中说道：可是凭什么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时间是主要的破坏者。英国拉迪亚德·吉卜林在《谈谈我自己》当中说道，了解一个孩子最初六年的生活，也就可以了解他以后的生活。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说，自己人生最初始的印象，是由一次破晓时分在集市上的经历构成的。那些明亮的、红润的、金色的、紫色的与他肩膀持平的丰硕果实，先是与奶妈，后来是与姐姐在清晨孟买水果集市上的闲逛，以及集市带来的喜悦，让吉卜林汲取了一生。本文的主人公经常发现求证出人生最初始印象的困难，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比如这一辈子见到的第一个人，谁也说不了实话，听到的第一声鸡叫总要和以前的记忆打架，吃下的第一餐饭那肯定早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饭吃了，在记忆中不留丝毫痕迹。人们在此生最初阶段见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迟早有一天会被重构，或者不断获得新的解释。但不管怎么说，父亲或者母亲肯定是自己见过的第一批人，尽管他们二人在孩子最初的岁月里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品尝了怎样的甜蜜和忧愁，统统不好考证和确证了。过往的岁月细节，流逝的往事，被我们的主人公重视到了可笑的地步。他数次试图点燃起探究、勾陈、发掘之火，却发现，即使这火能被点燃，照亮的地方也极有限。他依然是自己陈旧记忆的奴隶。一些老记忆， 总是想覆盖新的设想与回味。头脑里的那些老印象，永远也撼不动。头脑里一些老念头，时常像翻跟头一样，出其不意地显现威风。他对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场景的记忆，始终没有变过形。虽说经过风吹雨打，流年失落，依然没有走样。医院病房的惨白四壁，垂死的老人和老人的一声浩叹，这是一个与老人诀别的场景，同样是他遭受人生第一次打击的场景。为此他毕生耿耿于怀。他被自己的姥姥抱着来到四壁皆白的单人病房，高大冰冷的铁床，大而无当的脸盆架子，透明而威严的巨大吊瓶，周遭的一切使病榻上的老人显得那样孱弱无力。老人有着与床单被罩一样苍白的面孔，袒露在外的手臂枯瘦如柴，说话有气无力。病房里似乎人已不少，一发使病床上的老人显得微不足道。而这种空寂、冷清和不祥之气，把姥姥怀中的她吓得不轻。据姥姥讲，这是她的爷爷病入膏肓的时刻，她作为家族中的长孙，特意被抱来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老爷爷这最后一口气，就是等着他这个长孙被抱进来看周详了，才能咽得踏实。但这个长孙是那么的不争气，一进病房就像中了魔怔、受了惊吓似的闹腾，使劲儿憋着脸、梗着脖子，拼着小命就是不肯朝老人病床那个方向看。姥姥越是劝他，就闹得越厉害，踢腿、挥拳、大哭叫嚷，鼻涕眼泪流得一塌糊涂，响声巨大，举动异常，完全控制不了。他这不停地发疯挣扎，他这要命的哭喊，让病榻上的老人大失所望，让四周肃穆的人们颇为尴尬。姥姥后来说，爷爷见此情形，说了句没出息的窝囊废，把手一挥，表明可以抱这个不争气的孙子出去了。于是他就在医生护士及亲人众目睽睽之下，被抱出了这间充满来苏水味道的病房，离开了这家长大后经常往返的县医院。姥姥说的是不是那么回事儿，她已无法考证。与姥姥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想到考证。1987年初，与姥姥再见面的时候，老人长期偏瘫，已不能说话。他对活着的爷爷的印象，也就仅限于早年在病房里的那次惊鸿一瞥留下的剪影。瘦得离谱，胡子拉碴，眼窝深陷，嘴型不小，拼命想要说出话来，但很吃力，像极了各种插图里的瘦子堂吉诃德。后来岁月终于让病榻上的老人过渡为墓碑上一张神情威严的照片。这张照片来自老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是从久远陈旧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摘下来的。他曾反复寻找自己与墓碑上这位老人之间联系的确凿证据，但异常困难，以失败告终之后， 寻找的努

力，并没有放弃。他对自己与祖上之间的联系，即使是蛛丝马迹，也异常看重。借助父亲晚年的照片，他勉强得到些许确证，眉宇、嘴角、鼻梁似有迹可循。他仍然不满足，时光是苛刻的，证据如此吝啬，不断剥夺记忆，给他留下的机会是那样难以捕捉，他无法抓住所有能确证的东西。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和风暴所忽略。一位作家曾如是说，文学打捞记录已经遗失的一切，让记忆出来扮演一个貌似光彩的角色，人们也只能无力地重新挽回和抚摸这些碎片，而很难将其拼接成有意义的画幅。亲人、邻居、友人是建立记忆的救命稻草，尤其对于自己的早年记忆，完全需要依赖种种与自己有关、无关人等的口头告白。他们的诉说和陈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见解色彩，也遭到岁月的扭曲涂抹，塑造修改他自己原有的记忆，不断为我们的主人公补充斑驳色彩和奇异声响。越是这样，画面越不完整，越难令他心悦诚服。比如在他见到爷爷之前，姥姥就已经开始在他生命历程中扮演一个异常重要的角色了。不，应该不是角色，而是实实在在融入他生命与全家所有人生命中具有鲜活细节的温暖存在。姥姥庚子年年底出生，那个时候已接近七旬，头发稀疏苍白，后背因劳累而微驼。在他的眼里，姥姥永远是接近七十岁的样子，从来不会变得更年轻，也不会变得更老。正如姥姥的胶东口音永远不会发生变化一样，姥姥对他从来没有过任何怨怼，也从来不会考虑他是否会窝囊或是否会有出息。姥姥没有就他的前途下过任何断言，当然也没有来得及这样做。姥姥没有对他提过任何要求，只是对他的成长肩负着无微不至的责任，留心缝补他经常破损的衣服，提供能提供的像样食物。高尔基说过，我的头脑里充满了姥姥的童话，就像蜂房里充满甜蜜一样。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想，在这个世界上能愿意深情地描述姥姥的人，是不是除了高尔基就是自己呢？他的姥姥是个能够把万物变为神明的老太太，正如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后者心目中的上帝永远与他相随。他甚至会跟畜生提起上帝，不论是人还是狗、鸟、风、草木，都会服从于他的上帝。上帝对人间的一切都是一样的慈祥，一样的亲切。外祖母对任何人

对任何事情唯一的武器就是悲悯、宽容与爱。姥姥给高尔基带来了光明，使高尔基免于在黑暗中受苦。在姥姥没有来以前，我仿佛是躲在黑暗中睡觉，但姥姥一出现就把我叫醒了，把我领到光明的地方。姥姥马上成为我最了解、最珍贵的人。是的，世界上所有的姥姥、奶奶，都是凭着对世界无私的爱而生活的。人之幸运，在于接受过姥姥或奶奶的照拂。只不过，对他而言，奶奶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此生拥有的最大财富，就是姥姥的悉心照料和哺育。姥姥接管的，是一个失去健康的女儿的家。她要忍受女儿抑郁中的沉默，她不得不压抑个人化言说行动的愿望，小心翼翼地看自己女儿的脸色。这个长长的故事，充满曲折哀伤的色调。他出生于国家最为困难、全民普遍饥饿的年头，实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想必父母、亲人们一定在痛苦中坚持过、隐忍过、苦笑过。父母亲在悲情和无奈的煎熬中，期待着自己的头生子能够茁壮成长，但奇迹并没有出现。他周岁刚满半个月，这个教师的小家庭就迎来了第二个孩子。这个同样能哭、有着不小胃口的女孩，让家里的生活雪上加霜。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卷七里说过，常例受孕者如为一男胎，母亲的苦恼便较轻易度过，大体能保持比较健康的容貌，女胎则相反，这时一般容貌要苍白一些，生理上更觉难受，还有许多实力使下肢肿胀和肌肉下垂。不用说这些生理、心理的苦恼，母亲显然都受过。更要命的是，对母亲她健康的损害，家里贫困的加剧。用今天的话说，她的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颜值控，经常为女儿相貌的平庸而浩叹，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慨，时时显出一个父亲的失望。这个小家庭里，如果想让一切事情回归正常，必得解决吃喝问题。父母两个人并不具备给头生子胃口找到基本满足途径的能力。他们与其他市民一样，知道单位能给自己带来什么，也只有单位可以依靠。两个忙碌而清贫的教师，两个好学不倦、处于知识阶层的青年，根本不会享有任何超出他人的福利。贫瘠的奶源，难以糊弄的胃口，使这个儿子的哭喊常态化、持续化。因为饿，因为肚子空，嘴哭大了，嗓子哭哑了。而女儿的出世无疑更令一切变得更糟，全家异常狼狈。按说，对人生最初年头所做的任何追溯，恐怕都没有准头可言。比如

0: 吃过几次自己母亲的奶，即使从母亲那里得到过任何类似的信息，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从多个亲戚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母亲没有一滴奶，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为此，父母求助于乡下的一家人，于是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富于传奇性的一家人，那就是奶妈的一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在他的记忆中，父母亲从来没有正经八板地谈论过奶妈这个话题。倒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和姥姥经常合起伙来说他和妹妹是捡的。每当此时，他们很开心，很得意，很忘我。兄妹两个人越是沮丧，他们讲的就越是得意。在他拼接自己早年生活画面的时候，是否吃过母亲的奶难以确证，但另一个沉重而温馨的字眼是有的，那就是奶妈。关于奶妈，他貌似拥有的印象，其实经过了反复加工与修改。奶妈是一个以女性为主的大家庭的核心人物，矮小的似乎与她承担的职责难以相符。她的体量是如何完成哺乳任务的？这一家人在灾害年头是如何维持下去的？她虚构不了。普希金写一首叫《致乳妈》的诗，我苦寂的岁月的伴侣，我年迈的乳母，亲人，你独自在森林的深处，久久的，久久的等我来临。你在自己的窗下，像岗哨，把凄凉的日子慢慢消磨。你多皱纹的手，拿着织针，织着，织着，渐渐停滞。你望着那荒芜的门口，那黝黑而窈窕的路径，是深深的怀念、预感、忧虑，每一刻质押着你的心胸。这首诗让我们的主人公内心深处涌起一股难以言尽的情绪，酸楚而苦涩。他有过奶妈，有过一个偎依难舍的怀抱，他含过那两枚顽强博爱而无奈的乳头，凭此在世界上存活，而后再将之完全忘却。他曾经在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家庭里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但这家人已经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他并不愿意承认曾经与他们息息相关。说真话，他不愿承认与这家人在一起睡过一盘炕。最主要的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在乡下生活过。就因为这个，他曾经从心中涌出来的感激之情一遍遍被压抑下去，被不愿意提及乡下这个字眼的念头而压抑了下去。如今当回忆袭来，受到压制的往事被倒腾出来的时候，他将很快进入老境，进入难以有所作为的衰年。他坐等回忆的袭击，对此无可。

奈何。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等到能够让自己用稍微满意一点的语言书写出那无端的哀愁，怅然若失，并不能挽救自己的颓然。衰败、老去、寥落，最终迎接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审判，这个念头令他难以摆脱。但此时他多次反反复复让思绪回想到自己人生最初的那些年头，母亲、姥姥、妹妹、奶妈，这些难以忘怀的亲人总是让他寝食难安。火车进站，夜色临城月，春寒渡水风，摘自唐·零一《同使君宿大梁驿》。但他痛恨的不只是火车本身，他也痛恨他让人们沾沾自喜的进步幻觉。如果没有道德的进步，科学的进步又有什么意义？铁路只是能让更多的人出行会面，然后一起犯傻。摘自英国朱里安·巴恩斯《福楼拜的鹦鹉》。对于小城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以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压死人了，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55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吸。

0: 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
2: 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这个五一一个个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大家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喀什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八方游客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五一假期，当不少游客涌向景区时，有人选择以书为伴，在墨香中享受宁静充实的假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重点工程正全力推进，大家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不断创造新业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继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全线多个施工标段正在有序施工，建设者们在群山沟壑间抢抓黄金施工期，稳步推进隧道掘进、桥涵浇筑和便道修筑。
2: 中交易工局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工程有限公司 G217 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段 ST3 标段工区主任林永祥：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新疆沙塔公路三标，然后藏高隧道的一个进口。现在我们进口端是已经累计是施工了40米，然后出口端现在正在修建到洞口的便道，因为地形比较陡峭，所以说现在我们也。

0: 是投入了两台挖机，然后还投入了一个锚杆凿沿抬车，进行一个锁脚。后续呢，我们也会投入一个智能的凹沉抬车，进行一个凹沉的施工。
1: G217 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线路全长224公里，总投资113亿元，是国家两重建设项目。建成后，沙车至塔什库尔干两地通行时间将由8小时缩短至3小时，打通山区交通瓶颈，便利群众出行，赋能文旅与农牧资源开发，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2: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217 线沙车至塔什库尔干线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段 ST2 桥涵协作队伍负责人陈德全。
3: 五一劳动节期间，我们将继续坚守岗位，严格按照施工流程，保质保量保安全，尽职尽责尽规范，努力把项目干好。
1: 喀什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现场，聚焦3.6公里岸坡生态修复核心任务，百余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冲刺项目建设。
2: 山东大禹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土曼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施工二标段技术负责人苗长龙。
4: 五一假期，我们全体施工人员坚守岗位，奋战一线，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度。
5: 五一假期期间，喀什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八方游客循着文脉与自然风光纷至沓来，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6: 在喀什古城，游客们或驻足观赏精美的手工艺品，或穿梭在古巷深处拍照打卡，或走进特色小店，在烟火气中感受喀什的独特魅力，处处洋溢着热闹祥和的假日氛围。
2: 上海游客卢禅。
7: 这里的人们无论是男女老少，我觉得都特别的有亲和力，然后能歌善舞，乐器也特别美。
2: 喀什古城景区古丽的家民宿经营业主沙拉麦提古丽。
8: 今年五一游客量特别大，我们三家民宿五一前都房子已经全部订满了，入住率呢是达到100%。假期这几天的每天的接待量呢，就是在500-600个人左右。我们热情服务好每一位游客，让大家在喀什古城度过一个开心的五一假期。
2: 喀什古城景区土陶店经营业主祖里甫卡尔阿巴拜克利。
9: 五一期间，为了迎接四面八方的游客，我们特意新增了好多款式的土陶作品，种类比以前丰富了不少。希望通过这些多样的土陶作品，让游客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美丽。
6: 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编排多场特色文旅展演，同步配套交通运力、商贸惠民、医疗值守等全方位保障举措，不断激活假日文旅市场活力。
2: 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旅游发展促进科副科长阿迪拉·艾莱提。
10: 五一假期，喀什古城景区管委会精心筹备了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同时我们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优化游览环境，完善配套服务，以更贴心周到的举措迎接八方游客，让大家在喀什古城过得舒心快乐难忘的五一假期。
6: 舒富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活力迸发，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青草滩都迎来游客高峰。
2: 四川游客佘红玉。
11: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然后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独属于新疆的一些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我觉得我们56个民族都应该像16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2: 湖北游客陈龙秀。
12: 这的风景很美，他们这儿后勤服务挺好的，大家玩的也很开心，吃的也好，玩的也好。
1: 五一假期，当不少游客涌向景区时，喀什书城、喀什市图书馆、百姓书房等文化空间也迎来大批市民，大家暂别喧嚣，以书为伴，在墨香中享受宁静充实的假期。
2: 喀什市第45中学学生阿斯亚·阿布都·哈利克江。
13: 今天和我爸爸、妹妹、姐姐一起来的，我想和他们一起阅读。这里的环境都很好，很安静，有很多小朋友看书。
1: 为满足群众

0: 期阅读需求，喀什市图书馆开启超长待机模式，开放时间进一步延长至23点，优质服务全程在线。馆内书架整齐排列，文学经典、历史著作、少儿绘本等各类书籍一应俱全。读者们或静坐品读，或伏案学习，沉浸式感受阅读魅力。
1: 喀什市图书馆馆员刘宇豪：
2: 假期期间，馆内日均接待读者超1600人次，人气非常旺盛。从借阅数据来看，中外儿童绘本成为当之无愧的借阅明星。希望书香能陪伴大家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3: 五一假期，新疆喀什市消费市场热度攀升，各大商业综合体客流销售额实现双增长，本地消费与外来旅游需求叠加，彰显出城市消费的强劲韧性。
4: 假期里，喀什各大商圈人气火爆，餐饮、零售、娱乐等多业态同步发力，客流量、销售额均实现双增长。
1: 喀什市民美和日阿姨阿布莱提：
5: 既能吃到好吃的，又常常的借着逛借着玩，不用东奔西跑。
1: 喀什东城万达广场某餐饮店店长张阳阳：
5: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到80%。
4: 在东城万达广场商场举办的遇见最美喀什非遗手工艺品展，汇聚了各类特色非遗手作，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咨询选购，在休闲消费中感受喀什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喀什市民愉悦：
6: 这个非遗手工艺品展确实挺不错的，挺精彩的。我刚看到一个这个手工艺品包，然后我觉得也特别可爱，特别喜欢，挺新颖的。
1: 喀什东城万达广场市场经理杨文婷：
7: 通过多场活动的铺排呢，目前我们单日的客流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从整体数据来看，我们的客流同比增长了30%以上，在整体销售数据上呢，也达到了35%以上的增长。
4: 五一假期，喀什市各大商圈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推动文旅融合，让市民游客在轻松惬意中感受城市魅力，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喀什市民库尔班江爱海提：
8: 最近新上映的影片选择特别多，影院还有五一优惠活动，买票也很划算，休闲娱乐的氛围特别好，过节的仪式感也是满满当当。
1: 喀什市民林旺：
9: 趁着五一假期有空，过来挑几件换季的衣服，选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心情特别好，也能感受节日的浓浓烟火气。
3: 在巴楚县，有这样一位深耕幼教一线的教育工作者，20载寒来暑往，他以匠心践行初心，以责任守护成长，用坚守与热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不平凡的育人篇章。他就是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一位用爱心浇灌希望，用担当诠释使命的先进教育工作者。
4: 20余年来，艾米拉古利辗转乡村与县城幼儿园，他始终以关爱每一个孩子、服务每一个家庭为初心，用温暖与坚守呵护着每一颗稚嫩童心。
1: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幼儿菲洛拉·穆和塔尔：
10: 园长妈妈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园长妈妈会带我们一起做游戏、看书，我很喜欢园长妈妈。
1: 幼儿家长祖拜代艾尼：
11: 把孩子送到童梦幼儿园，交给艾米拉姑园长和老师们，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特别安心。
4: 作为园长，他秉持团结奋进、共育成长理念，牵头开展常态化教研，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关心教师冷暖，带领幼儿园斩获多项荣誉，成为巴楚县幼教标杆。
1: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教师蔡慧敏：
12: 和艾米拉古利园长共事这么多年，他一直是我们身边的榜样。我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工作困惑，他都会耐心指导，全力帮助，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在他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位幼教工作者的初心和担当。
4: 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艾米拉古利始终谦逊务实，他深知这份荣誉属于所有基层教育工作者，更将这份肯定转化为坚守幼教一线的不竭动力。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
13: 能够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内心充满了感动，也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责任也是特别的重，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

0: 对我过去的工作的一个肯定。未来我会继续扎根在幼教这片热土上，用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孩子，努力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假期里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安康祥和。
2: 为保障旅客顺利接驳，喀什站着力优化铁路加旅游服务，在车站地下层设置了网约车、出租车候车区。同时，车站与属地交通部门组建假日保障组，通过实时共享旅客到达数据，加密公交运营班次，延长运营时间，进一步为旅客接驳提供便利，让游客感受喀什魅力。
3: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喀什车务段喀什站客运值班员董海龙：
4: 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重点旅客，车站天山雪莲服务台可提供预约登记服务，享受优先检票、优先进站乘车、到站接送等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旅客五一平安顺畅出行。
2: 五一假期期间，喀什高速车流量大幅增加，喀什收费站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道路畅通。
3: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分公司喀什收费站副站长许俊坡：
5: 五一假期出行车流量增多，那么我们全员坚守高速一线，喀什收费站全天开放所有车道，用心用情做好出行保障，全力守护群众的平安舒心旅途。
2: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广大医务工作者始终坚守生命防线。急诊医学科全员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投入抢救，用责任与担当守护群众的健康与平安。
3: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护士热依拉·阿迪利：
6: 守护患者就是我们的职责，假期就诊量加大，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护理工作，用心服务每一位患者。
3: 沙车县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医生魏海文：
7: 作为医护人员，患者的健康不分节假日，越是大家放松的时候，我们越要守好岗，始终以患者为中心，用专业守护生命健康。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五月四日，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走进乐浦湖县色野克乡色野克村，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专场惠民文艺演出。演员们用悠扬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将优质文化资源送达基层一线，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近年来，喀什市交通运输局聚焦以货车司机为主的新就业群体面临歇脚难、货源信息窄、吃饭如厕不便等问题，联合社区等各方力量，在远方国际物贸港建成一个司机之家主站、六个红石流服务分站和24个一平方米便民服务角。目前喀什市已设置19个司机之家，小小司机之家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暖心窗口。
9: 今日立夏，万物繁茂。在喀什，夏天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燥热，是昆仑山下的暖阳，是古城老巷的微风，是麦田翻涌的青绿，是街头瓜果渐香。春尽夏来，人间向好，时序更迭，夏日初长。愿我们不负美好时光，伴着喀什恋歌，沉浸式邂逅喀什一整个盛夏的浪漫与温柔。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严丽玲、张立根、陆增玲、王新奥，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艾美玲，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一听，这是城市苏醒的声音，晨光中第一个脚步，暗夜里最后一盏孤灯。
1: 每一份坚守微如星光，每滴汗水汇聚成河。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2: 微光城市向上而生，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你。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看别人升职加薪，就焦虑自己进度太慢；看别人成家立业，就慌张自己一事无成。被外界的声音裹挟着，匆匆忙忙，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这样的节奏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我们总以为快一点，再快一点，才能追上所谓的标准答案，才能不被时代淘汰。可越追赶越疲惫，越急躁越迷茫。其实我们都忘了，人生从不是一场百米冲刺，而是一段独一无二的旅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自己的节奏。那些真正厉害的智者，从不会被外界的喧嚣所裹挟，也不会盲目追赶别人的脚步。他们懂得守住自己的节奏，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在自己的轨道上慢慢沉淀，慢慢成长，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听听小芳的声音，聊聊那些智者的生活智慧，谈谈如何挣脱焦虑，守住自己的节奏，怎样过好属于自己的一生。

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的智者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生。看到过这样一句话，闲要有滋味，忙要有价值，十分赞同。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动时奔腾不息，静时沉淀自己，人生方能走得更从容。废掉一个人的方式，太闲加伪勤奋。闲着闲着一个人就废了，人活着有闲是福。然而当生活的节奏慢下来，有的人在放松，有的人在放纵。很多时候不是你在打发时间，而是时间在打发你。习闲成懒，当懒惰慢慢吞噬内心，最后只会剩下空洞和虚无。到头来越闲越废，越闲越累，从前积攒的力量都消磨殆尽。老话说，闲中不放过，忙处有受用。真正厉害的人都会把闲时当成增值期，在这段美好的日子里放慢脚步，悄悄拔尖，为明天的起跑做足准备。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有价值。网上有人问，为什么我如此努力依旧过不好这一生，其中有一个回答特别的扎心，不是努力无用，而是你在无效的努力。曾看到过这样一个公式，勤奋加努力不等于好的结果。我们以为忙碌便是努力，努力便有结果，然而现实却是，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是有效的，不是所有的忙碌都有结果的。无厘头的忙碌不过是自以为努力的错觉，盲目的使劲，即便使劲再大也是白搭。方向错了，永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再忙也是瞎忙。为了忙碌而忙碌，自我感动式的伪勤奋是没有价值的付出，只会让生活拥挤不堪。没有诗和远方，只有眼前的迷茫。快节奏的今天，别让伪勤奋毁掉你的生活。有收获的忙碌才有意义。评判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从来不是看你有多忙，而是看你做出了多少成绩。真正有价值的忙碌是花最少的时间圆满完成任务，是突破原有的认知储备，是收获成长的付出。某研究小组曾做过一个蚂蚁实验，他们发现大多数蚂蚁都很勤快，清理蚁穴，搬运食物，几乎没有停歇。相反，有少部分蚂蚁却无所事事，终日在蚁群周围东张西望，从不工作。有趣的是，当研究小组断绝掉蚁群的食物来源时，那些勤快的蚂蚁立马乱成了一团。

而懒惰蚁则不慌不忙带领蚁群向新的食物源转移，这就是著名的懒蚂蚁效应。其实懒蚂蚁不是懒，而是勤于思考，善于侦查，把每一份努力都用在刀刃上。忙碌的目的是为了收获，努力的意义是为了精进。生活再忙也要给自己时间去反思。一、明确目标，制定计划；二、分清主次，优先排序；三、学会思考，调整变通；四、拒绝拖延，按时截止。这样的努力才更有方向，更有价值，更容易出结果。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好一生，忙和闲都是人生必备的能力。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懂得在忙时冲锋，闲时蓄能。当我们忙到七分时，不妨停下来，留三分给闲。就像在海上行驶的船一样，过快过慢都不好，快了难以控制，遇到障碍很难避开，慢了随波逐流，到不了想去的地方。只有找到适宜的速度，才能进退自如。生活可以匆忙，但不要慌乱。日子可以清闲，但不能荒废。忙时认真工作，闲时提升自己。忙闲适中，张弛有度，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当你活在忙与闲的平衡境界里，以适合自己的节奏笃定前行，方能满载而归。控制好生活的节奏，我们就把握了自己的人生。

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这样的时刻，面对机会，犹豫再三不敢伸手，遭遇困境，困在原地不愿突围，面对遗憾，碍于体面不肯主动，我们总在犹豫中徘徊，在退缩中遗憾，却从未想过，只要勇敢向前一步，一切或许都会不一样。我们习惯了安于现状，习惯了畏缩不前，总觉得再等等，再看看，却忘了，时光从不等人，机会也不会一直停留。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不足，不是前路迷茫，而是内心的胆怯与犹豫，是不肯向前迈出的那一小步，那些不留遗憾的人生，那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往往都藏在向前一步里。向前一步，不是鲁莽冲动，而是清醒的勇敢，不是盲目前行，而是坚定的选择。哪怕只是微小的一步，也能打破僵局，解锁新的可能，让遗憾变成圆满，让困境变成转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下面的内容，去读懂向前一步的力量，去学习如何挣脱胆怯，勇敢前行，去遇见不一样的结果，不一样的自己。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想要有所改变，但却害怕尝试新的东西，反反复复想着，我真的可以吗？会不会被人笑话？失败了怎么办？我们总是习惯待在熟悉的环境中，长此以往，就会有些害怕面对新的挑战，一边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一边却继续得过且过，想做的事只是想想，不去努力，没有行动。生活中的一大遗憾，不是我不行，而是我本可以。真正令我们感到后悔的，往往不是没有实现梦想，而是自己没能尽100%的努力。有人问，成功的必要条件是什么？也许就是要冲破内心的障碍，不要相信事已至此，无能为力这样的话，要看到自己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激发内在的力量，勇敢地向着目标奔去，别因为任何原因看清自己。一个人既要能判断自己的实力，更要善于发现自己的潜力，自信自立，意志坚定，相信我们有能力一步步地迈向理想的人生。不去试一试，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量。脚踏实地去行动的人，往往很少焦虑，他们会不断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然后忙着想办法实现目标。他们通常会直接跳过焦虑那一步，略掉犹豫不决的过程，想做什么就去行动。成功需要厚积薄发，需要储存能量，别总担心付出没有回报，那是因为根基还没打牢。有耐心，有毅力，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总会迎来绽放的一天。请相信，你的每一次勇敢向前，你的每一次向上攀登，都会让你走进更大的世界，看到更美的风景。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而最珍贵的陪伴往往藏在这几位特殊的朋友身上，他们无声无息，却能温暖我们每一段旅程。最温暖的朋友是善良，他自带光芒，治愈岁月寒凉。最美丽的朋友是微笑，一笑解千愁，温柔所有时光。最有趣的朋友是爱好，填补平淡日常，赋予生活热爱。最靠谱的朋友是自律，守住本心，奔赴每一场期待。最乐观的朋友是豁达，放下纠结，接纳所有遗憾与惊喜。这些朋友无需刻意维系，却能伴我们一路向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听听这五位朋友的力量，学会与他们相伴，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最温暖的朋友，善良，一个小小的善意就可能帮他人渡过难关，一句简单的关心就可能帮他人走出泥潭，一次真诚的鼓励就可能帮他人找到自信。生命是一种回声，只有爱才能引领我们找到爱。选择善良，会遇到更多善良的人，内心温暖纯良的人终会与美好相遇。最美丽的朋友，微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请记得给自己一个微笑。新的一天要从欢迎自己开始。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才会为你绽放欢颜。人生在世，谁没有烦恼忧愁，谁没经历过挫折与不顺呢？爱笑的人也并不是生活上万事如意，而是他们明白，击败苦难的永远不会是沮丧，而是乐观与微笑。最有趣的朋友，爱好，喜欢养花的人，看着花朵绽放，会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喜欢画画的人，带着画板静静写生，平凡的日子也充满诗意。喜欢摄影的人，定格美好瞬间，从琐碎中品到甜蜜。喜欢运动的人，将坏心情全都甩到了汗水里。所谓热爱能抵岁月漫长，也许正是如此。最靠谱的朋友，自律。真正的自律，不是一味强迫自己去做本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打心底里认可自己需要去做。诚然，自律的初期是痛苦的，但当你把它内化成一种本能习惯后，就会享受到它所带来的快乐和价值感。就像有人说的，自律不一定难，假装自律才难。

曲曲折折，善待生命中的这几个朋友，会一路陪伴你，帮助你翻山越岭，默默前行，不断抵达你想去的地方。

0: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听见劳动的声音，致敬平凡生命的坚守，礼赞冠军之力的担当，至节日之际向劳动者致敬。

0: 五月的风吹过山河大地，青春的歌唱响时代华章。
1: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 101.2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向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致敬。
2: 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赴荣光，感谢每一份坚守，致敬每一份付出。
3: 在这个属于奋斗者的节日里，向坚守在各行各业的你道一声辛苦了。
1: 是每一个认真生活努力工作的身影，让生活充满温暖，让城市充满力量。
0: 愿所有耕耘皆有收获，所有拼搏皆有回响。
4: 祝大家五一劳动节快乐，平安顺遂，

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铃。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听众朋友大家还好吧？今天时尚潮玩家的节目还是由丽梅和小爱在直播间陪伴着大家。
1: 嗯，是的。
0: 这两天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虽然那这个还在工作当中，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呢，五一的假期，我相信大家都开始安排。
1: 没错，那五一假期大家有没有很早做好准备，想要去哪里玩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我觉得在时尚潮玩家节目当中，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咱们新疆。

0: 好玩的地方。那五一假期一共是5天，我觉得刚好也够在南疆或者说是在其他的一些城市玩个几天了。
1: 我当时真的建议大家怎么来分呢，就是分南北疆来玩。
0: 对，南
1: 北疆的时候用一个假期去玩，那南疆呢也用一个假期来玩。
0: 是的。
1: 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就五一假期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热门的景点人一定是非常的多。
0: 是，那五月的南疆的一个天气啊真的是非常好，这种就是看哪里都是绿绿的一片，然后呢阳光呢也非常好，到处也是移不开景色的一些景致，巍峨高耸的雪山，还有平静澄澈的湖泊，热闹升腾的街巷，而且呢还有非常非常多种味道，比如说已经熟了的桑葚，然后或者说是现在有的小青荇，
1: 哎，西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0: 知道，所以说
1: 甜瓜也熟了你知道吗？
0: 那还没有了解。
1: 油桃你看到了吗？
0: 也没有看到。
1: 哎，都熟了，这时候呢其实头茬的已经可以吃了。所以说了到南疆来游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果香浓郁，滋味鲜香。我们之前说到了嘉士县，大家可以去钓鲈鱼，是不是看看鲈鱼是怎么养殖的。还有呢就是可以吃到就当地的螃蟹，当然螃蟹现在呢还属于一个就是不太肥美的这个阶段，
0: 我们可以等到这个秋天的时候
1: 吃。是的，秋天的时候吃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味道哇，我觉得直往你的鼻子里钻。那如果假期呢大家正好准备来南疆，现在呢我们就给大家来做一做南疆的攻略，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大家为什么要来南疆，为什么我们相邀大家来南疆。
0: 是的，那南疆大家都知道，这边处在新疆美丽的库尔勒，孔雀河奔流不息，爱德莱斯的故乡和田被绚烂的绸缎装饰得非常好看，明艳动人，还有天山山脉的主峰托木尔峰也是终年在注视着这个阿克苏，那秋瓷故地库车，还有这个香妃故里喀什，都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
1: 对，说到了南疆，你看库尔勒下来之后是不是阿克苏下来之后来到喀什，还有呢和田。我真的我觉得这一路大家一定是满满的收获。那2013年的时候呢，中国新疆天山也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2014年的时候呢，共有6处的遗产地成为新疆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呢南疆就占了一半。
0: 没错，那历史熠熠生辉之外呢，风景也是限定款的，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就比如说白沙湖吧，白沙湖呢波光粼粼，熠熠生辉，还有克州的冰川公园，里面有森林峡谷，还可以看到雪山跟河流在一起并存着。班第尔蓝湖就不用说了，是来塔县或者来南疆玩必备打卡点之一，还有土星环非常难得一见。总之这个新疆的南疆之旅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一路上比如说白沙山，还有这个冰川公园，还有班第尔湖，其实都是在一条线上。
0: 没错，
1: 只要大家时间够，我觉得慢慢的沉浸式的来深度的体验。那来南疆玩行程要如何安排呢？现在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怎么来走。
0: 是的，那首先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2条新疆的南疆路线，基本上是包含了热门或者小众的一些旅游地。不管大家是在观望的旺季人流多，还是说在这个淡季，都是可以作为参考的。首先第一个线路就是喀什，结束地呢也在喀什，推荐的天数是5天
1: 啊。五天游真的我觉得是怎么游。那我们先来给大家来说，从喀什市区出发，然后来到白沙湖、白沙山的景区，然后呢卡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还有塔克曼湿地，还有呢班迪尔蓝湖，还有这个塔县。
0: 塔县完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个盘龙古道，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刷到过2个。就是一个呢是帕米尔之眼，非常震撼，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完盘龙古道之后下来，就是从此走过所有弯路，人生尽是坦途。
1: 哎，是的，而且呢就是在从喀什市出发到了帕米尔景区的时候，你上山呢它是一个景，下山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和你上山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到了这条线路它真的是处处都是景。
0: 没错，
1: 那刚才也说到推荐天数是5天，留下5天时间，这些地方都会让你 终身难忘。
0: 是的，那在这里呢，就是有很多的风景，然后又有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游玩项目，
1: 还有美食。
0: 对的，那我们
1: 必吃的美食给大家说一说。像来到喀什的话，我觉得大家一下车首先要吃的是什么呢？就是艾梨扎提的抓饭。
0: 嗯，是。
1: 现在呢，艾梨扎提的抓饭呢是可以就是真空包装的。
0: 嗯，
1: 很多的就是外地的游客来到这之后呢，都真空包装带上几份回去，或者呢是寄上几份回去。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乳鸽，吃鸽子的地方。
0: 对，
1: 像。我觉得到喀什好像鸽子是必吃的。
0: 对，其实我给大家推荐个地方吧，我觉得这里可以直接吃到所有东西，就是在时光老街，那个里面有这个钻石茄子拉面，我觉得超好吃。
1: 哎，拉面，然后还有这样烤肉。
0: 对，拉面烤肉之后呢，还有这个刹车的烤鸽子店，然后除了这个还有鸽子汤可以吃，然后呢我在里面其实还尝试了其他菜，这一条街我觉得有非常多，将近一半吧，我感觉里面的凉粉都是非常非常正宗的。
1: 哎，还有双河卤鹅卤鸡，是不是啊？
0: 嗯，
1: 也是当地的特色。我觉得到喀什呢，下午的时候，就中午我不太建议大家吃这个鸽子汤，因为五月份的时候天也比较热了，中午的时候相较来说比较热，吃完鸽子汤的时候你的浑身可能比较燥热。
0: 对，
1: 什么时候吃呢？就是下午的时候，
0: 晚上吃。
1: 晚上吃，
0: 喝完就睡觉。
1: 对，可以睡觉，就非常的舒适，因为五月份的晚上还是比较舒适的，大家喝完鸽子汤以后身体暖暖的。就是你在鸽子汤店，大家知道是不上茶的，一上来就是一碗鸽子汤。
0: 没错，
1: 当你就是一天劳累的，就是在逛完古城来到这个鸽子汤店的时候，喝上一碗鸽子汤，你立刻觉得浑身就是满血复活。
0: 对的，所以我就推荐大家直接去时光老街吃，然后一次性可以吃到非常多种不一样的美食了。
1: 对，鸽子汤喝完之后呢，再吃一份鸽子面。给大家说，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说喀什的鸽子面那么细，说这个是手工的吗？真的，很多的朋友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0: 就是南疆的拉面其实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它的拉面会比较的细一些。
1: 嗯，鸽子面呢是这个手切的，这个面呢大家一看，哇，这么均匀，这么的细，这么的薄，一定是机器。但是我告诉大家，但凡是在喀什吃到的就是鸽子汤面，全是手工的。
0: 没错，
1: 因为这个特别考验这个师傅。你但凡是看到这个面特别的均匀，特别的薄，特别的细的时候，这个师傅一定是非常的厉害。
0: 没错，所以说在喀什吃一吃拉面，或者说是丸子面等等，这些美食都是很有必要的。
1: 对，还可以吃古城烤包子。当然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本地的居民要推荐的话，还是纺织厂的这个烤包子。因为第一呢是时间久，第二呢是这个实惠，第三呢好吃。
0: 没错，
1: 还有拌面不用说了，我觉得家家都好吃。就基本上就是大家不会踩雷。
0: 对，还有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塔县，其实也有很多美食，最出名的一定莫过于牦牛火锅。大家可以选择一家这个觉得还不错的，然后上网搜一搜，去尝一下牦牛火锅，再尝一下他们那里的奶皮子，我觉得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美食。
1: 对，因为到了塔县的时候呢，早晚温差真的是比较大，就是这两天呢还可能会有一些雨雪的天气，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晚上来上一份牦牛火锅，哇，真的是特别的惬意。
0: 是的。
1: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天吧。第一天呢就是来喀什。到了喀什之后呢，大家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民宿一条街。就住民宿。
0: 是。
1: 大家可以就是沉浸式的，然后放下这个脚步，可以住在那里慢慢的来体验。
0: 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喀什就可以逛吃一天了。首先大巴扎，还有香妃园景区、高台民居，还有喀什古城。那在这一天的一个行程里面，既可以品尝到美食，而且如果不急的话，其实一天刚好也够了。
1: 怎么逛呢？我给大家说，就是早上的时候先到喀什古城去看这个开城仪式。看完开城仪式呢，我们可以就是去里面转一转，就是在我们的东大门进去，然后这个各条街巷走一走，然后呢就可以到那个香妃园景区，然后高台民居。晚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在喀什古城的西区。
0: 对，
1: 真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说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就是不一样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你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看到又是另一番景致，所以晚上的时候一定也再来一次喀什古城。
0: 对的。

0: 那我们第二天
1: 第三天了，应该是
0: 第三天我们应该去哪里呢？首先呢，从喀什市出发去中巴友谊公路，然后再到白沙山、白沙湖景区，然后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其实我个人的推荐，其实我觉得白沙湖和喀拉库勒湖可以二选其一，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景点其实很相似。
1: 嗯，我觉得都去一去，就是你到了这里之后你要不去，我觉得还真的是有一些遗憾。所以到了穆士塔格峰的时候大家可以进去，但是不要时间太长。如果时间太长的话，我估计今天就来不及了。还有呢，塔河曼湿地这个地方呢，停留个我觉得半个小时基本够，然后上到这个塔什库尔干、塔吉克孜这些。
0: 没错。那我们接着下面的一天呢，就到塔县了。塔县呢，然后先去盘龙古道，然后再去班迪尔蓝湖，再回到塔县，然后可以找一点美食，然后逛一逛，都是很不错的一些选择。
1: 然后呢，当天可以再回到喀什，就是这个呢，第四天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的逛，其实不着急回到喀什，可能就是如果是想要回来的话，可能就很晚了。
0: 没错。
1: 那如果是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就第四天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在塔县，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从塔县下来到喀什市，这个车程呢大概呢是5个小时左右。在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下来再去走一走什么白沙山，还有呢就是穆士塔格峰。
0: 是的。
1: 假期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大家想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风情或者感受南疆的风情，我觉得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条线路呢是就是比较经典的一个选择。这条线路可以说既有风景呢又有人文，游玩的时间呢也比较长，春天呢可以看杏花，夏天呢绿意盎然，同时呢还可以看到穆士塔格顶峰的雪山。
0: 对，如果说大家不着急的话，其实可以再去一下这个木吉火山口，那在这里呢它和塔县的风光又不太一样了。
1: 对对，是的是的，真的整体的车
0: 吧，
1: 整体的车程呢就增加个2天，2个半小时。
0: 没错，
1: 就可以。我倒觉得要是就是不是那么的急着回来，我倒觉得可以再去看一看。
0: 是的，我觉得5天到6天其实差不多够了的。
1: 那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塔县海拔呢在3200米以上，可能呢会有一些轻微的高反。
0: 没错。
1: 一般情况下不用特别的在意，但是如果你身体不适，或者是有一些感冒的时候，这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些。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带厚衣服。
0: 对，一定要带一个，夏天的话可以带一个，不用带羽绒服，稍微薄一点点的就可以了。如果说像现在一个天气带一件厚衣服，早晚可能是要穿的。
1: 我倒建议是什么呢？就是都带上，因为那里的天气还是比较多变，是不是？有时候晚上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冷的时候你会很难受。宁肯让自己就是保暖。所以说穿什么呢都不要紧，就比如说穿长袖短袖都没有关系，到特别冷的时候羽绒服一裹，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喀什的夜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呢，和大家首先来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五一的时候，大家可以避开这种人挤人的这个景区，大家可以来新疆南疆。
1: 没错，
0: 首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来喀什的第一条路线，那这条路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经典，从喀什市出发到白沙湖、卡勒库鲁湖，还有呢穆什塔格峰、塔赫曼湿地、班迪尔兰湖、塔什库尔干线，还有盘龙古道。
1: 对，那其实除了这条线路之外，还有南疆的第二条线路，就是到和田市，结束地呢是在库车，推荐天数也是5到7天。那我们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先抵达和田市，然后在和田市之后呢，到热瓦克佛寺遗址，然后再到这个马利克瓦特古城遗址。
0: 哎，是的，然后这个和田逛完之后呢，就直接来到阿克苏。阿克苏呢，大家知道第一站呢就是阿克苏地区的阿克苏市，然后阿拉尔市，然后苏巴什佛寺遗址，然后科泽尔石窟、库车市，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
1: 是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下，因为这里非常的神奇。
0: 所以推荐的天数呢也是5天左右。5到7天我觉得都可以，因为和田离阿克苏呢相较来说呢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1: 是的，那还有呢，我们在和田的时候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就要去
0: 和田夜市。
1: 对，这个非常
0: 和田夜市就是特别的出名，是不是？而且和田的夜市特别的大，也被誉为什么新疆最大的一个夜市。
1: 是的，然后它呢整条街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你可以，我觉得在里面逛的话至少逛都要逛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这你不吃。
1: 对，然后如果再吃点东西的话，我觉得2个小时差不多吧。
0: 而且你在，我觉得和田夜市你也是需要去2次的地方。就是白天的时候去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要去一次，因为真的我觉得一路走一路都有美食。还有呢就是当地的一花儿黑抓饭也比较出名，还有呢当地的辉煌汤面馆也是好像很多的游客必打卡的地方。
1: 是的，
0: 那库车的美食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库车它真的是非常神奇的存在，库车大馕。大家吃过吗？
1: 哎，一说
0: 跟车轱辘大的那种馕。
1: 是的，就是说这个馕超级超级大，而且我记得有一个综艺，就是国民综艺，然后到这里的时候也去到了这个库车，然后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馕饼。
0: 对，库车大馕是你要到库车的时候是必吃的美食。

0: 就是也许就是我们江奈的朋友来到库车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吃过馕，他也不知道馕是什么，但是他一定要到库车去买个大馕。
1: 嗯，
0: 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它是什么味儿。
1: 是的，而且我觉得馕很神奇一点。如果说大家来新疆第一次吃馕的话，一定要等到它的那个烤馕坑的那个旁边买第一个出炉的热热的馕。
0: 是，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热的馕真的好吃的程度直接增加了好多倍。
0: 嗯，即便是比如说我们在喀什，我们特别爱吃馕，是不是？而且喀什的馕，不管是玫瑰花馕、巴旦木馕、核桃馕，还有窝窝馕，还有这个油馕。还有就是油馕，就是芝麻馕嘛，我们常说的，还有面馕，
1: 嗯，
0: 真的花样特别的多，也特别的好吃。但是你到了库车之后，也架不住要去买一个库车大馕。
1: 是的，
0: 嗯，还有呢，它的魁湾锅盔羊汤啊也比较出名，还有田木齐特色鸽子汤，哎，这个呢也是网友们推荐比较多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库车的。冰淇淋，
1: 是
0: 库车的冰淇淋，我也建议大家去吃吃，就是他用巴旦木呀，还有核桃呀，这样打出来的冰淇淋还蛮好吃的。
1: 是的，那当然了，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南疆的两个比较经典的游玩路线。那其实说到这些，如果说时间比较充裕，可以直接把南疆一趟玩完。
0: 嗯，
1: 那新疆
0: 就10天到15天左右。
1: 是的，那新疆的南疆呢也是非常的千姿百态，也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些风景，所以说这里既有这个山河壮阔的震撼，也有这种烟火寻常夜市一样的这种温情，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如果说想要来新疆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南疆的这一条风景线。
0: 嗯，第二条线路呢，首先我们就说到了第一天就是抵达和田市嘛，晚上的时候你可以随便去转一转，是不是？第二天的时候呢，那从和田市出发可以到这个古城遗址啊，这些地方一条线其实你都可以玩完。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从和田市出发，可以走走沙漠公路。
1: 嗯，
0: 从沙漠公路呢到阿拉尔市，再到阿克苏。
1: 没错，
0: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是我一直一直想走的路。我觉得你想从和田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候，走这条沙漠公路的时候有多么的浪漫。
1: 嗯，
0: 尤其是看到日出日落的时候，这是我真的是。这两年特别特别想走的一条路。
1: 嗯，
0: 那到了阿克苏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到库车老城，还有呢库车王府、库车大囊城这些地方去看一看，这是第四天的行程。那到了第五天的时候呢，也是从库车市，然后呢到这个千佛洞，就克孜尔千佛洞，到神秘大峡谷，再到库车市。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天基本上就把整个和田和阿克苏，基本上能玩的都玩完了。
1: 没错。
0: 嗯，如果大家说啊，丽梅，什么时候来走南疆的这两条线是最好的？其实呢，我给大家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1: 嗯，是的。
0: 嗯，而且呢，我建议的是什么？就是立刻现在，马上出发来南疆。其实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就是远方的朋友来到南疆之后大家可以去的地方之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五一的时候假期带着孩子去外面去玩。
1: 嗯，
0: 那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五一假期呢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1: 嗯，
0: 那我相信就是给大家给到这个方向之后，如果是想要带着孩子的朋友，倒是可以选择这些宝藏地去打卡。这样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聊这个可以带着孩子去的宝藏之地。

0: 敢这么能人的飞鸟，来来来唱一首踏实的囊，来来来唱一首踏实的太囊，
1: 圆圆的囊，圆圆的囊，太阳一样的圆圆。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2: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丽梅，
3: 我是小爱。
2: 之前呢给大家推荐了就是来南疆的两条的精品线路，如果大家有5天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游畅游南疆。
3: 嗯，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我们喀什的朋友想要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哪里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宝藏。
3: 嗯，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说到的就是福建了，福建的平潭岛蓝眼泪爆发季，相信大家在网上一定刷到过蓝眼泪吧。
2: 嗯，
3: 这个真的非常好看。
2: 4至6月，每年的4到6月就是蓝眼泪的这个高发期了。其实这个呢就是夜晚海浪拍打这个礁石，然后泛起这种幽蓝的荧光，真的就特别的像银河坠入大海，孩子看到会尖叫的。而且呢白天呢可以环岛骑行追风车，同时呢赶海抓螃蟹，晚上呢等一场蓝眼泪。
3: 嗯，没错。
2: 但是蓝眼泪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不是固定的，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大家要关注当地的追泪群，或者问问当地的民宿老板或者旅店的老板。第二个呢，我觉得带着孩子去玩的可以到云南的建水古城。
3: 嗯，对，建水古城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像朱家花

0: 公园啊，文庙啊，双龙桥，处处都是百年的历史。而且让孩子非常兴奋的是米轨小火车，100多年前的法式窄轨铁路，坐着绿皮火车穿越田园风光，经过了17孔桥，还有这个湘汇桥，终点站是团山古村。那必体验的一定是建水豆腐，而且一定要围着火塘烤着吃。我觉得围着火塘吃东西都特别有特色，还有这个汽锅鸡、草芽米线，包括古城里的烧烤摊，还有晚上烟火气特别十足的一些美食了。
1: 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去的是贵州的新沂万峰岭。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特别的美，而且也是我们多次推荐的地方。
0: 是的，
1: 就是当年的徐霞客呢曾赞叹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岭。就20000座喀斯特峰呢，拔地而起，山脚下呢是布依族村寨和油菜花田。大家到了这里的时候呢，可以租一辆电动车，穿行在峰林间的乡间小路上，也可以坐观光车到山顶呢俯瞰全景。孩子们呢能近距离的观察喀斯特地貌，我觉得比课堂上和课本要生动。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浙江的松阳，那最后的江南秘境。松阳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最后的江南秘境，有75个国家级传统的村落，同时也是华东地区数量最多的。陈家埠村的一个先锋书店也是建在了高崖上面，窗外面呢是云海和古村落。杨家塘村的金色布达拉宫，黄昏时美得特别像一幅画，带孩子在这个古村里面住上一晚，体验真正的慢生活节奏。那当然了，给大家的建议是松阳很适合自驾游，因为山路蜿蜒，但是风景绝美。而民宿提前订一订，五一的时候肯定哪里都是抢手的了。
1: 对，
0: 至少提前订，是很美丽的地方。
1: 提前订，否则的话你到了跟前的时候，你就当来到这的时候想去，到民宿的时候可能他没有房间。还有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甘肃的张掖丹霞。张掖的七彩丹霞呢，也被美国国家地理呢评为世界十大神奇地理奇观之一。那红白黄绿相间的岩层，像上帝打翻的调色盘。建议大家呢是傍晚去，夕阳下的丹霞呢色彩最浓烈，可以带着孩子认识地质层理，了解丹霞地貌的形成。那大家其实可以关联到周边，周边有是不是？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去嘉峪关，可以去敦煌，走一趟河西走廊。
0: 是的，那还有就是广西的崇左，中国的这个山水秘境。崇左有亚洲第一跨国的瀑布德天瀑布，以及电视剧《花千骨》取景地的名士田园。喀斯特山水不输桂林，但是游客这里会稍微相较于其他地方少一些。可以坐着竹筏漂流，也可以看两岸的凤尾竹和喀斯特枫丛，也可以去通灵大峡谷徒步，带着孩子们一起去探索这个溶洞和地下的河流。
1: 特色的体验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去看的是什么？德天瀑布，可以坐魔毯上山，那从高处俯瞰中越两国的风光，孩子呢感觉会是像在探险。还有呢，就是四川的宜宾了。宜宾呢是长江的起点，也是五粮液的故乡。这里有世界最大的竹类的生态系统蜀南竹海，还有呢保存完好的李庄古镇。那蜀南竹海呢，可以坐缆车俯瞰万顷竹海，也可以徒步到这个翡翠长廊。那李庄古镇有抗战时期的文化遗迹，还有白肉、白糕、白酒是李庄三白，还可以带着孩子尝尝地道的川菜。
0: 是的，而且亲子游是这里的亮点。宜宾到蜀南竹海的路上会经过七彩的飞瀑，还有孩子们可以近距离的玩水。出行建议当然还是五一期间呢，民宿会稍微紧张一些，所以一定要错峰出行。然后呢，还有就是装备好一些这个日常要用到的东西，防晒霜、驱蚊水，这些肯定是要必备的。因为在这里尤其是到了夏天，小朋友皮肤又娇嫩，所以驱蚊水肯定是要有的，还要准备一个小防晒帽。同时呢，大家可以用手机记录下沿路的美景，拍一拍照片。
1: 还有呢，给孩子其实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让孩子呢记录每天看到的新鲜事儿。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孩子看到这些新鲜事儿还有美景之后呢，其实他有很多的想要写的内容。这时候呢，就是准备一个小本子的时候，孩子可以在这个小本子上随意的涂涂。

0: 也写，确实也不错。而且呢，大家如果带着孩子的话，我们倒建议真的不要像那个特种兵似的打卡，
1: 嗯，
0: 非常的累。因为带着孩子旅行呢，质量比数量重要，所以说一天的一个核心的景点就够了。
1: 嗯，
0: 我觉得真的，小安有没有发现，就是旅行它真的是最好的课本。
1: 是的，
0: 就是带孩子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都会成为他们成长的一部分。
1: 嗯，没错。
0: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驱蚊露，大家可以多带上几种，因为到了福建，这个地方的蚊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可怕，就咬到人之后，它是一个大包包。尤其我不知道为什么福建的蚊子特别的喜欢咬外地人，
1: 嗯，很奇怪，就是
0: 对
1: 我特别害怕的是去那种就是山水，因为大家都知道福建山水很多嘛，然后到这种丛林啊，或者说是小灌木丛，哇，整个两条小腿上全部都是
0: 在腿上，真的密密麻麻的全是，而且那个蚊子它真的不像是新疆的蚊子，就是那种有声音，它真的是那种悄无声息，叮完了跑了之后你才知道这个咬的是包，而且特别的痒。那这时候呢，大家可以准备一个电蚊香，晚上的时候使用。还有呢，就是大家知道南方的蟑螂非常的大，所以提前呢也是要做好这个防范。
1: 嗯，
0: 而且呢，我之前不是看到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就是分享说到了，就是哎，我们小的时候都是骑蟑螂上学，
1: 嗯，
0: 可见就是他们说笑的时候，可见那个蟑螂有多大。那给孩子呢也是要做好这个功课，让孩子不要见到之后真的是非常吓人，
1: 嗯，
0: 让他们是受到这种心理的阴影。所以说到了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七个适合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的地方，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人少景美，适合亲子的活动，而且呢有自然风光，又有文化的底蕴。哎，所以说大家今天给大家送出的这七个宝藏之地，大家一定要收藏起来，那假期的时候就可以带娃出发。
1: 没错。
0: 好的，那接下来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时尚潮玩家。那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就是适合南疆游的两条线路，还有呢适合亲子游的一些宝藏之地。
1: 是前面说到的适合亲子游的宝藏之地，我觉得也挺适合年轻人的。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有休闲的地方，然后又有看景的地方，而且在这一些美景当中，刚好和咱们新疆的一些天然的这个风景是两个相反的。就比如说广西的崇左，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
0: 四川的宜宾，
1: 对，还有福建的建水古城，还有这个平潭岛，我觉得这些都特别向往着新疆孩子去看一看，
0: 就是不太一样。
1: 没错，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时间或者说是也有精力可以去到这里，在假期的时候真的非常想去看一看。
0: 有假期就是时间也允许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出去走一走。但是呢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出去这个假期呢要在自己待习惯的这个地方来度过，倒是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舒服的五种的度假安排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就是在家休息，关掉闹钟睡到自然醒，然后把身边的事情呢安排妥当之后然后就是早上起来不看手机，不会被消息吵醒。
0: 对，就是完全的放松，什么都不做，就是自己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我觉得不管是上班族还是自由职业者，都盼着放假能好好的睡个觉。好像现代人对于睡觉这个事情是有执念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一边情况下就每天都说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要爱自己，要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一边呢又在不停的熬夜。所以在假期当中呢就是都希望能好好睡个觉，就是不用着急着上班打卡呀，不用去想有没有晨会，也不用想着工作，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踏踏实实的睡到自然醒。
1: 是因为其实大多数的朋友们还是上班族嘛，那上班族肯定要有的一个就是上下班时间非常固定，而且要遵守一些这个工作当中的安排嘛，
0: 心里是一个紧张的状态。
1: 对，而且你每天可能会觉得睡不够。那其实人的身体也像机器一样，就是长时间的运转会觉得有些累的，所以一定要多多休养身体。
0: 休养下来就是保养保养，就我们说的汽车你开久了你都得保养，人的身体人的心灵是不是你也得时不时的去保养保养。
1: 没错，第二种就是
0: 不要硬撑，适当的休息。就假期的时候大家也不要把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安排的就是整天都是在外面。我觉得就可以，如果大家不愿意出去，我倒觉得在家里适当的休息就恢复精力，就养精蓄锐，是不是我觉得学会休息才能更好的工作。
1: 没错，还有第二种就是出去走一走，公园啊郊外啊爬山都是很好的选择。因为你长期在室内待久了或者在家里待得比较疲倦了，就应该出去走一走。人就要站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多接触大自然，晒晒太阳，然后呢呼吸这样的天然氧吧给到我们的一些氧气。
0: 对，是的，真的是，就是小爱说到的，就是你放假了嘛，我又去不了远方，但是呢这不妨碍我出去走一走，是不是接触大自然这个呼吸新鲜空气。那喀什的朋友肯定说了，丽梅，这不是有浮尘吗？那有什么关系呢？当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是不是当你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整个心胸它都开阔了。所以说你看，孩子小的可以到我附近的公园，是不是搭个小帐篷，还有呢在草地上大家可以就是在一块小地方，那带着孩子去玩。比如做做游戏，给孩子讲讲故事，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那感受这种亲子的时光。
1: 是的，
0: 那年轻人或者孩子大点的就可以到郊外去，比如说爬个山呀，带点好吃的和自己的朋友，是不是一起来聊聊天儿，唠唠嗑儿。那这个季节呢真的我觉得温度是不冷不热，特别的适合这个户外的活动。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逃离工作和家庭的这种快感。但是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不要去在就是没有开发或者不经常走的地方去徒步。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这个带明火，因为在野外的时候大家知道又有风的这么一个季节，特别的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说我把火全部灭了，但是它有可能死灰复燃。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带点这个吃的，或者是提前呢在家里面就准备好的这个自己做的菜也是可以的，但是在外面我觉得尽量是不要用明火。 呢，我觉得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女孩子上街买一点这个换季的衣服，去逛逛街，吃点好吃的，然后看场电影。在五一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了，就是有十多部的新片上映，同时呢万童书是不是在4月30号也是全国上映，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那我推荐的是什么呢，大家还可以在古城去看一看，就是实景剧。因为女孩子有没有这种感觉，总觉得衣柜里就是少那么一件衣服，
1: 少的可不止一件呢，少了非常多件，
0: 少的非常多件，反正我就要买那件最就是都找不到的衣服，
1: 没错。
0: 哎，那趁着假期呢，就可以上街逛一逛，看看今年流行的款式和颜色，就为自己选几件怎么喜欢的衣服，心情好，做什么事都开心了。
1: 对的。
0: 那约上自己的好朋友、好闺蜜去。那还有呢，就是平时可能在外面在单位，吃的饭的可能都有点腻了，所以家里的饭菜，如果是有时间，那一家人慢慢的去做饭。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到外面去是不是可以吃吃自己心心念念的美食，调剂一下口味，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选择。买衣服、吃美食、看电影，或者去看这个实景剧，我觉得都能给假期增添一些轻松和快乐的氛围。那第四种呢，我倒觉得可以参加亲戚朋友的宴请，是聚餐呢也是聚会，就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没有时间，没有这种心情和这个经常不见的家人见面。但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是不是，比如说结婚呢、过生日的就特别的多，所以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被邀请到，那这时候呢大家就不要推辞了，如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就去参加。
1: 是的，因为一到了这个五一、十一，包括过年，其实是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之内叙叙旧，然后呢聊一聊小时候的趣事，然后一起去再玩一玩就是好玩的地方，我觉得都还是很有感触的。而且有的时候人跟这样的老朋友见面的时候，会突然生活被点燃了，因为我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那你们在对方就是眼里都是这个岁数，
0: 都是
1: 认识的那个年纪。就大家想象一下，如果你和你的发小或者说你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再见面，你会不会感觉突然好像时光飞逝，然后流回到了曾经的那个时候。
0: 对，很多年很多年过去了，所以说见见亲人、见见朋友、聊聊生活，我觉得这真的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种感觉。
1: 没错，那其实还有就是一定要陪陪家里人了。
0: 趁着假期回家陪陪父母，如果离得不远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陪父母，这是真的是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带着父母到周边去转一转，和父母呢聊聊工作、学习、生活，还有自己未来的规划。
1: 没错。
0: 还有呢，如果自己的父母年龄大了，可以帮着父母呢收拾一下屋子，亲手为父母做一顿好菜。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离得远，就是没有办法和父母相聚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呢可以给父母寄一点衣服或者特产，或者视频，让父母放心。那现在的老年人他们也都不缺这个吃不缺穿，

0: 在绝望中寻求希望。面对迷茫，也有人说青春是别的样子。
1: 你们要从这里起飞，飞向你们光辉的明天。
2: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3: 以理想为帆，以奋斗为桨，
4: 以青春之力铸时代华章，
5: 跨越百年风云，传承五四星火。新时代青年不畏前路，勇毅前行，
6: 弘扬五四精神，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7: 书里有古角争鸣，也有琴瑟和鸣。书里有星河璀璨，也有芳草萋萋。书里有喜怒哀乐，也有阖家团圆。当视线穿梭于字里行间，当月光专注于每次翻页，书桌前、咖啡厅、教室里、车厢中，你阅读着，时间变得模糊，生命愈发丰盛。给阅读一个角落，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亲爱的朋友们，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丽梅。此刻大家看到的我手上拿的这本书是《我是吐槽小匠人》，由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周小娜写作，同时呢由他的朋友肖丽君来手绘的一本书。周小娜是儿童文学作家，1987年出生，现在居住在新疆喀什，鲁迅文学院首届文化润江班学员，鲁迅文学院儿童文学中青年作家研修班的学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会员，新疆作协会员，新疆作协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喀什地区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周小娜的代表作品有《爸爸的心儿红彤彤》《爸爸的绰号一箩筐》《星星去了哪里》，还有呢《我是吐槽小匠人》。同时呢他的多首歌曲也获得了好评，像由他作词作曲的《我有一个小我是一个小

姑娘，入选深喀特色文化交流项目。周小娜是童梦星河间的点灯人，以儿童为本位，俯身倾听，致力于为孩子写好故事，文字真诚清澈，纯粹温暖，蕴含深刻教育意义。近日呢，中央宣传部公布了2025年原动力中国原创动漫扶持计划入选作品名单。新疆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知非遗最传承》，写给孩子们的非遗故事丛书，入围了漫画图书类名单重点扶持作品。其中呢，我是吐槽小匠人，讲述的是英吉沙县吐槽村里的生活。这里呢，生活着几乎以制作吐槽为生的维吾尔族人家。其中呢，一家三世同堂，为迎接旅游旺季的到来，小主人公阿里木全家集体出动做吐槽的故事。故事以英吉沙县吐槽村为背景，以小主人公阿里木跟随爸爸学习做吐槽为主线，生动地展现了吐槽制作的全过程和小主人公在学习吐槽的过程中的所感、所思和所获，展示了国家级非遗英吉沙模制法吐槽烧制技艺的魅力，也反映了非遗在民间生机勃勃的传承现状。故事生动有趣，活泼温暖。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我是吐槽小匠人》这本绘本的故事。我是吐槽小匠人，周小娜著，肖丽君绘。我的爸爸是个吐槽匠，他有一双神奇的大手，能将灰扑扑的泥巴变成彩亮亮的吐槽。看，这就是他的千变万化。爸爸说，泥巴有灵气，会通过双手看见我们心里炫彩的世界。我心里那个炫彩的世界，泥巴也会看到吗？你得有一双神奇的手才行，小葫芦对我说。小葫芦是一个吐槽茶壶，是爸爸送给我的第一份礼物，是我的心肝宝贝。它像是另一个我，总能说中我的心事。可是怎样才能有一双神奇的手呢？嘿，小阿里木，听说你想有一双神奇的手。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哎呀，小葫芦里飞出了爸爸。是的，小葫芦爸爸。其实不难，只要蹦跶蹦跶，又蹦来几个吐槽茶壶。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记住了。从此，当爸爸那双大手千变万化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当新年的小雪花飘落在院子里，呀，我的双手好像有了点神力，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力，心中的炫彩世界也越来越清晰。可是，哎，还是没办法将泥巴捏成心中的样子。别灰心，可能还没有遇到有灵气的泥巴。爸爸安慰我说，走，爸爸带你去采有灵气的泥巴。哇，太好了。开上拖拉机，嘟嘟嘟，找啊找，去干涸的河坝里，找啊找，去爷爷采挖过的水渠旁，搓一搓，闻一闻，看一看，摸一摸，还不够细腻，还不够滑溜，还不够纯净。哎呦！

0: 中，有灵气的泥巴可真难找呀。要有耐心才能找到有灵气的泥巴。可是爸爸，我觉得这片泥巴挺好的。嗯，是细腻滑溜纯净，不过爸爸尝了尝，还差一点。差一点什么？差一点甜丝丝。哇哦，头一次听说原来有灵气的泥巴是甜丝丝的。开上拖拉机，嘟嘟嘟，继续找啊找，终于在一处干涸的河坝旁找到了有灵气的泥巴。
1: 听众朋友，那刚才呢大家听到的这一段就是周小娜写出来的《我是土陶小匠人》的故事，是不是就是特别有那种温暖温情，同时呢就是刚才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就是传承，小阿里木是不是也去和他的爸爸一起去寻找这个有灵气的泥巴。那此刻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可能已经都看到和听到了，我周围我旁边多了一位嘉宾，那就是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周小娜。小娜这样子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者周小娜，很高兴认识大家。
1: 嗯，谢谢小娜啊，一开口是不是就感觉到那种甜甜的童声出来了。
2: 谢谢丽梅姐，谢谢。
1: 嗯，那小娜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是土陶小匠人的故事，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缘下创作了这个故事。
2: 啊，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啊创作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就是我是接到了新疆文化出版社的一个选题邀约，
1: 嗯，
2: 当时呢是让我策划一个就是非遗系列的绘本。当时呢是在全疆的诸多的非遗当中呢，我重点优先选了我们喀什的非遗，然后在众多的国家级非遗当中呢选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英吉沙县的我是土陶小匠人国家级非遗，还有一个是塔县的双节驾到。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去了英吉沙县好几次，去了土陶村，然后我被那些花纹特别美的土陶所吸引，然后我想如果有机会能写的话，那时候我就许下一个心愿，就说哎呀，如果将来我如果要写绘本的话，我一定要优先选择英吉沙的土陶，因为这是我们的匠人千年传下来的一种文化。
1: 当时呢就是已经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没想到就是成型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也是经过两年将近两年的一个打磨吧。
1: 就是当时那个故事是不是已经就是开始着笔去构思了。
2: 就是接到这个选题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就跟那个英吉沙县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因为我不是去了好几次嘛，然后当时就已经加微信，然后一直在关注他的朋友圈，然后确定写这个选题之后呢，我跟他将近通话了好多次
1: 啊，就是
2: 对，
1: 就是了解他们家的故事，了解他们家的就是
2: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开始传承的这项记忆。
2: 对对对，虽然就是我去了很多次，也见到了就是他们制作的整个过程，但是其实呢，就是非遗文化如果就是转成这个创作成这种绘本，就是儿童文学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做一些探索。我包括我这个书中刚才听众朋友们可能听到了，就是有一句说是哎呀，没想到泥巴还是甜丝丝的泥巴。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就是这个非遗传承人告诉我的。
1: 哦，他说的。
2: 对，而且就是你在市面上以前的采访当中都没有看到过。
1: 对，
2: 就是只有就是他非常信任我，而且就是就是我就是想挖掘他的亮点，然后在不断的追问。然后他其实也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然后我在我一再的追问下，哎， 他说哎，确实有这样一点，就是泥巴是有甜丝丝的，时候也可以尝一尝。我说我当时特别惊讶，哎，我觉得这是个亮点，就抓住了
1: 啊。对，因为大家知道泥巴的就是泥巴嘛，你看就是匠人的匠心，
2: 对对对，
1: 是吗？它不但要形状花纹上的，还有呢它的原材料。那在多年的这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制作的过程当中，他抓住了就是这个所有的细节。你看那个泥巴，那么多泥巴，用什么样的泥巴，滑溜溜的，同时呢就是黏黏的，同时呢它还有就是颜色呀，各方面它都比较注重。没想到就是它还会关注到它的味道，说明它已经尝过无数遍了，是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所以小娜，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也是特别的能抓住这些细节
2: 啊。谢谢李维姐，谢谢。因为这是儿童文学作者，就是我们要挖掘就是别人除了眼睛看得到的，就像我初中所写的啊，就是眼睛多看看，心里多想想，手上多做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用心去挖掘一件事物，那么就可以去找到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准备要和大家分享这本书的时候，我被它的这个封面深深的吸引了。我觉得这个封面特别的有爱，你看就是儿子和爸爸，
2: 对，
1: 还有呢你看我们的封面，这些全是做的土陶的产品，但是这些土陶呢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是土呀，或者是它都是有那种灵性的，有那个色彩的，同时让人觉得哇，这个完全就是一种童心。就我们看到的，你看包括这个土陶的作品在爸爸的手里，它都是有那种童梦和童真在里面。
2: 我觉得李梅姐你真的好会抓住这个绘本的特点。说到这个封面呢，其实呢这个封面是很有故事的，就是很多小朋友就因为本身绘本它是个亲子阅读嘛，我们的编辑呢王谦老师就是在说，就是说我们的绘本就是在呈现在书店的时候，第一眼就要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封面特别重要，所以他在封面上下了大功夫。我先跟大家说个小插曲啊，就是我们这个书呢，土陶，我是土陶小匠人，他的插画师他是在意大利版画专业毕业的，
1: 肖丽君
2: 啊，肖丽君 Sara 老师，对，所以呢，他本身他自己来过喀什的。所以他对这个题材很感兴趣，然后在做这个封面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王琴主编选了三个，而且还专门请了就专门为这个浙江少儿出版社做封面的一位老师做这个封面。当时我们选了三个，然后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最终选择的是这一个，因为每个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绘本它是个亲子绘本，所以在而且我们这个绘本讲的是一个非遗传承的故事，所以它既然有传承呢，那么也有交接力棒的人，也有拿接力棒的人，是吧？所以封面就是有爸爸，还有小孩儿，小主人阿里木，还有他的爸爸，然后呢，包括这个，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神奇的手，神奇的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爸爸手中既有这种
1: 土陶，
2: 这种
1: 泥巴，
2: 有灰溜溜的泥，这灰扑扑的泥巴是吧？然后，但是呢，它你可以看出来，就是它是神奇的手，然后它这个手它所散发出来的一些力量，就是其实这个花纹，大家如果看到的话，看这个花纹是我们的插画师从土陶里面选取的这个花纹
1: 摘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土陶作品里面，
2: 对，选出来的花纹，然后有一种那种魔法，那种神奇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小主人公阿里木呢，也是为了就是拥有一双神奇的手，像爸爸一样，所以就是也是以这个故事为引子，然后穿插了整个故事啊。
1: 对，所以你看，这个封面的这幅画还是一个就是精心的选择的，当时是有三幅，
2: 对，
1: 那最后定了这幅，真的很吸引人。那说到了就是咱们的插画师肖丽君，我想问问小娜，就是怎么会找这个肖丽君来合作呢？
2: 因为其实我就是写绘本写了很多年了，这套系列绘本呢是我人生首套精装绘本，但其实我之前已经就是写了很多年嘛，然后
1: 什么时候开始的？来说一说。
2: 我是2010年大学毕业的，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不过那时候开始写的中长篇，后来就是经过我的恩师的指点， 恩师的指点应该是2016年从大连出版社培训，就是明日之星培训班之后呢，就老师指点我说，哎，你可以先写绘本，尤其是你在喀什那里有就是非常独特的绚烂的文化。然后我说啊，好，所以呢，我就从那时候其实我就一直开始留意插画师资源，就是我自己就很多的这种插画师老师朋友啊，所以那丽君老师呢是在其中的一个群里面，他在其中群里面，因为当时出版社就说有没有合适的插画师进行推荐，

0: 你知道这个插话特别重要，就是我
1: 对
0: 我有一个恩师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的文字是100%，那么你因为你如果你创作绘本画，那你的搭档插画师他必须要将你的文字作品能够展现出200%。所以这个插画师选择非常重要。刚才我也说到了肖丽君老师他的那个留学背景，他专业就是学这个的，所以他这个是版绘电脑绘制的。所以当时在群里发现他之后呢，我先就是让他把他自己以前的作品发给我看了一下。我发现好巧啊，他刚好前面创作过一本刻舟的《我爱刻舟》系列非遗绘本所以那个我觉得好有缘的，因为他来过这里和没有来过这里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他来过这里，他亲眼见到过之后，他见到的东西就会映射在他心里面，而且他跟我讲他非常热爱这个，如果是他很热爱的话，他就会因为他稿费其实并不是很高的，但是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投入，我们历时2年而且就像这个封面，其实刚才说到他其实原来是专门画过一个封面的，专门画了一个小孩在一个葫芦架下做土陶，但是最终呢我们那个经过选择之后还是这个封面所以说他就是前前后后改了很多遍。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个大人，但是我真的被其中的这个故事和其中的插画所深深的吸引了。
0: 是吗？
1: 我觉得一个成年人他的内心一定要是非常的纯净非常的干净，才能画出那种特别有灵性的，就是你真的能感觉到就是所有都是童真，所有都是孩子的心理出发的那种画面，让你觉得你就是带着那种童真去阅读这本书
0: 啊。谢谢，这就是亲子绘本的一个魅力嘛。就是首先其实我觉得虽然说绘本是给孩子读的但是其实大人喜欢也很重要。
1: 对，
0: 而且像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小时候好像没有读过，
1: 没有对，
0: 就是那种小儿书那种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的幸运，就是能够从事啊。
1: 对，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插画对孩子来说真的吸引力特别大，就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因为没有太多的书，我就读那个杨家将演义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老版的他会每一章节都会有那个手绘的画。
0: 对
1: 就黑的线条画的。
0: 是的
1: 就是他们杨家将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啊，包括那章节的重点的人物都在那个其中，然后你就是看这本书的时候你就深深的记住了他们家的成员，就是谁是这个
0: 是的所以说
1: 都在画面当中。
0: 对
1: 所以说到了就是这个儿童绘本对这个我们儿童的影响，对这个孩子们的影响，对大人的影响。为什么小达刚才说亲子阅读，那小的时候在不认识字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带着读，然后慢慢的长大了其实就是自己去读，那在爸爸妈妈带着读的时候它不太一样，就是其实它是几颗心汇在一起的然后到自己读的时候其实完全都是自己的，就是他那时候可能看到的那幅画和当时妈妈带着他读的那幅画可能不太一样。
0: 对是的所以我们有些其实在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喜欢这个绘本创作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虽然这本书大概文字就2000字左右但是我们其实做了将近几万字的这种相关的手稿啊还有素材的积累而且就是最终它成型的文字是2000字左右，但是呢我们就作为文字作者，尤其是我在喀什，所以我还需要给我们的插画师提供这幅图，我就是我写的这段话我所脑海中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所以我要把前面的那个资料收集好要给他提供因为这样子的话包括这一幅画你看比如说这一幅我们选一幅选到就选的这个爷爷这幅其实包括他的那个枕头啊还有就是
1: 被子
0: 包括这些土陶的样子其实我会给他提供大量的这种素材，他会从其中的素材里面他自己进行一个消化吸收然后最后面就是会选取他认为比较喜欢而且比较适合这个场景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发上去的。
1: 所以这个就是真的很有趣，包括刚才小娜给大家说到你看这个阿里木做梦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这个小葫芦出来了，就是爸爸也在，就是爸爸也从小葫芦里飞出来了。

0: 然后这幅画就很有趣啊，就是爷爷知道眼睛多看看。太爷爷知道心里多想想，太爷爷的爷爷知道只要手上多做做。你看就这么简单的三句话，其实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内容，首先是传承，首先然后是这个、
1: 哎呀丽梅姐一下就抓到了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个咱们的到底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才能做好呢？你看用这三句话全部说到了，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多看看，多想想，多做做。其实我觉得整本的绘本当中，其实就是想要做好葫芦，想要做好这个土陶，其实这是核心。但是呢，其实映射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啊？都是这样，
1: 对的呀，丽梅姐，我觉得啊，真的。
2: 然后我现在觉得您好像是本书的作者，
1: 太懂了。
0: 对，因为大人带孩子这个读的时候，可能给孩子的就是这样，就无论你做什么事，其实他都是这样。
1: 是的，
0: 因为我呢是特别的喜欢绘本
1: 啊，
0: 就现在也是见到绘本的时候就爱不释手。
1: 太好了，
0: 在图书馆的时候看到这个啊，特别吸引我的封面，我就会拿起这个绘本来读。刚才小娜就说到了，其实我们有些绘本。你看到的是2000字，但是其实我们做的大量的案头工作可能是几万字，甚至是十几万字。
1: 对对对，其实刚才丽梅姐说的这个传承啊，我给大家再解析一下。其实你看这个封面呢，其实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用我们平时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非遗传承呀，他们家是五代传承或者四代传承，用这样一句话。但是呢，你给孩子们这样讲的话，就会有点太大人化了。
0: 他理解不太清楚。
1: 对，所以我们就用他知道原来爷爷做过，太爷爷做过，那他自然传承的这个概念就灌输到孩子们的心里，他们就一下就知道了。
0: 对，是的，是的，那个也希望大家真的有时间啊，不管你是大人还是家里有孩子，就是我们大人给孩子读，还是家里没有孩子，我都希望大家能仔细的来看一看《我是土陶小匠人》，因为小娜刚才说到了，就是他从大学开始就是开始创作了，而且我知道小娜你是出生在喀什吗？
1: 不是，其实我是。说来话长，但是我就是我祖籍是河南的
0: 哦，
1: 我出生在河南，就是我在河南和河南长到10岁，然后来的新疆乌苏。
0: 对，
1: 我们最有名的那
0: 乌苏，
1: 对，我在新疆乌苏长到高中毕业，然后在青岛上的大学，在青岛理工大学，在这个三个地方我分别生活了10年。那喀什呢是第四个十年。
0: 就是前三个十年是在别的，这是第四个十年到喀什。
1: 对对对，
0: 啊，
1: 快10年了，再过两三年就10年了。
0: 没有，因为我看小娜，就是她现在暴露年龄，我看小娜特别小，你知道吗？所以小娜除了在这个书当中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非遗的故事之外，其实呢，她还为这个。创作了歌曲，就是就是他其实是个词作者，同时呢，小娜自己还唱歌
1: 啊，
0: 这个就是
1: 还是个曲作者，
0: 还是个曲作者，对对，词作者、曲作者，同时呢还自己来唱。我因为要和小娜做这期节目，我就深入的了解了一下小娜，在各个平台上我就去搜集小娜的资料。我了解之后，我说小娜太厉害了，哇，这简直是六边形战士，全能的，
1: 没有
0: 全才。
1: 哎呀，六边形战士这个设置有亏，但是我觉得好开心啊，也就像有个小孩子一样，就受到别人的表扬是很开心。其实我就在音乐方面呢，是一个就是纯热爱的，
0: 纯热爱的。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让大家稍事来休息。这首歌呢，有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当然，一会儿还要给大家放这个小娜这个唱的一首歌啊，我们也来听听小娜的歌声。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来听一下。

0: 欢迎回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小娜作词作曲的儿童歌曲。
1: 对对对。
0: 这个早上其实我听了无数遍这首歌。
1: 是吗？好感动啊，谢谢谢谢。
0: 真的觉得就是特别的好听，就是大家知道我们作曲是非常难的，作词对于我们文学作者来说呢，其实它不是特别难的事情，但是作曲对于这个文学作者来说，就是它是另外一个赛道，其实它不是同一条赛道，就是早上的时候听的时候，其实它有我们就是很多的喀什的民乐。在里面
1: 伴奏里面，对，
0: 哎，伴奏里面特别的好听，因为我觉得我们喀什可能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我们儿童类的单独创作的歌曲它不是特别多，小娜这个算是这两年可能做的比较出色的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也听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一些荣誉
1: 啊。对，他入选了那个深喀文艺特色交流项目。然后也非常感谢深圳援疆。同时呢，这首歌就是参加了那个央视少儿春晚，有一个那个少儿红，有个少儿红的少儿春晚，当时也获得了三个奖项，就词曲啊，然后

0: 此起，
1: 对对对，
0: 演唱
1: 是这样，演唱还有那个最佳最受欢迎的节目、嗯、这样子，
0: 特别好听。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首歌是艾丽胡马尔，他是哦，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0: 哦，上大学了，
1: 经上的是。四川还是哪个地方的音乐学院？
0: 嗯
1: 啊，他是一个那时候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是他是一个小童星，新疆的一个童星，哦、然后当时也是音乐公司找到他来唱的，嗯、
0: 来唱的
1: 啊、嗯，对对对，
0: 这首歌当时为什么就创作了这首歌曲？
1: 啊，这个其实我一直等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其实。他这首歌就是我有一次跟我的一个吉他合作伙伴啊，舒杰，他现在在昌吉。当时有一次就是我们俩微信上聊认识之后，说我们在公园里面一起弹奏一下一些歌曲，然后他就临时考了我一下，他说钟老师你好像很会创作歌曲啊，好，那我现在弹一个和弦，然后你现在即兴演唱创作一首吧。我一听，妈呀，
0: 好难呀，
1: 必定是要考验我。然后他就弹起来了、嗯、弹起来以后其实真的我觉得有时候这就是灵感来源，他弹起那个、因为那个伴奏很欢快嘛，那个和弦、嗯、然后脑海里面迅速就是有一个主题，这其实跟写作可能有关系、嗯、迅速想到一个主题，想到一个人，
0: 但你在里面猜的是谁？
2: 想到一个人，
1: 对，想到一个女孩想到一个追梦的女孩，在新疆的追梦的女孩，
0: 新疆的迪丽热巴
1: 不是，那是其实是我啦，就是追梦。
0: 哎呀，
1: 真的是我。
0: 我想我们新疆比较出名的追梦成功的女孩是谁呢？
1: 那时候头发也比较长，嗯、然后也然后就当时确定那个人物形象之后，就回顾就是追梦的经历，包括我对喀什地新疆的热爱，然后当时就是词曲同时出来。
0: 嗯嗯，
1: 就是他弹，然后我来唱，
0: 就一下就成型
1: 啊！对，一下成型，就是这首歌，就是你见到的，应该是98%，就是当时我唱的
0: 啊、
1: 当时就是没有怎么做修改，嗯，所以为什么说这首歌，就是也是我非常感恩这个灵感，就是同词曲同时出来，包括它影响了我以后，就是不因为我之前其实已经创作过一些歌曲，
0: 嗯嗯，
1: 那些歌曲都是就是有感而发的。其实刚才丽梅姐讲到，就是说哎、嗯、作曲好像对于一个文学创作者来讲好像挺难的，
0: 嗯嗯，
1: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你内心要有热爱，就是你内心要有丰富的这种情感和热爱、
0: 嗯、
1: 这样子的话，其实文艺不分家，音乐它其实是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文学也是，
0: 嗯嗯，
1: 所以当我想到一个主题，当我有什么情感要抒发的时候我就会唱出来
0: 哦，
1: 唱的时候自然就有旋律，就因为我小时候你刚说我在河南长大，
0: 嗯，
1: 我从小听戏
0: 啊、哦、
1: 我们豫剧从小听戏、哦、就是那时候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就是哪个地方有戏我们去哪里、
0: 嗯、
1: 啊！而且小时候我就是个大嗓门，我特别喜欢唱歌啊，所以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基础在吧，所以就是你说懂不懂乐理知识呢，确实是不太懂、
0: 哦、
1: 啊，非专业，但是呢这就是我想给所有其他的热爱音乐的人啊、朋友们分享的，只要你想做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科技其实很发达了，包括就是我们创作出来的这种歌曲之后，你可以找专业的人去做伴奏，去找专业的人去把它转化成谱子，这些都不是难事儿。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是你内心的热爱。
2: 对对，
1: 哦，这个太重要了，真的是这样子。包括我今年已经创作了好多。
2: 啊、今年就是还没有发布的，
1: 明年会有一首儿歌会跟大家见面、嗯、然后我那合作伙伴也说啊非常好听，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首儿歌因为你如果创作100首歌曲，可能有那么2-3首或3-4首你自己比较喜欢，就是你会觉得大家也比较喜欢的那种，
2: 嗯嗯嗯、就是和所有的听者都是同频的，
1: 对对对，
2: 大家都觉得哇真不错，所以我说小娜是个才女
1: 啊，没有没有，
2: 你看就是即兴的就能创作出一首有这么好听的歌曲来，这个确实很厉害啊，那也希望大家来关注啊，在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共区当中呢来和我们互动，同时呢我们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呢此刻也是在直播，也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小娜，除了就是咱们说刚才我是吐槽小匠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部书，因为他是得的是一个丛书嘛，
1: 对对对，
0: 是一套书，
1: 对对对，
0: 这一套书当中，你先给我们说说都有哪些书。
1: 啊，就这套系列绘本呢，它有两本，其实就
0: 有两本，
1: 因为这个两年说实话做太多也是无法保证质量，
0: 对对，两本，还有一本，
1: 一本就是《双节驾到》，就是我手里的这本，
0: 《双节驾到》，大家
1: 有没有猜到是哪个双节？
0: 对，大家来猜猜是双节是哪个双节？刚才小娜其实给大家已经剧透了一点，就是非遗传承是和这个非遗是有关的。哪两个节日呢？小娜给大家揭晓答案。
1: 看到封面这个两个主人公穿的衣服了吗？对，你一定肯定猜到了，写的是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它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0: 是的，在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每年的惊蛰前后，那么冰河仍被这个岩洞封锁，但塔吉克族的孩子祖利菲亚和弟弟塔伊尔呢早已迫不及待，因为饮水节来了，全村人呢扛着铁锹抬着黑土奔向雪山，用撒黑土吸热的方法来破冰饮水。当第一股雪水奔涌而入渠的时候，妇女们呢就将馕掰成小块铺在这个餐布上，小伙子跳起矫健的鹦鹉，姑娘们击响手鼓，赛马与雕羊的欢呼声响彻山谷。这时候高原的严寒被团结的热情就融化了。这就是双节驾到当中的其实它所要体现的一些这个大家的看点。这本绘本当中，来大家看小娜手上拿的这本，和这本我是吐槽小匠人其实它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大家能看到吗？哪些不一样的？首先是肯定是色彩不一样啊。
0: 对，
1: 色彩不一样，源于它的非遗的文化不一样。还有一个呢，就是
0: 它的这个绘图的
1: 方式，大家有没有猜到？对，这个是大家猜一下。哪个是手绘，哪个是板绘？板绘就是用电脑绘制的嘛。
0: 对，板绘和手绘。
1: 对，
0: 我是吐槽小匠人，就是板绘。
1: 对 对, 对。
0: 那么，双节驾到，它完全是手绘的。
1: 对对对，我们这本书呢是跟辽宁的一个美术老师合作的，曹老师合作的。他呢，就是当时在发现他的作品之后呢，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因为我专门做过调研，就是给孩子们。因为要确定这个插画师其实很难，我们当时选了十几个，
0: 对对，
1: 然后说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因为孩子们一致说他当时应该是给我试稿了一个龙，他之前有个作品龙，然后那色彩非常好看，
0: 也是完全手绘的。
1: 对对对，他最大的擅长的呢就是色彩，而且色彩对孩子们来讲就是其实是管带来就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最后呢就定了他来做这本书的插画。对，
0: 对，整个的我给大家翻开看一看，真的特别色彩特别的鲜艳，你看看翻开之后你随处可见这样子的，就是特别美的，因为它都是手绘哦，这个它真的有点难度，说起来。
1: 对对对，因为它必须要前面要做好构思，它一旦修改起来很麻烦。
0: 对对，像你看咱们的这个被单，包括你看这个垒的这个石头垒的这个灶上的锅和咱们的这个馕，这个真的特别的吸引人，就是它既来源于生活，但是呢它又比这个生活当中所见到的真的美好的多，就是非常的美好，不管是色彩还有这种就是图中的这种笑脸，我觉得它的这种难在哪里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鲜明
1: 啊，是是是，
0: 对，每一个景都是那么鲜明，
1: 对对，
0: 没有雷同的，所以看得
1: 很下功夫，
0: 真的非常下功夫，反正我是深深的爱上了，
1: 谢谢你又一次爱了，
0: 我
1: 又
0: 爱上了，爱上，因为这两本确实不太一样，而且我看的时候，我第一本看的时候我是吐槽小匠人，然后我把它录了出来，就是在开头的时候我录的那一个故事，但是呢，这个就是双节驾到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竟然忘了录。我把它看完了之后，我又开始看它的这个。

0: 中间的那个插图，一个一个看，哇，看得特别高兴，然后看完之后啊，这个没录呀，啊，没录就算了。
1: 对，谢谢啊，谢谢李梅姐，很感谢您的喜欢，非常感谢。
0: 然后我在想，大家还是有时间，还是自己买来看，算了，像是双节驾到，我是吐槽小匠人，因为我们很多的名家也是对这两本书做了这个推荐
1: 啊，是，
0: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党委书记庄振华，
1: 对对对，
0: 也说到了说好故事润心润志，陶土完成从泥坯到。艺术品的蜕变，文明的基因将悄然地在孩子们心底生根，孩子们的陶轮转动中读懂了坚持与耐心的温度。这是庄振华老师的这个推荐语。还有呢，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白冰老师，啊，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老师。
1: 对对对，
0: 啊，他是怎么来啊？他是怎么来推荐的呢？他说，简洁隽永的文字和色彩跳跃的图景，把新疆制陶的过程表现得如此生动迷人，富有童趣，引领孩子走进神奇的制陶世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体悟泥巴和双手的神奇，感受创造与劳动的无比快乐。这是白冰老师的推荐语。还有呢，彭毅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图画书研究者和译者，
1: 对，我的恩师
0: 也是，
1: 都是我的恩师。
0: 长大太厉害了，我就说他有这么棒的老师，有这么棒的恩师，那他在这个文学创作的路上，我相信越走越好。那我们来看看彭毅是怎么来推荐的。他说到温暖有趣的非遗故事，爸爸那双神奇的大手牵着小主人公的小手，是爱与亲情的交织，也是言传身教与文化的传承。这是彭毅老师的推荐语。彭学军老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也是
1: 对对对
0: 给了推荐。
1: 是的，
0: 他也说到了说小故事折射大智慧，一团陶土历经搓揉塑形烈火的淬炼，到最终流光溢彩的成型，小主人公收获的不只是记忆，还有匠人精神中蕴藏的爱、专注与传承。这是对我是吐槽小匠人的名家推荐。这样子，小娜你念一念，就是对双节驾到是怎么来推荐的。
1: 好的，还是这四位恩师。庄振华老师说，这本绘本是一部集教育性、艺术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佳作。孩子们在好吃好玩热闹的仪式中，倾听大地春日的脉搏，感受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和塔吉克族人民美好的生活期盼。白冰老师说，美食、鹦鹉、赛马、泼水，极具特色的生活细节，营造出充满神奇色彩的节庆氛围。塔吉克族的饮水节和播种节的喜庆，让人热血涌动，在心中播撒下春天的种子，播撒下对美好和幸福的追求和渴望。只要读了这本书，就会对这片神奇的土地产生无限的向往。哇，这句话我好感动啊！
0: 真的，这是亲情推荐了。
1: 真的是，彭毅老师说，好故事点燃孩子心中的向往，通过小娜充满温情的文字，我们跟两位小主人公一起去帕米尔高原，感受热闹有趣的饮水节和播种节吧，让孩子更加热爱家乡和家乡独特且具充满魅力的国家级非遗文化。
0: 彭毅老师的，
1: 对，彭毅老师对我是就是在我的图画书，就是其实绘本的创作道路上呢，是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指引和支持的。所以他非常感恩，非常感恩他。然后彭学军老师说，小娜以儿童本位视角，生动有趣的笔触解码塔吉克族的非遗节日，比教科书更生动，比博物馆更鲜活，寓意着生命源泉和丰收希望的节日，是孩子们了解塔吉克族人民勤劳与生态智慧的窗口。非常感恩，
0: 评价非常的高，推荐语也是啊，写的就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得意门生、必须要亲情推荐，必须要全力推荐。是吗？小娜其实也真是不负众望。这两本书确实我觉得都是那种高质量的作品。我想问小娜，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创作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1: 对，我明年呢 其实已经在、嗯、已经签约好了，就是明年会有一套

0: 写喀什的绘本啊、会跟大家见面。因为我们在今年八月的时候，哎呦，马上明年了，
1: 对，明年，
0: 今年八月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做了一个新书的一个预售的一个分享会啊、那是也是一套14本。
1: 啊、四本绘本，
0: 对对对，四本绘本。然后，那个已经创作完成了，现在正在就是走出版流程。还有还有就是明年还有一些其他的出版社的邀约计划，对，就是除了因为我最开始是写中长篇的，主要是写童话的，
1: 写童话故事，
0: 对对对，绘本呢是我一生坚持的热爱，也是我比较，因为我之前当老师我之前是当老师的，所以我也会一辈子会坚持绘本的创作嘛，然后但是呢，其实我后面从明年开始，我会重点就是将我的中篇的童话小说啊、给推广出来，就是跟大家见面，
1: 就是中篇童话也会同步的来这个出版，
0: 对对对，
1: 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绘本将有4本，哇，这个也是前期可能做了大量的工作
0: 啊，这个对，就是其实近三年的努力，
1: 三年的努力，
0: 但是其实那个就是我说的刚才说到那个童话小说啊，中长篇，其实我已经写了好几部它需要一个过程，因为你需要打磨好之后才能跟读者见面嘛。
1: 对，
0: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要为了做精品，所以就是说放慢步调，一本一本来。因为我老师因为我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个恩师汇报了我的那个创作计划，然后恩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说，就是说要既要就是说多出，同时也要保证质量说高质量。我说恩师放心吧，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1: 对，大家知道吗，小娜这是业余的时间在创作，她不是专门去创作这些比如说绘本啊还有童话故事的，她有自己的工作
0: 啊，是的是的，
1: 平常非常忙，她还有时间来做这些。所以说到了，你说我现在有点惭愧，你知道吗，小娜？
0: 没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生活的，就是我爱人非常清楚，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只要有休息的时间，就是在对着电脑，所以我现在眼睛度数很高了，要保护好眼睛呢，
1: 就利用所有的时间，除了工作之外呢，其实小娜刚才说了，你看她就是青春洋溢的一个女孩，然后她没有自己别的事情，她一心用来。来创作上，所以呢才能创作出这么优秀这么好的这么高品质的作品。
0: 非常感谢李梅姐的鼓励，
1: 这叫什么，梅花香自苦寒来
0: 这是追梦了十几年了，追梦了十几年，然后其实这也是团队的力量，大家共同的努力。
1: 对，那小娜有没有给这个咱们听众和观众，比如他们想要从事这个文学创作呀，包括这个绘本创作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小的建议
0: 啊？好的好的，因为我本身呢是喀什地区文联儿童文学研究会的会长，也是新疆作协儿童创作委员会的委员。其实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肯定有热爱绘本创作的朋友们。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一个鼓励，就是最近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李强总理最近签订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条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1: 这就是从国家层面上。
0: 对，李强总理最近签署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你看有3点，其实对我们对于有志于从事绘本创作的朋友们来讲呢，有3点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第一个，他说就是希望就是在第二条里面明确，就是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民阅读的核心目标。那我们非遗绘本呢，其实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啊。然后比如说在第28条提出来的重点扶助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全民阅读，其实对我们来讲，对于创作者和热爱就是绘本阅读推广的朋友们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包括在29条要求说针对少年儿童推广阶梯阅读，开展阅读引导。阶梯阅读其实就是你看，其实绘本
1: 儿童阶段要读什么，
0: 对，
1: 青少年阶段读什么，
0: 对对对。你看绘本其实它也是分不同年龄阶段的嘛，有0到3岁啊，0到6岁。

0: 的。嗯，这是第一个，就是你如果你想写就大胆去写吧，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保持一颗童心。
1: 嗯嗯，
0: 刚才丽梅姐讲到了，其实我本职工作呢是一名目前是一名公务员乡镇公务员，就是说其实我本职工作所做的跟我好像业余做的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关系。那么其实我们国内的很多像这种作家他都有本职的工作的，所以说在我们融入社会进入社会之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那颗初心还有那颗童心。
1: 嗯，就无论你是在那个岗位上，
0: 对，
1: 无论在做什么，就是你用一双发现的眼睛
0: 去
1: 来来保有童真，来看到就是一颗童心。
0: 对
1: 哪怕在我的身上，我觉得小娜可能也会从我身上发现那个童心。
0: 我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我觉得其实哎呀，我非常羡慕丽梅姐，你做了一个非常幸福的职业。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一定要学会迅速的角色转换，然后用一双就是美的眼睛，就是发现美的眼睛去看待生活，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分享呢，就是说一定要多阅读。包括就是你看这两本书后面的我所有的恩师都对我说过，就是说要多阅读多创作。阅读和创作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你要一起走啊。对，要一起走的。假如说你只是阅读你不写，你永远
1: 也是读者。
0: 对，你不会把自己的好想法写下来。然后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1: 对，所以说就是两条腿走路，就是多阅读，同时呢多写。
0: 对，
1: 尤其是想要去从事这方面的朋友们，真的是可以来向小娜来取取经。
0: 没有，这也是就是长期创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最后一点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好点子好灵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记下来。就是我从鲁院培训完了以后，其实是鲁院的一个老师他给我的启发，就是说用手机，就是你有什么灵感及时创作下来，及时记录下来。我之前呢是拿一个小本本，就是我们家里现在有很多这种小本本，就是我在就随身带支笔，然后有什么想法，包括一个诗歌句子呀，或者是什么好点子，就会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后来就转成电脑上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就用手机记录很方便了，
1: 对对。
0: 然后定期一周去做一个整理啊，这样子的话，一年下来你会发现，哇，原来我发现了这么多好的题材呢。
1: 对，你看要多记录，确实，手机上现在你用语音转文字也非常的方便，非常的快。不像以前的时候，比如说你有灵感的时候去把这个笔找到，把纸找到的时候突然灵感没了，也有这种时候。
0: 尤其是我觉得丽梅姐我们转语音转文字会更加方便，
1: 对，
0: 因为丽梅姐的普通话好标准呢、
1: 比较标准。对对，
0: 100%转换。
1: 今天这期声音的情书阅读那邀请的是周小娜。那在整场的节目当中，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吧，其实呢我和小娜没有聊够，她还有很多的想要和大家分享的。那我也希望在未来的节目当中还能邀请到小娜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的朋友分享就是她即将出版的那四本绘本和她的这个中篇的儿童文学作品。
0: 谢谢。其实我还创作了那个喀什出版社一个就是图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系列。不如下次我们就约那个，因为那个最近获了一些奖，最近获了那个社科联举办的一个动漫大赛的一些奖。
1: 太好了，就是我们的观众和听众先睹为快。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小娜。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节目最后给大家送出小娜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0: 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1: 好的，这首歌曲呢叫
0: 那个童年是一朵酸甜的棉花糖。
1: 一朵棉花糖。
0: 如果是追梦歌曲的话，就是那个不平凡的路。
1: 那我们送出不平凡的路，对吗？
0: 对，送给所有的追梦人。
1: 这小娜唱的吗？
0: 对，这首歌获得了深圳音乐会今年2025年深圳音乐会的就是全国投了300多个，然后它是30首其中的一个就是优秀原创歌曲奖。
1: 对，这也是小娜唱的。对
0: 啊，对，我
1: 江田和周小娜演唱的歌曲，创作的歌曲，
0: 对，我和赵九峰老师一起合作的词。对，今年也去深圳去领奖了。
1: 是的，
0: 人生第一次走红。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今天新疆民意堂节目的所有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是主持人薛贤，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2: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